清晨，海边，跟随退却的海潮，一对成年中国后正返回大海。几个小时前，这种比恐龙更古老的生物刚刚在潮间带成功产卵。4亿年前，陆地刚刚开始出现，海陆之间带有进化密码的小生命开始苏醒。生命的起点，生死往往只相隔一线。率先破卵的幼后没有成功。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起源于海洋，从海洋到陆地，既是进化史的伟大时刻，也是无数生命需要穿越的生死门。

生长在海洋和陆地之间的红树林，在此后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见证着突破边界的生命奇迹。

热带、亚热带、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构成漫长海岸线的三大典型生态系统。河口海湾交汇地带生长的红树林，是三大系统中最重要的物质通道。借助潮汐，来自陆地和海洋的物质在红树林中开始交换，庞大的根系留住了海水和淡水中的有机质，富饶的养分让红树林成为鱼类、贝类和节肢动物的幼儿园。五月气温升高，中国后迎来脱壳的高峰。从幼年到成年，这样的蜕变要进行15次左右。每次脱壳，小后头胸甲的宽度会增大20%，成年最大可以长到70厘米。这个刚刚脱壳的小家伙还不到5厘米，被潮水翻了个个儿。

潮水退后，海洋再次变成陆地。红树林的树荫下，小螃蟹们钻出洞穴，开始一天的觅食。和觅食相比，刚出生的小虾忙于修筑巢穴，虾蟹的忙碌搅动沉积在泥沙里的浮游生物底栖硅藻和有机碎屑，水流将这些悬浮食物送到幼后嘴边。红树林密密麻麻的气生根为底栖生物搭建好一个寄宿学校。吃饱了就钻到泥沙里休息一会儿。在寄宿学校众多小伙伴们的互助下，幼后出生后将在红树林外的滩涂舒适地度过5到8年。南海西北部的北部湾海域既是中国后最主要的栖息地，也是中国红树

最茂密的地区之一。成长的过程总会面对挑战。

接下来的几年，他将面朝大海，完成一次又一次蜕变，直到重返故乡的那天。

0: 我们呢现在就是去下一个样点啊，下一个样点的话呢就是一杠二啊。
1: 每年夏季，关杰耀和团队都会到北部湾调查中国后的数量和生存环境。全球范围内，因为栖息地被破坏，中国后这种地球上少数几种躲过五次物种大灭绝，依然保持两亿年前原始样貌的蓝血生物，数量从30多年前的60万对，下降到2019年的4万对，也是在2019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中国后列为濒危物种。今天，幸存的大部分都栖息在中国。这个红树林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家，
0: 中国后的血液中含有一种血蓝蛋白，使得它的血液是蓝色。国外的一个数据是，从一颗卵变成一个成体，成功率呢是1/1000，只有10000颗卵里面的一颗变成成体。
1: 随着中国持续加大红树林保护修复力度，中国后灭绝的命运被逐步逆转。10000年间，红树林不仅庇护了中国后，而且也是20棵30多种的珍稀动植物底栖生物最后的避难所，唯一的生命线。

秋冬两季，北部湾大风江口会聚集大量鱼类回游产卵。潮汐中追逐的万千幼鱼将大量中华白海豚吸引到近海。当猎物进入视野，白海豚会快速摆动头部，从鼻孔下方的气囊发出高频声波，利用回声定位系统瞬间锁定鱼群的位置与动向。

0: 中华白海豚出生时通体暗灰，成长过程中由于发达的皮下血管不断充血，体表会显现粉红色，随着年龄增长，粉红逐渐蜕变为粉白。由于红树林能喂养鱼群，让白海豚对红树林怀有特殊的好感。咸淡水交汇的河口浅海是它们最喜欢的栖息地。栖息在大丰江口的白海豚种群大约有400头，我们要讲述的是其中最特别的一头，它有一个人类的名字，二豚子。
1: 我们第一次接触它是2020年5月份，它的年龄大约在4岁或5岁，它就在我们旁边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那个动作我不会形容它。好，它就是反弓的身体。
0: 黄祥林给二豚子起名。

0: 洋的人。作为海洋生物学家，每个月都会和北部湾鲸豚团队追踪白海豚。
1: 为什么叫它二豚子呢？因为这只海豚是我们这过去这十年来看过最调皮捣蛋的一只海豚。调皮捣蛋到什么程度呢？
0: 相遇时的傻萌触动了黄香林和团队超越物种的共情点，他们给小家伙取了人类才有的乳名。
2: 他的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白斑？对，这是他，我就叫闪电斑啊，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特征。然后
0: 2013年开始，黄香林和团队一直在北部湾监测大风江白海豚种群，完成了275头白海豚的个体识别，给其中40多头取了人类的名字。
2: 这唐婆婆也变得太多了。这是我们的设备。哎呀，
0: 从2020年和二豚子相遇到2025年，已经过去5年。10岁的二豚子开始性成熟，进入闯祸的年纪。几次出海都没有和二豚子相遇，让黄香林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1: 基本上有个统计学的概率，如果有个体超过一定时间没有出现，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它离开了，或者是有意外状况。
3: 你觉得明天能出海吗？
2: 看气象明天是可以，但4点以前海况都还不错，
3: 那就是还可以出的。
2: 对，明天应该还可以出。对，
1: 在海洋生态体系里头，河口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河口的这个红树林一旦消失，或者它被破坏了，
4: 时间10:28，
1: 原本它可以让鱼类生长的地方，功能很快就丧失了。那没有了鱼类，白海豚基本上就不太会过来了。
5: 7:24，

0: 来，GoPro，GoPro，GoPro，GoPro，GoPro，GoPro，快 GoPro 上前了。有看到我，看到我在跟。来了，二屯子来了。二屯子，好久不见啦！
1: 两位熟悉的老朋友不期而遇。
0: OK， 这里很好。二屯子。

真的有很多事情只能说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我绝对不会这么说。从动物行为学然后行为生态学的训练都不允许我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从个人感性的角度来讲，他似乎真的是认识我，至少认识我们的船。

如果动物也有感情，二屯子是否会思念红树林边的朋友？在对自然的种种未知获得解答之前，对于红树林和它代表的整个海岸生态，哪怕仅仅是避免遗憾。

0: 都应该保持敬畏之心。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沿北部湾的海岸线向南，进入涠洲岛海域，就可以见到近海最大型的海洋生物布氏鲸。广西北海这片由六个红树林保护区围绕的海域，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大型鲸鱼稳定栖息地。
1: 在这个季节的话，这个渔民平时说的这个青鳞鱼，它这个繁殖的比较多，量比较大，因为它本身就是吃这种这个表层的这些集群的这些小鱼嘛。
2: 0157，刚才又出水一次。257。
0: 每年五月前，南京师范大学的陈炳耀团队都要在大海上追踪布氏鲸。从冬天到初夏，大量布氏鲸会在此聚集觅食。现在，布氏鲸数量已从最初的六头增加到超过60头。
1: 原来我们就以为布氏鲸只是过来捕食，是它的捕食的区域。最近几年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也会育幼，因为基本每年都会发现小的幼崽，所以这个极有可能是它的育幼场。这些其实都是和红树林系统有关，它是整个海洋系统的基本保障。现在能飞无人机，
0: 布氏鲸是唯一全年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须鲸，它们依赖16摄氏度以上的温暖水域，仿佛海洋中游动的季风，终生追随温暖的洋流与风。

0: 赤道，在南北半球间来回迁徙。红树林，海陆生态系统的支撑。如果它们消失，80%以上的近海鱼类会因此失去产卵的温床。白海豚、布氏鲸等依赖红树林生态链的物种，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儒艮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5000万年前，这种和亚洲象拥有共同祖先的生物就活跃在海陆之间。2022年，专家判定儒艮在中国功能性灭绝。这头儒艮生前在北部湾海域的沙田镇生活。
1: 时候就传说，在我国南海海里面有一种人鱼，其实它的学名叫儒艮，渔民通称它为海牛。
0: 1976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沙田镇拍摄了纪录片《海牛》，影片揭开了美人鱼的神秘面纱，也记录下儒艮在中国的最后影像。

自那以后，由于全球海草严重退化，加上栖息地遭到破坏，儒艮在中国海域几乎绝迹。

0: 我们保护区的话呢，成立于1986年，当时是一个自治区级的保护区，那么在1992年嘛，就升格为这个国家级的保护区。
1: 为了让芦根回归，从2014年开始，芦根保护区的员工和志愿者都会在滩涂人工繁育海草。海草是芦根唯一的食物，沙田镇特有的卵叶洗盐草在芦根食谱中是最受欢迎的菜品之一。
2: 我们也希望能够早一点把它的栖息地修复到它合格的状态，到时候去见到芦根，再跟自己的儿子啊、儿孙辈啊，去再去讲述这个故事。

0: 化石证据显示，数千万年前，儒艮是靠发达的四肢从海洋走向陆地。第四纪冰川打断了儒艮在红树林中数百万年的快乐时光。作为海洋中少有的食草动物，陆地养成的胃让它无法离开大陆很远。随着红树林再次席卷海岸线，让许多儒艮一样的生物会循着记忆的潮汐回到故乡。
1: 中国后密度每一百平方米能够达到50几这样子一个密度，我们掌握的有在做系统调查的全球的这个数据来说，它也是名列前茅的一个数据。
2: 前面有一条渔船，然后海豚朝着它游过去，我想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海豚跟人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关系。
3: 我还是希望它每一年定期会过来，产的幼崽越来越多，种群越来越壮大。

数亿年前，随着大陆的逐渐成型，生命开始从海洋进入陆地。红树林作为进化的驿站，为第一批上岸的物种提供了食物、繁殖地和庇护所。进化中，人类也随之诞生。作为留在陆地的智慧生物，不论是出于情感还是责任，都义无反顾地需要为同伴守护曾经的家园。因为海岸线上的这条绿色纽带连接着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和他们的未来。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这方水土自古便是一座天然的养心道场，以自然的馈赠与千年传承的智慧，滋养着质朴逍遥的生活哲学。人们以山为镜，以水为弦，于日常起居行止坐卧间修得心清意静，从容安宁。清晨，舞者于吐纳中调伏心性，山间隐者在寂静里与物为春。归乡的人在砖瓦炊烟中安顿身心。
1: I've been living in Wudang about 14 years though.
0: 远来的客于东方智慧里寻找本真。何为养心？答案不在一处，而在每一处。在一缕山风，一次劳作，一段歌谣，与每一个回归本心的生命故事里。

0: 是制茶师王富秀寻找千灵古茶的第七年，也是他给自己的最后一年。
1: 18岁炒茶到现在38年了。传说武当山有一种千灵古茶，我一直找，到退休还没找到。
0: 这种只存在于明代供典记载里的茶，成了他制茶生涯里那个唯一没能填满的空缺。

0: 是这里吗？
1: 好像不是，再往前看看。
0: 那我们再找找，再再找。
2: 哎，这个可以上去吗？哎，这个可以从上面上去啊。
3: 上面提着上去过了吗？
0: 哦，
3: 那
0: 可
4: 以。每一次出发都像解开一个谜题，而答案似乎总在下一个转弯。清明前的黄金采摘期正以小时计的流逝，那传说中的千林茶树是在考验追寻者的耐心，还是早已将秘密还给了群山？
3: 哎，那个是的。
1: 哇，哦，是啊是啊，那你那么大一棵，喜欢长在悬崖边上啊，它这就是个很深的深谷里面啊，你看那大树那么大，一棵一棵的。
4: 可惜崖季已过，他只能小心采下几片鲜叶带回去尝试制作叶茶。

马终究是山野里的东西，人再巧，巧不过天地。每片叶子呢，都藏着它可能成为的样子。

0: 我只是顺着他走。38年的手艺，此刻不再是征服的工具，而是成为一座桥梁，去聆听，去理解，去承接这片叶子在错过巅峰之后所沉淀下的全部生命故事。
1: 是山的味道，有石头的硬，树皮的涩，花落下去的香，最后还有一点点甜。第七年，王富秀终于停下了寻找的脚步。古书上的传说在他喉间，化作一道苦尽甘来的暖流。
0: 春茶的清韵仍在唇齿间流转，武当山的蝉声已迎来了盛夏。一年一度的武当太极盛会日渐临近，全球各地的习武者即将共赴这片内家拳的发源地——玉真宫。相传是张三丰祖师结庐修真感悟太极之所。
2: 每日在此晨练备赛，于谢佩峰这样的年轻弟子而言，不止于筋骨的锤炼，更是心性的修行。我来自广东，11岁开始接触这个东西。一开始学的是就是武当内家拳，这条路反而是我比较，就是我很喜欢的。
0: 带着这份热爱。
2: 两年前，他来到武当山，成为传统武术传承班的一员。就我觉得我在这条路上更能找到意义的，毕竟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武术。
0: 周三是武馆最紧张的日子，所有学员都要上台展示一周所学。谢佩峰也将演练为太极大会准备的太极功夫扇。
2: 动作上反而疑问不算很大，主要是想办法怎么去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好。精气神，你精神面貌，通过呼吸去调节体能，就怕自己搞不好，感觉让师傅失望。
0: 练习。
3: 袁修刚，武当武术非遗传承人，创办武馆22年，悉心培养了数百名中外弟子。
4: 过去对那个枪不对，突然一呼，你看，
3: 是又蹲头，这个枪这个从这里又蹲头，你知道吗？
4: 你发现好像是啊，
3: 哪里的？
4: 日历的。 有很多老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觉得这个武当的这个武术，既能长身健体、防身之外，还可以修行养。

0: 杰克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19岁那年他漂洋过海而来，只为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禁忌的养生之道。这份追寻最初起源于他与外公之间深厚的情感连结。
1: 我外公他教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就看我的外公他的身体就越来越不

0: 我就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事情，因为我最害怕就是老的时候不能管自己。
1: 在美国，杰克尝试过各种运动。
0: 我也是小的时候很多，篮球、踢足球、跆拳道、巴西柔斯、搏击，那就是比赛。他是为了比别人好，比别人好有时候就是 sacrifice 你自己的身体，是吧？我要比他好，那我不管我受伤了，我一定要跑。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养身体。然后我就已经想了好长时间，我就说应该去中国吧，去学习武术。
2: 杰克这个班，我教了他五年。他来说比较还比较瘦，还没那么胖，对不对？瘦高瘦高的，也是扎了个马尾辫，对不对？然后又黄头发，对不对？来的时候比较好学的这么一个学生。
1: 从最基础的压腿开始，杰克在师傅手把手的传授中，一步步走进武当武术完整而独特的体系。他首先所沉浸的，正是武当内家拳的瑰宝——太极拳。太极追求的并非外在的力，而是内在的准与和。动作的精准，引导气息的和顺，最终达成身心的和谐。这，便是武当武术养心的起点。
0: You know, slow is smooth, smooth is fast. So I think when you practice Tai Chi, the focus is on accuracy first. But if you just try to add power at the beginning, then it'll just be messy.
2: 人有能量有两个能量，一个是动态能量，一个是静态能量。静态能量它能养心神。你不要告诉我你头脑的事情太多了，谁的头脑事情都多，是因为你的心性没安静下来。所以我们大家说锁住心源，一马之归。
1: 这番点拨道破了内家拳共通的魂魄。太极拳只是这片武学瀚海中最广为人知的一脉，放眼整个武当，一个由太极的圆融、形意的刚猛、八卦的清灵共同构成的恢宏体系正徐徐展开。拳脚如是，兵器亦然。当内家心法注入刀枪剑棍，兵器便超越了功法，成为以气载道的生命媒介。由此，从一招一式到十八般武艺，武当武术贯通古今。它源自最古老的东方哲学，最终化入日常呼吸，在晨光夕阳间完成对身心的塑造与康养。

0: 人结阵习武，亦有人独向深山。卓切氏意下来自广西，在武当山寻得了一条独特的养心之路。
1: 我就喜欢在那个树林里面经常一个人去待一待，听听鸟叫声，我也觉得蛮好的。插插花，以后弄弄风铃，就是这种小东西，但是不会被别人关注到的东西，然后比较内向。

0: 对他而言，酌琴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1: 一把琴的话，你要慢慢试音，然后慢慢等这个琴这个木头的变化，就像人那个伤口，你划开一个伤口，然后它会要愈合那种时间，也是一样的。你看。

0: 我们慢慢啄完一遍，这边啄好了，然后放那里，明天再听，它每天的声音都在变化。
1: 每一次落刀，每一次打磨，都是与木材对话，与寂静相处。此刻，人进入全然沉浸之境，精神与创造的节奏同频，杂念消散，焦虑远遁。酌琴，因而成为一种动态。

0: 当指尖拨动琴弦，清音在山谷间流淌。物与我，琴与心，界限渐渐模糊。
1: 现在弹的很多曲子，弹着弹着会把我弹睡着了，就是已经分不清楚是琴在弹我，还是我在弹琴。
0: 这种物我两忘的境地，正是武当山所追寻的养心真意。它不似一剂直白的药方，却如山间晨露，悄然浸润生命的缝隙。而其真谛，就藏在每一位归来者被点亮的日常里。
2: 一个鱼，一个腊肉，再炒两个蔬菜。
0: 和王明波一样，许多人都曾用岁月丈量过远方的繁华与疲惫。
2: 我在外面待了时间蛮长，我整整待了18年，18岁去18年了，回来。
0: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当山人，与妻子的缘分始于火车上。
2: 我们两个第一次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问我，他说你老了你想干嘛？我说我老了我要回武当山了，我想种种菜种种花，对吧，一日三餐，对吧，我说我也想跟我父母一样。他说我也是这么想。每天晚上睡觉啊做梦啊都还是想的好像自己还在武当山，还在自己家里，但醒来以后发现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大自然上。那一年有一种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应该回家。
0: 2015年，他终将梦中的乡愁化为行动，带着家人回来了。

0: 这木头全部铺上，还是竖着的铺，然后再把它钉好。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心里多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我们房子弄好做民宿。我想的是，我又是做干酒店行业出身的，
1: 他们将专业与梦想倾注于一砖一瓦，劳中安身，创中济神，这亲手建造的历程便是最踏实而深沉的养心。
2: 完全就是自己拿一个气瓶枪啊，然后拿个锯子呀，然后锄头啊，所有的东西开工全部是靠自己动手。

0: 是这方民宿便超越了容身之所，升华为安顿身心、践行太和之道的生命道场。它远非孤立，武当山深处还隐匿着数百处类似的雅舍，择一隅小住，便是将身心托付给一段专属的闲暇时光。在这里，康养是一场三重修行：呼吸高负氧离子空气，饮用纯净山泉，滋养调理气血，此为养身。于功夫与日课中沉淀心性，此为养气。在琴棋书画与非遗传习中感悟智慧，此为养神。若逢三五同好，设席雅集，吟诗论道，任清风穿庭，时光缓流。来武当山，过几天这样的闲暇日子，在最朴素的日常中，找回生命最初的自在与安然。康养的智慧也深植于武当山地区的饮食与家常。端午时节，阳气鼎盛，草木蓄满了天地精华。
1: 粮仓里面做的薄荷，做的这车前草又好看又清香味，它这个清热利尿的效果非常好。
0: 依循中医理论，此时煎煮汤药全家服用，可驱寒除湿，预防食疫。这不仅是千年习俗，更是一种顺应天时、自我养护的生存智慧。

0: 黄豆丰收了，王明波一家遵循本地古法制作过冬的黄豆酱。
1: 一个家庭里面的孩子学习啊，现在有点抑郁啊，我准备很大一个原因不够自然，你天天跟他盯着那个学习搞什么用，就跟他聊着玩。什么那些对的道理，那些改变别人的方法不要去说。
0: 这种不言之教正是道家无为在家庭中的体现，也是一种更深层的养心。而最能诠释这份智慧的，莫过于他们与山野万物的相处。
1: 我在前面走，你在我后面走。
2: 我种的白菜长得特别漂亮，我今天看它还是这么好看，明天还是这么好看，我想今年冬天肯定够吃了。野猪一个晚上过来全部给吃光了。
1: 不容易发现，遇不着啊，今天晚上来有点晚了，就把手电打了。
3: 下午怎么说
1: 岁数
3: 就非常
1: 跑了跑了，
3: 可是我就是不岁数
1: 是岁数岁数。
2: 我们种的所有东西，天一半地一半动物一半我一半，你这样去想，你就不会去花心去恨那个野猪啊，怎么这么可恶啊。
0: 在这里，守护二字的含义从不是对立，而是接纳与共生。

0: 黄花溪景区，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爸爸，
6: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就从分享起，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将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武当山云雾缭绕，丹江口碧波万顷。十堰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南水北调的纯净水源地，更是覆盖率超70%的天然森林乐园。每年春秋，成千上万的候鸟来此停住，每一滴清水，每一片羽翼，都在诉说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奇迹。
1: 我们武当山这个是这个道教圣地嘛，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
0: 体育老师刘红军在运动场外有另一片热爱，他常在周末钻进山野拍鸟。
1: 所以说我就喜欢在山里边那种跟鸟那种交流，包括在自然听听风声，听听这个鸟叫，包括昆虫来叫。你说我们人类很强大，但是有在自然界中也很太渺小了。哎呦，哎呦。拆两个，
2: 这个拆多少次？要我们出门，这个都少不了了。
1: 前面到了，就这个塘子。飞鸟也是随缘，跟那个钓鱼一样，是你的，它跑不掉；不是你的，你想得到也不一定得得到，顺其自然。

就一点一点积累，越拍越多，越拍越多。后来我就展示给别人看，哇，我们实验还有这么多漂亮鸟，我咋都没见过呢？他一说以后，更加刺激你去拍更多的鸟。拍摄的鸟。

0: 我更多的是陪着他的生命，自然状态下是最美的。
1: 外国的设备，他看了。
2: 不仅如此。

0: 这个同样以歌为伴的大叔名叫侯同贵，国家级非遗吕嘉禾民歌传承人。他的主要身份是乡村兽医。侯同贵的一生在劳作的筋骨舒展与歌唱的肺腑共鸣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对他而言，歌唱从来不是表演，而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生命节律。
1: 但是

0: 文化基因里呀。
1: 这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民歌，洗去疲惫，涵养豁达，在一声一韵中完成对一方乡民最深情的养心。

0: 修濯亲多年之后，长久的独处也带来迷茫。
1: 另一个动作呢，都是感受到是跟在脚用腰。
0: 一下尝试走出山野清音，在动作中，在人群中，印证内心。他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报名参加太极大会。
2: 参加太极大会的话，就是还是要练胆子，我是很紧张的，就特别紧张。

0: 慢走。
1: 啊，这么，那你看看改呀。昨天人家比赛，啊，是真难搞，比较那个拜年，比较老拜老豆呀。
0: 你还能玩得一灯亮了？
1: 嗯，好的好的。

0: 八卦蛋，
1: 那边八卦蛋不一样，
0: 自创的八卦蛋，
1: 算，
0: 不是正统的，没打完，打不完。
1: 对，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这里是2024世界武当太极大会。
3: 武当太极盛会，是实验武当山与世界对话的桥梁。每年，数以千计的爱好者从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远道而来，在此以拳会友，以武论道，共演一幅天。

0: 下太极会武当的和谐画卷。首次下山的易夏顺利完赛，达成练胆子的目标，而谢佩峰不负众望，勇夺三枚金牌。金牌是认可，更是修仙路上的一层印记。
1: 这武术的传承方面需要更多人来参与这件事情，以武入道嘛，既然我喜欢，我也可以就是出一份力吧。这也是把我的人生就是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里面去。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6: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
7: 举个好吃的例子。
6: 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山峦，宛如水墨。一场秋雨，一场凉。刘红军接到消息，一只猫头鹰落难了。
1: 高医生，你好。这听了这个，前两天救了那个一只猫头鹰，我看看。
2: 早上他们说门口治鸟，我一推开门看，在这个墙角子，小心咬手。
1: 没事，
2: 掉下来以后下雨那天。
1: 他肯定找着来避雨来了。因为他现在羽毛也干了，基本上差不多，反正给他放到那个就树枝上，就放在树上，他自己就会往上跑。他等会儿
2: 那就现在放，
1: 对，
2: 那你现在就放，
1: 就现在你拿着晚上我们去把它，就把它放出去。

0: 拍鸟二十多年，
1: 刘红军成了远近闻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他将对自然的敬畏传递给更多人，在观鸟护鸟中体悟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深意。
2: 其实那就是四只
3: 哦，就那俩吧。
2: 对，就这俩。跟那老鸟肯定在旁边，是在旁边山上。哎，老鸟来了，大力回来了。旁边小营销，你自由了。
4: 我从拍鸟、护鸟，包括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以自己的爱好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有目的的去做，不一定能做得好。以后我会把我们这个鸟类种类把它摸清楚。再一个，我会关注这个湿地，会把这个湿地的一些植物，包括一些昆虫，去把它记录下来。
1: 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守护万千生灵，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和谐共生最直接的修行。

0: 黄县是中国黄酒之乡，酿造技艺始于西周，兴于盛唐，传承至今。到了家家户户做黄酒的时节，剧团姐妹也来帮忙。
1: 你叫你多吃饭，你不够，你也太
2: 慢点，慢一点，二三，哦，来，哎呀，慢点，起来，哎呦。
0: 这啤酒酿好时，陈远翠将迎来第二个外孙。
3: 都吃了，别怕了。
1: 你这预产期啥没得啊？是啥时候啊？
3: 腊月哦。
1: 我们今天把黄姐做好的呀，到时候你圣诞晚好贴起来呀，给你贴的，贴着来喝。
4: 蛇，
5: 是个蛇，是的，
4: 小白蛇，
5: 是的，看，
6: 活的死了，
4: 死了，挑完三，然后顺势直接压到二型的酒杯，挑五，不，先唱戏，
6: 唱，
4: 轻了之后要出的声音是最难弹的。那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其实就是寻找自己，后面我就发现我只要去做。让别人看到我，哦，感觉很舒服很开心，我觉得这样就行了。
7: 好，
4: 对，有一件事情，
8: 武当山的奇粉还是非常特别，大家都来了这里是好多理由吧，要修道，要学习武术，要养生，要学太极拳，要看那个导演学习乐器、书法、艺术，但是它都是相同一个道理，都要修炼自己，要把自己好一点。在武当山还是保存这种传统的环境，就是可以在这里修行养生。所以我现在就是也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去学习中国文化，我是作为一个人去把自己的生活明天好一点。
6: 这是白菜，有，这是花籽，这是南瓜籽哎。
0: 野猪依然回来，但白菜还是要继续种下。

0: 他们也没有说哪一代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
1: 你可以
0: 有一天我们家孩子长大了，没准哪一天他也回来，也同样在捡起我的事情在做。这我认为他是人的生生不息是在这个上面，就是建立。

在实验室武当山地区，养心从非远离尘世，而是融入日常。它是生命的三重奏，于山水间吐纳，在功课中安顿，向智慧里觉悟。一餐一饭皆是修行，一歌一劳俱可安心。家的温暖，土地的眷顾，让人在万物共生中体悟彼此相连的深情。武当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理想，于最朴素的日子中照见最本真的心，抵达最纯粹的爱。道不远人，道在寻常，养心之中即是归心。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丰富景观的大陆，这里既有美景，也暗藏危险，处处散发着野性的魅力。跨越东西，丰富的地貌交织成一幅多彩的画卷，许多令人惊叹的奇特动物隐藏其间，让澳大利亚成为一方与众不同的天地。

向来以阳光明媚的海滩闻名遐迩，但这片土地的精彩远不止如此。澳大利亚幅员辽阔，然而90%的人口都集中在沿海地带，内陆是无尽的荒野。澳大利亚的各处自然秘境中都藏有惊喜，从东岸到西岸，整个大陆宽约4000公里，分布着各种截然不同的景观。

或热带雨林，白雪覆盖的山脉，干燥的林地，广阔的湿地，热带珊瑚礁，以及环境恶劣的沙漠。澳大利亚大陆还拥有一些十分奇特的野生动物，其中一些为人们熟知，比如体型健硕的红袋鼠和看起来就像玩具熊的考拉。在这个庞大的大陆上，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这里大约80%的动植物种类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包括古老的卵生哺乳动物、体型巨大的鸟类、有袋类动物以及形形色色的爬行动物。

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地球上最初只有一个超级大陆，后来随着超级大陆的分裂和漂移，澳大利亚逐渐与其他大陆分离开来，因此走上了独立的生物演化道路。在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数量庞大，种类繁多。

他很快就能暖和起来。该吃早餐了，附近还有其他动物。全球毒性最强的25种蛇中，有21种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是其中的一种，东部拟眼镜蛇。据统计，澳大利亚60%的蛇咬致人死亡事件都是这种蛇造成的。东部拟眼镜蛇发现了棕狮蜥，然后悄无声息地朝它爬去。

在这片充满了奇异动物的大陆上，有时很难确定哪种动物才是更高级的捕食者。正在捕猎的东部泥眼镜蛇被体型更大的捕食者盯上了。一只眼斑巨蜥，它是科莫多巨蜥的近亲，体型相对较小，从头到尾大约2米长。它长着锋利的牙齿，刀子般的利爪，还拥有一种生化武器，那就是嘴里分泌的毒液。虽然眼斑巨蜥的毒液不如东部泥眼镜蛇的致命，但凭借体型和多种攻击利器的优势，它碰到大多数猎物时都会想要一

是伸手，东部泥眼镜蛇急忙逃走。他需要一个藏身之处。有一个地洞。

东部尼眼镜蛇走投无路，做好了奋力反击的准备。如果眼斑巨蜥的头部被咬中，将遭受严重伤害。他或许意识到这太冒险了，于是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刚刚这一幕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这里有辽阔的地平线和人类早期文明的印记，广袤无垠的天地赋予万物自由生长的气。

澳大利亚内陆地区面积约560万平方公里，几乎无人居住。其核心地带叫做红土中心，被原住民称为乌鲁鲁的巨石艾尔斯岩就矗立于此。硕大的艾尔斯岩高出地面近350米，实际上它是一座山脉的顶部，山脉其余部分被掩埋在沙下。周围的平原展现出澳大利亚的一种典型风貌，辽阔、空旷、荒凉、炎热。这里水源稀缺，哪怕是一处浅浅的小水塘，也会吸引动物从四处赶来解渴。红袋鼠和色彩鲜艳的粉红凤头鹦鹉全神贯注地喝水，丝毫不在意走过来的儿苗一家。

带雏鸟来喝水的是儿苗爸爸。儿苗是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鸟类，雏鸟身上有伪装条纹，抚养雏鸟通常是雄性亲鸟的责任。水源十分珍贵，儿苗雏鸟喝得很尽兴。澳大利亚大部分沙漠的年降雨量不足50厘米，一旦雨水落下，地貌景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水塘附近会上演各种自然奇观，比如在这片水塘，约10万只虎皮鹦鹉聚集而来。平时，这些色彩明亮且体型较小的鹦鹉结成小群。

分散在沙漠各处。现在，他们都发现了雨水积成的水塘。

规模的聚集肯定会吸引来捕食者。为了迷惑捕食者，在空中飞舞的虎皮鹦鹉不断变化队形，就像水下的鱼群一样，这让它们有机会落到水面安全地喝水。

善于飞行的猎手对他们紧追不放。黑渊和啸渊搜寻目标，然后发动攻击。他们爪子朝前冲入飞行中的虎皮鹦鹉群，不是每次出击都能成功。

有的虎皮鹦鹉是被捕食者抓伤的，而有的是在混乱中和其他虎皮鹦鹉相撞受伤的。在这里，任何食物都不会被浪费。这只觅食的眼斑巨蜥运气不错，

般巨蜥来说，虎皮鹦鹉只是一份零食。但对这些吃腐肉的蚂蚁来说，死去的虎皮鹦鹉就是一顿大餐了。他们会拆解虎皮鹦鹉的尸体，然后再一点一点地运回巢穴。生活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膨胀弓背蚁有特殊的食物储藏方式，在它们的蚁群中，有些工蚁生来就担负着储存食物的重任。这些工蚁接受其他膨胀弓背蚁的喂食，将营养物质以蜜液的形式储存在膨大的球状腹部，因此也叫做储蜜蚁。当食物短缺时，蚁群成员来到储蜜蚁身旁，轻触它们的触角以征得同意，然后舔食它们吐出的蜜液。

0: 巢穴能让膨胀弓背蚁免受恶劣天气影响，躲避大多数捕食者，但它们并非绝对安全。针鼹是澳大利亚一种十分特别的动物，它看起来像刺猬和食蚁兽的结合体。自恐龙时代以来，身体结构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早期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一样，都是卵生的。如今，只有两类哺乳动物还保留了这一特征，它们在澳大利亚均有分布。针鼹和爬行动物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体温容易受环境影响，因此在温和的天气里更加活跃。不过，针鼹在气温较低时的行动能力也足以破坏蚂蚁和白蚁的巢穴了。凭借强壮的肩膀和粗壮的爪子，针鼹能轻松挖掘蚁巢。它细长敏感的吻部里藏着长度超过20厘米的舌头，用来舔食成群的微小昆虫。针鼹的舌头每分钟能伸缩100次，使其吃下20颗昆虫。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环境十分严酷，昆虫是这里为数不多的丰富食物资源之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0: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另一类卵生哺乳动物是针眼的近亲，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澳大利亚东北部有大片的热带雨林，在宁静的水域里生活着一种知名度很高却生性隐秘的动物。那就是鸭嘴兽。这种动物的体型不大，身体构造十分奇特，以至于科学家们曾认为最早采集到的鸭嘴兽标本是伪造的，是把鸭子的喙粘到了河狸标本上。后来他们终于意识到鸭嘴兽是真实存在的。和针眼一样，它也属于哺乳动物演化进程中较早分化出的一个支系。如今除了这两类奇特的动物，没有其他哺乳动物会产卵。更神奇的是，雄性鸭嘴兽的后腿上还长有能分泌毒液的骨刺，被刺中后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毒刺是雄性鸭嘴兽在争夺地盘和交配对象的打斗中常用的利器。这只雄性的领地内充满了各种水生动物，其中包括蠕虫和甲壳类动物，这些都是鸭嘴兽爱吃的食物。和鲨鱼一样，鸭嘴兽凭借电感受能力捕猎。它的喙上有大约4万个小孔状的电感收器，能探测到猎物产生的微弱电流。因此，尽管鸭嘴兽在水下捕猎时双眼紧闭，它依然能判断猎物的方向。不过，它还不能放松警惕。在澳大利亚潜伏着一种可怕的野生动物，它是各类淡水生态系统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就是湾鳄。善于长途迁移，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能借助水系穿越大面积陆地，甚至穿越海洋。凭借极强的咬合力，它能吃下各种各样的食物。好在鸭嘴兽行动灵活，能悄悄溜回洞穴躲避危险。澳大利亚也是许多奇趣鸟类生存的乐园。一只小眼鼻蜂鸟正在树上跳着复杂的求偶舞蹈。

一只求偶的鸟试图用歌声赢得雌性的芳心。华丽琴鸟首先清理出表演场地，然后展开引人注目的羽毛，表演正式开始。

各种动物的叫声，将其组合形成自己的求偶歌曲。华丽禽鸟甚至能模仿链锯、相机、快门和卡车的声音。它此刻的叫声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激光武器，

丰富的植物物种给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鸟类提供了食物。澳大利亚有800多种鸟类，其中将近一半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树木的果实会吸引许多觅食的鸟儿，

其中一种看起来有些像恐龙，鸟类是恐龙的后代，但很少有鸟类比鹤鸵更能体现恐龙的特征。这种体型高大的鸟不会飞行，一般在森林地面上行走，

它有和迅猛龙很像的爪子，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发动攻击，因此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鸟。成年鹤鸵的羽毛是黑色的，裸露在外的皮肤则通常呈现出蓝色、红色、橙色等亮丽的颜色。喜欢澳大利亚海滩的不止冲浪爱好者，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很多地方，雨林一直延伸到海边，让鹤鸵能够到海滩觅食。

澳大利亚有几百种桉树，所有的种类都长得很快，并且演化出了适应环境的特征，能应对时常肆虐的大火。这种澳大利亚标志性的植物有独特的气味。桉树的气味源自一种名叫桉叶素的化学物质，这是一种存在于桉树叶里的油状液体，具有抗细菌和真菌的特性。

数千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一直将其用作药物。这种神奇的化学物质是桉树的防御手段。高浓度的桉叶素有毒，对桉树来说是有效的驱虫剂。几乎没有动物以桉树叶作为主食，除了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澳大利亚动物考拉。从远处看，考拉憨态可掬，但近距离观察才会发现它们有锋利而强劲的爪子。这样的爪子有助于它们在树冠攀爬。考拉的前肢不止一根对生拇指，而是有两根，这让它们能轻松抓握树枝和拉扯树叶。它们之所以能吃桉树叶，离不开消化道里发达的盲肠。考拉肚子里弯曲的盲肠有2米长，盲肠里有大量微生物，可以分解桉叶素等有毒成分，有助于消除桉树叶的毒性。考拉一天能吃下大约1公斤富含纤维素的桉树叶，但只能吸收其中大约25%的营养。由于进食摄入的营养较少，它们通过睡觉节约能量。一天可以睡上18个小时，

这只幼崽正在摸索如何在树枝上活动。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考拉是有袋类动物，出生后的头六个月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度过。离开育儿袋后，幼崽会骑在妈妈背上生活六个月，学习生存本领。虽然没多少动物能吃桉树叶，但许多动物在桉树林间找到了生活的空间。澳大利亚人很喜欢的一种鸟类栖息在桉树林下的灌木丛中，那就是华丽细尾鹩莺。它们以群体生活，抚养雏鸟时，一对华丽细尾鹩莺夫妇会得到其他几只雄性的帮助。虽然华丽细尾鹩莺与配偶终身相伴，但也会有其他交配对象。这样一来，青鸟的身份就无从确认了，所以会出现几只雄性抚养同一窝雏鸟的情况。华丽细尾鹩莺成鸟会对着鸟卵和雏鸟鸣叫，以便它们认得自己的声音。雏鸟的亲生父母和其他抚养者会为它们喂食两周左右。不过这样做存在风险，容易让天敌发现鸟巢。桉树为肉食性的笑翠鸟提供了观察环境的好地方。笑翠鸟是体型最大的翠鸟之一，拥有敏锐的视力和强有力的毛状喙，能捕食各类小型动物。

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华丽细尾鹩鹰雏鸟，而是其他猎物，藏在桉树皮下的昆虫。站在树枝上，笑翠鸟能俯瞰流水，寻找华螯虾等甲壳类动物，它即将展现入水捕食的本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

0: 呀，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

树多生长在被澳大利亚人称为丛林的区域，这些区域比较干燥，但还没有到沙漠的程度。丛林里生活着许多野生动物，不过人们不容易看到它们。由于白天阳光炙热，很多野生动物只在气温更低的夜晚活动。桉树吸引了许多夜行性动物，没有花瓣的桉树花朵吸引了体型巨大的胡蝠。

而树上的黄腹带鼯和鱼尾带鼯早已开始享用食物。它们用锋利的牙齿咬破了树皮，对它们来说，桉树的汁液是高能量饮品。夜晚热闹的聚餐随着黎明的到来结束，觅食的动物纷纷离开。丛林的气温很快就会升高，胡蝠成群歇息在树上，有时位置适宜的树枝甚至会因为悬挂太多胡蝠而被压断。胡蝠在夜间寻找果实和花蜜作为食物，它们的觅食过程对森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取食花蜜的过程中，它们无意中起到了传粉的作用。在林间飞行时，它们会排出含有树种的粪便，能将树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另外，粪便还能使土壤更加肥沃。夜间活动结束后，它们便倒挂在树上休息。这时，它们会和同伴交流，有时可能爆发争吵，还要清理柔软的翅膀。一些雌性怀里有幼崽紧紧抱着它们。在幼崽出生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胡蝠妈妈外出觅食时总是带着它们。现在是白天，幼崽随胡蝠妈妈待在树枝上，准备小睡一会儿。夜晚的大餐还有剩余，桉树的枝叶吸引了黑额矿犀蜜鸟、彩虹犀蜜鹦鹉，甚至还有蝴蝶。它们利用带鼯咬开的树皮，享用富含糖分的早餐。

但这里也有山脉。弗林德斯山脉是南澳大利亚州最大的山脉，绵延400多公里，将丛林区域一分为二。

老的弗林德斯山脉最高峰超过1000米，冲破了原本平缓的天际线。这座山脉形成于历史上地壳的多次弯曲变形。曾经，这些山峰比现在雄伟得多，但51年的风化剥蚀削低了它们的高度。复杂的地质过程形成了崎岖的地貌，其中尤以威尔皮纳环形谷地为代表。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古火山，但这里并没有熔岩，

在维多利亚州的高原区，山峰上没有树木，只有荒芜的碎石堆。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澳大利亚山脉，生活着一种非凡的小动物，它就是科罗奥尼蝉。它身上醒目的条纹是在警告潜在的捕食者，它有毒。许多有毒的两栖动物通过食物获取毒素，而科罗奥尼蝉能自行合成毒素。这只科罗奥尼蝉盯上了一只斑点山地蚱蜢。在环境恶劣的山上，昆虫是宝贵的食物。小巧的科罗奥尼蝉对栖息地有特定的要求，环境中要有适量的水分、苔藓和青草。这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动物，目前世界上只剩下100多只。不过它们很顽强，在它们生活的澳大利亚山脉，有的山峰海拔超过2000米，冬季相当寒冷，但科罗奥尼蝉能够应对。这条山脉是澳大利亚东部3000余公里长的大分水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最高峰科修斯科山就坐落于此。虽然澳大利亚的阳光十分充沛，但也有澳大利亚山脉这种寒冷的地方。袋熊在这里活动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它是澳大利亚又一种典型的有袋类动物，能克服高山的严寒。

藏。有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些仍不断受到侵蚀。千峰石镇挺立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沙漠中，许多数米高的石灰岩柱静静矗立。这些岩柱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研究推测，海洋中的贝壳碎屑被风吹到内陆，堆积成巨大的沙丘，后来逐渐石化。在植物根系生长及风化作用的影响下，周围的土壤受到侵蚀，地面高度逐渐降低，岩柱却依然屹立不倒。由于周围缺乏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

除了尖峰石阵，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壮观的岩石景观。飞行的鹈鹕拥有绝佳的赏景视角，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高耸的石灰岩悬崖受到南大洋波涛的不断冲击，海浪雕刻出了几十米高的岩柱，曾经有许多岩柱巍然耸立在海水中，有的已经倒下被大海吞没，现在只剩下七个。澳大利亚海岸线长度约为36000公里，位居世界前列。澳大利亚大陆西侧是印度洋，东侧则是南太平洋，温暖的海水孕育了有名的大堡礁。大堡礁沿海岸绵延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南部沿海是鹈鹕的家园，这里有时风浪很大，来自南极洲的风暴让南大洋的海水猛烈冲击海岸，不过寒冷的海水也带来了养分，让鱼类在这里聚集。鹈鹕喜欢在不受风浪影响的河口捕食，他们会合作将鱼赶到一起，然后张开可伸缩的喉囊咬鱼。澳大利亚景观多样的海岸线包围起来的是一片极为独特的大陆，这里藏着无数珍宝等待人们探索，从外形独特的山岩到古老原始的雨林，从形似恐龙的和会跳舞的鸟类到荒漠中致命的爬行动物，再到奇异的哺乳动物，只有走进丛林区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澳大利亚隐秘野生王国的魅力。这里的自然宝藏会让你惊叹不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

0: 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广袤的疆土向南直抵亚热带，向北深入北极圈，西濒波罗的海，东临太平洋。这里的湖泊碧波万顷，火山气势磅礴，森林无尽无边，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威风凛凛的猛兽。经历过冰河时期的活化石、珍稀的鸟类等众多自然瑰宝，现在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度，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秘境之美。

俄罗斯幅员辽阔，领土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位居全球各国之首。它横跨亚欧大陆，覆盖11个时区，海岸线触及3大洋，提及俄罗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它辽阔的版图、寒冷的气候，又或者是很多人喜爱的伏特加酒。不过，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度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它瑰丽多姿的自然景观。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大片未开发的荒野保留了原始的样貌。

样性。在俄罗斯西北部开阔的平原上，混交林拔地而起，

岩石上依稀可见的远古岩画，不仅勾勒出早期文明的痕迹，也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当时工具简陋，但人们依然设法将天鹅的形象刻在了岩石表面。大天鹅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大型鸟类，俄罗斯北部的自然环境为它们的繁殖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但是这里的冬天气候严酷，为了躲避极寒，大天鹅通常会飞行数千公里，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越冬。待这里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陆续北迁回归。大天鹅奉行一夫一妻制，配偶一旦确定，往往终身相伴。因此雄性成鸟会驱赶进入其领地的竞争者，大天鹅雏鸟孵化后会在同年秋季跟随青鸟完成第一次迁徙。雏鸟生长到一岁左右，就会换上和成鸟一样洁白的羽毛，这时青鸟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筑巢地。俄罗斯西北部淡水资源丰富，这里湖沼密布，其中就包括欧洲面积排名前二的淡水湖拉多加湖，以及眼前的奥涅加湖。奥涅加湖的面积将近一万平方公里，广阔的水域中分布着1600多个小

黑喉潜鸟主要在沿海水域度过冬季，等到繁殖期再回到淡水湖。黑喉潜鸟非常善于潜水，双腿位于腹部后方，在陆地上行走十分困难，所以它们通常在水边筑巢，也因此容易受到陆生捕食者的袭击。在周围的森林地带，棕熊是大部分动物的头号劲敌。黑喉潜鸟发现了棕熊，于是立刻游向水中。它在水中频频制造动静，想让棕熊远离。

离自己的巢穴。不过棕熊似乎对它不太感兴趣。在冰河时期，俄罗斯西北部的许多湖泊曾是一片连续的水域，与波罗的海连通。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该地区的湖泊才相互分隔，还形成了广阔的湿地，向南逐渐过渡到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连绵起伏的丘陵将流水引入欧洲第一长河伏尔加河。丘陵上草木丛生，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比如欧洲马鹿，它们经常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觅食。它们会待在森林边缘，随时准备奔入林中躲藏。

林中时常潜伏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欧亚舍利。这只雌性欧亚舍利并不是在狩猎，而是在呼唤。它的幼崽就藏在这茂密的植被当中。欧亚舍利雌性个体的领地处于雄性个体的领地范围内，雌性通常独自养育幼崽。雌窝幼崽看起来已经几个月大了，等它们长到十个月左右，就会离开母亲，自谋生路。它们会成长为森林中出色的猎手，能够捕捉体型比自己大几倍的鹿。现在，小家伙们正尽情嬉戏，相互切磋捕猎技巧。

由北向南，气候逐渐燥热起来，植被也从森林过渡为开阔干旱的草原。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生活着从冰河时期延续至今的物种高鼻羚羊。它们曾一度濒临灭绝，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又重现昔日繁盛。高鼻羚羊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寻找新鲜的牧草。它们隆起的鼻子是天然的防尘口罩，能过滤空气，避免其中的沙尘等杂物进入肺部。到了冬天，它们的鼻子还能提高吸入空气的温度，减少身体热量流失。雄伟的高加索山脉横亘俄罗斯西南边陲，群山之中，厄尔布鲁士峰巍然屹立。这座沉睡的火山海拔5600多米，俯瞰着整个欧洲大陆，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山峰之一。

加索山脉固然高峻壮观，可论及长度，乌拉尔山脉显然更胜一筹。乌拉尔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之一。它将俄罗斯国土不平均地一分为二，西侧的小部分位于欧洲，东侧的大部分位于亚洲。乌拉尔山脉形成于3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山脉之一。这道天然屏障绵延2000多公里，地貌变化多样，既有陡峭的崖壁，也有苍茫的林海。山区丰沛的雨水滋润着繁茂的植被，让这片郁郁葱葱的秘境成为无数生灵繁衍的栖息地。

林间溪流淙淙，一位难得一见的猎手寻声而至，他就是长尾林鸮。长尾林鸮通常在夜间捕食鼠类，有时也会将利爪伸向蛙类。这种猛禽很少捕鱼，可为了填饱自己和雏鸟的肚子，往往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雏鸟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挑食。长尾林鸮也是对配偶非常忠诚的鸟类，夫妻一般会共同养育后代。

雏鸟孵化后需要青鸟辛勤喂养四个月左右才能独立生存。在山间的一些湿地中生活着不少奇特的小型捕食者，比如俄罗斯麝香鼠。由于它们经常在水里活动，外表又形似鼹鼠，所以也称为水鼹鼠。它们的皮毛柔软丝滑，因此一度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它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种群数量仍旧十分稀少。它们一般在水边的隐蔽处挖洞栖息，洞口都位于水下。麝香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好几只挤在一起，共享同一个洞穴。

它们主要在水下觅食，搜寻食物时能屏住呼吸几分钟。除了外形很像鼹鼠，俄罗斯麝香鼠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它们的后爪有蹼，尾巴长而扁，吻部突出，活动自如，而且格外灵敏，有助于在水下搜寻猎物。在潜水区域，有一种让俄罗斯麝香鼠避之不及的哺乳动物，

们就是欧洲水貂。由于曾遭到过度捕杀，加上外来物种的激烈竞争和生境破碎化等原因，这一物种已经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欧洲水貂喜欢在冬季不易结冰的水流岸边筑巢。欧洲水貂的幼崽出生时还不能睁眼，而且十分弱小，但是只要食物充足，幼崽出生后的体重增加很快。这几只小家伙看起来快一个月大了，母亲正尝试让它们进食肉类，

0: 为了喂饱他们，水貂母亲不停地往返穿梭，忙得团团转。再过几周，他就要教幼崽们怎么自己捕猎了。这三种独特的捕食者身形小巧，隐藏在广袤的森林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如果有幸遇到，那绝对会成为旅程中的难忘瞬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乌拉尔山脉从南部的荒漠地带蜿蜒北上，直抵北冰洋沿岸，山上的植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乌拉尔山脉北段的脚下，是一片宽广的苔原地带。

分外短暂，大型植物很难存活。连绵起伏的山丘上看不见高大的树木，只有苔藓、地衣、野草和矮小的灌木。这里的多年冻土长期不化，有的已经封冻了数万年。地球陆地表面约五分之一的区域都覆盖着多年冻土，北极地区的多年冻土有一半左右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部分多年冻土区域开始融化，这让一些史前印记得以重见天日。看着这根历经沧桑的猛犸象牙，我们仿佛也能一窥这种远古巨兽的魁伟身姿。冰河时期留下的不仅有往昔的遗迹，还有射牛。射牛看上去像浑身长满粗毛的野牛，但其实它们和羊的亲缘关系更近。射牛身形彪壮，它们用宽大的蹄子刨开积雪寻找食物。射牛已经适应了极地环境，在冬季会长出两层毛，不惧严寒肆虐。这里的夏季虽然短暂，却不乏生机。射牛可以尽情享用嫩草、野花、地衣等丰富的食物，从而积蓄足够的脂肪和能量，为再度应对寒冬做好准备。在夏季，射牛还要经历一场力量的考验，争夺配偶。成年雄性射牛会用头上那对宽厚坚硬的角冲撞竞争对手。决斗时，他们会各自先向后退几步。然后全速向对方冲去。他们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冲击力度堪比两辆小轿车迎面相撞。他们的头骨很厚，而且脚翘基部隆起，贴着头骨生长，能够减轻剧烈碰撞对脑部的伤害。通过激烈的争斗，获胜者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从而把更有优势的基因传递给后代。这里的极地环境还塑造了其他坚韧的生命。在更靠近北极点的地方，景象越发荒凉。只有更顽强的动物才能再次生存。

北冰洋的海岸线有一半以上在俄罗斯境内。北极熊是这片冰雪之境的王者，它们是一种大型肉食性动物，

北极熊站立高度可达3米，体重数百公斤。北极熊习惯在海边上生活，捕食海豹和海象等猎物，因此它们常被归类为海洋哺乳动物。

夏季，海冰大面积消融，北极熊便来到岸边活动。由于在陆地上获得的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它们的体重在此期间会有所下降。在这个温暖的季节，白鲸经常在沿海游弋，除了觅食，它们还会在岩石上摩擦皮肤，借此清除寄生虫。其他访客，比如来自西太平洋的一种极其稀有的灰鲸，也会迁徙到北极海域。北极熊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洋流带来的动物残骸能让饥饿的北极熊填填肚子，

相比于自然环境恶劣的极地，俄罗斯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存条件较为温和。俄罗斯约一半的土地都覆盖着森林，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1/5左右。泰加林来自俄语中对北方针叶林的叫法。泰加林分布于北半球寒温带，却仍然逃不过严冬的侵袭。所幸，这并不妨碍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在其中繁衍生息。西伯利亚虎是泰加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野外种群数量极

尽管这里地处偏远，冬季天寒地冻，也没能阻挡贪婪的偷猎者。一度猖獗的盗猎活动，如今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

加林在俄罗斯境内绵延近6000公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系之一。年复一年，这片辽阔的寒温带森林承受着凛冽的风雪，扎根于多年冻土之中，守护着万千生灵。只不过有时需要留心观察，才能一睹其风采。这种机敏而古老的动物名叫猿麝，它们体型类似鹿，没有角，成年雄性具有发达的犬齿。猿麝不必惧怕亚洲狗獾，毕竟它们可是灵活的逃生高手。亚洲狗獾的食性很杂，如果能抓到啮齿类动物，它们也不嫌弃。北花松鼠正忙着采集过冬的食物，它们行动敏捷，能躲避绝大多数捕食者。

它们在林间急速穿梭，争抢优质的种子和坚果。它们把夹囊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把这些辛苦得来的宝贝储存起来。在俄罗斯的森林里，还栖息着亚洲黑熊。它们的胸前有一道新月形的白色斑纹，因此又称月亮熊。雌性亚洲黑熊独自养育后代，幼崽会跟随母亲生活几年时间，学会在森林中自力更生。有些捕食者在白天会隐匿起来，直到暮色降临后才悄然现身。

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据估计目前全球种群数量还不足2000只，极为罕见。它们偏爱在夜间出动捕食鱼类，因此它们与同样会捕鱼的河存在一定竞争。

这只毛腿雕鸮抓住了一条鱼，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它的动静惊扰了一种通常隐藏在树冠中的居民——鼯鼠。鼯鼠也叫飞鼠，但它们其实并不能飞翔，而是借助前后肢之间的皮膜在空中短暂滑翔。它们很少降落到地面，特殊的生理构造让它们躲过不少在树下觅食的野兽，例如远东豹。

目前远东豹的全球总量不足300只，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东南部的森林里，人们极少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得益于积极的法律保护，远东豹种群有望在俄罗斯的森林中再次繁盛起来。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7: 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里还隐藏着另一处秘境，它全长600多公里，其实算不上隐秘，它就是贝加尔湖，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全球的地表不动淡水资源有1/5左右蕴藏在这里。此外，贝加尔湖形成年代久远，其深度和清澈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堪称大自然中一颗瑰丽的明珠。贝加尔湖位于一个拉张带上的裂谷区，时至今日，它仍然受到构造板块活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扩大。深邃的湖水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动植物，其中不少是当地特有的物种。比如湖里的贝加尔海豹，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科物种。

豹大多在沿海地带活动，是适应了咸水环境的海洋哺乳动物。而贝加尔海豹为什么会生活在内陆湖泊，至今仍是个谜。科学家推测，贝加尔湖在远古时期曾与海洋相连，这些海豹的祖先可能沿河逆流而

贝加尔湖周围群山环绕，300多条河流从山间奔流而下，汇入湖中。在湖水的西北岸，贝加尔山脉拔地而起，陡峭的山体一路向东延伸，与东北亚山岭相接。继续往东，就来到了俄罗斯东部海岸。放眼望去，那正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重重波涛之后，一片苍茫的大地铺展开来。这里就是堪察加半岛。半岛面积广大，南北纵贯1000多公里。荒野中随处可见蛮荒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半岛上火山密布，其中约有30座至今依然活跃。通过翻滚的泥浆与喷涌的热气，地壳深处剧烈的活动可见一斑。

苔原、森林，不计其数的湖泊、河流与小溪，共同描绘出一幅原始荒野的画卷。夏季勘察加半岛温润多雨，

环抱半岛的海洋送来了充足的水汽，丰饶的海域还引来大型海洋猎手虎鲸。他们跟随猎物来到了这片近海水域。虎鲸并不是唯一关注这些猎物的捕食者。饥饿的棕熊早已在岸边守候。此时的海面一片平静，但鲑鱼即将陆续抵达。在堪察加半岛可以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鲑鱼洄游盛况，大量太平洋鲑鱼在堪察加半岛上繁育后代。产下的卵会在淡水中孵化成长，之后幼鱼会经历巨大的生理变化，适应从淡水到海水的生存环境转变。

海中生活多年，发育成熟后便带着繁衍的使命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起初水面上仅有零星泛起的水花，顷刻间声势浩大的鱼群如巨浪一般汹涌而来，棕熊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

俄罗斯可以说是熊的乐园，境内生活着棕熊、亚洲黑熊和北极熊。正在捕鱼的勘察家棕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亚种之一。鲑鱼来的正是时候。时值夏末秋初，鲑鱼为棕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棕熊囤积脂肪，安然度过冬眠期。棕熊通常喜欢独来独往，而面对丰盛的鲑鱼大餐，它们对周围的同类似乎也变得宽容起来。

不过他们还是会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体型更大的雄性棕熊往往能占据更好的捕鱼位置，其他棕熊则会与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毕竟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极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好在这时的鲑鱼数不胜数，连细小的溪流都挤满了鱼。棕熊母亲带着幼崽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向他们示范捕鱼技巧。

逃过熊爪的鲑鱼会在水流中产卵，幼鱼破卵而出后会顺流而下游向大海。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一段单程的旅途，经历逆流而上的拼搏和消耗巨大的繁殖活动，成年太平洋鲑鱼已经耗尽了体力，再加上对淡水环境的不适应，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死去的鲑鱼将化作养分融入水中，为后代营造出优良的生长环境。

俄罗斯国土的东西两端相隔约9000公里，从太平洋海岸到首都莫斯科，就算坐飞机也需要近10个小时。这是一个横跨2大洲的巨型国家。

由于靠近北极，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寒冷而干燥，严苛的自然条件给一些地区的开发构成了阻碍。正因如此，俄罗斯的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着那份原始的风貌。只要你愿意去寻觅那些隐秘的自然宝藏，一个绚烂多姿的野生王国便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德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更蕴藏着一处处鲜为人知的自然宝藏。德国是了解欧洲自然环境的一扇窗口，探访这里的崇山峻岭、茂密森林与蜿蜒海岸，你将窥见欧洲最为迷人的一些野生动物。从野猪到河狸，从鲸类到狼，形态各异的生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来到德国的游客大多喜欢拜访那些名声在外的大都市，但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等待你前来探索。

位于欧洲中部，濒临两片海域，与九个国家接壤，是欧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古老的建筑，也有别具一格的市镇。这里的自然环境同样丰富多彩，巍峨的高山，壮丽的河流，宽广的平原和葱茏的森林，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德国的地势南高北低，自南部的群山一路向北延伸至低缓的海岸。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高的山脉，大约在2-3千万年前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德国境内最高的几座山峰都属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海拔接近3000米。这些山峰屹立于德国南部边境，向北，地形逐渐过渡为高原。这里便是德国的中部高地，郁郁葱葱的山丘连绵起伏，令人神往。这片地区藏着一处自然瑰宝，那就是气势恢宏的黑森林。

黑森林的南侧和西侧毗邻莱茵河谷，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松林，部分区域上百年来鲜有人类踏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对于这里的许多动物来说，松树是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亚红松鼠会采集并储存大量松子，神秘的野猫则会利用松树的掩护观察猎物。在冬天，一些啮齿类动物会进入冬眠，欧亚红松鼠则不然，它们全年都会不断地采集种子、坚果等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森林里的食物竞争十分激烈，欧亚红松鼠能靠嗅觉找到同类藏起来的食物，然后将其据为己有。松鸦也会跟踪欧亚红松鼠，等它们藏好食物离开后，便上前将食物偷走。储备食物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好在欧亚红松鼠动作很快，在冬季来临前能储存上千份食物。欧亚红松鼠具备一定的记忆力，但无法记住每一处食物藏匿点。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会被它们遗忘，那些没有被找回的种子之后便有可能在土壤中生根发芽。

森林里的很多猎手都喜欢捕食啮齿类动物，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

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因素，导致野猫的数量大幅减少。目前，德国的部分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人们正在努力建设生态廊道，将这些分散的森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便促进野猫的种群恢复。寻找野猫绝非易事，它们行踪隐秘，善于潜藏，斑驳的毛色也能帮助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另一种体型小巧的捕食者也喜欢保持隐蔽，这就是欧洲体型最小的鸮，花头鸠鹩。花头鸠鹩的体长大多只有十几厘米，捕猎本领却十分高超。这种鸟类难得一见，通常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才会现身。它们平时躲藏在被啄木鸟遗弃的树洞中，以此作为巢穴。花头鸠鹩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它们甚至能在飞行过程中捕捉鸟类。花头鸠鹩有一对硕大的利爪，能用来制服猎物，并把猎物带回巢穴。

这些优质木材一部分用于建造房屋和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则被用来制作家具、乐器和钟表。著名的布谷鸟钟就源自这一地区。

林的最高峰是海拔接近1500米的费尔德山。冰雪融水汇聚成流，在古老的山石间冲刷出水道。这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自此多瑙河奔流而下，沿途经过10个国家，最终注入黑海。它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数量最多的河流。继续向北，花岗岩高地逐渐被草木丛生的砂岩所替代。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前，一处地质奇观赫然显现。一条由坚硬的砂岩构成的岩脊横亘于平地之上，宛如一道天然屏障，将大地分隔开来。这就是魔鬼墙。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魔鬼墙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条岩脊是白垩纪地壳褶皱运动的结果，当时恐龙还统治着地球。魔鬼墙所在地区的岩层之中，就隐藏着这些

史前巨兽存在过的证据。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恐龙的化石，它们的遗骸经过石化，长久地留存了下来。科学家对一些化石进行了复原，将恐龙的形态重新呈现在游客面前。例如体长6米的欧罗巴龙，这种恐龙的化石仅在德国有发现。魔鬼墙全长约20公里，参差错落，较软的岩石已经被侵蚀殆尽，唯有坚硬的岩体残存至今，兀然挺立，有些地方高出地面20多米。侵蚀作用常常能造就令人惊叹的地貌。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里高大的砂岩石柱也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嶙峋的岩壁是游隼理想的筑巢地点。这窝游隼有3只幼鸟，它们还不会自己捕猎，此刻正为父母带回来的一只鸽子争抢不休。

有损爸爸在一旁关注着幼鸟们的争斗，他需要鼓励孩子们早日学会飞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后，有损幼鸟就会离开巢穴，掠过这片奇峰耸立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内山石林立，蔚为壮观。

再往北便是宏伟的哈尔茨山脉，最高峰海拔超过1000米。高山上冬天尤为寒冷，

然游客来来往往，这里却依然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吸引着自然爱好者的目光。在冬季，人们可以享受雪上运动的乐趣，野生动物则必须艰难求生。欧洲马鹿修长的腿可以帮助它们在厚厚的积雪中前行。只有当冬意渐渐消散，这片土地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机才会真正展露出来。

猞猁一度在这里消失，经过重新引入后，种群才得以恢复。猞猁的捕食行为有助于维持猎物数量的平衡，它们会猎杀年老体弱的动物，还能控制植食性动物的数量，避免森林遭到过度啃食。有了猞猁等顶级捕食者，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和多样性。它们无疑是哈尔茨国家公园里一道灵动的风景。如果能在野外偶遇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绝对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猞猁生性警觉，善于躲藏，很难被发现。

山坡上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欧洲摩弗伦羊，哈尔茨国家公园是欧洲摩弗伦羊的一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繁衍生息。这个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在多年来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约有20万人生活在哈尔茨山脉地区，基弗豪森纪念碑等雄伟的古迹岿然矗立，为恬静的村庄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哈尔茨山脉地区不仅见证了德国历史的变迁，生物多样性也极为丰富，有时野生动物甚至会进入人们的家中。这不，几只饥饿的元睡鼠就溜进了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

0: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哈尔茨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海拔的剧烈变化使这里的植被呈现出层次分明的垂直分布，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在每一处栖息地中，都深藏着独特的自然生灵。据统计，哈尔茨山脉生活着5000多种动物，大多数是昆虫，也有体型较大的动物。山毛榉林里栖息着非常多引人注目的鸟类，例如硕大的黑啄木鸟。它们的体长约有半米，外形特征十分鲜明。

黑啄木鸟通身以黑色为主，叫声尖利，因此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树冠层还住着另外一种神秘的鸟类，那就是生性胆小、行踪隐秘的黑鹳。当地黑鹳的数量曾经大幅减少，目前正在缓慢恢复。它们巨大的巢穴通常位于森林深处高高的树枝上，这是为了尽量避开外界干扰。成年黑鹳姿态优雅，青鸟会在森林湿地里为雏鸟觅食，捕捉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型生物。

受地势抬升的影响，迎风坡的降雨十分丰沛，雨水汇聚成清澈的小溪。这里是河屋的家园，这种小型鸣禽非常善于潜水，它们会潜入水中捕食昆虫，以便自己享用或者喂养雏鸟。

溪水流经不同质地的岩石，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地貌景观。坚硬的岩体屹立不倒，较为松软的部分则被逐渐侵蚀。水流不断冲刷石灰岩，雕琢出一座座幽深壮观的洞穴。

溪流经过狭窄的水道时，水势会变得汹涌澎湃，这为激流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体验。

德国北部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西部则坐拥该国顶级的葡萄园。德国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每年生产逾10亿瓶葡萄酒。温和的气候有利于葡萄成熟，也让昆虫活跃起来。葡萄园吸引来了许多昆虫，继而也引来了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有些捕食者自身也是昆虫。这只螳螂正在花丛中搜寻猎物。这片葡萄园里还有一种色彩鲜艳的昆虫猎手，这就是蜂虎。它们在葡萄园开垦时形成的松软崖壁上安了家。昆虫对蜂虎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以昆虫为食。雄性蜂虎还会在求偶时将昆虫作为礼物送给雌性。在育雏期间，亲鸟还需要把昆虫衔回巢里喂养饥饿的雏鸟。蜂虎在一排排藤蔓间穿梭觅食，减少了葡萄园里的虫害，葡萄园则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地。清脆的田园因为有了绚丽的蜂虎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德国北部广阔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内，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1/2以上。尽管大多数农田实行集约化经营，仍有部分土地采用了更为传统的管理方式。

和轮作给土地留出了休养的空间，缤纷的野花得以在田间绽放。有些鸟类经常在农田出没，比如山鹑和鹌鹑。这里也是观察野兔的好地方。

0: 人口相对较少，自然环境更具原始的生命力，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德国与波兰的交界地带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会在两国之间迁移。狼曾一度在德国销声匿迹，农民为了保护牲畜对狼进行了大规模捕杀，人类活动的扩张也使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后来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行，一些狼跨越国界从波兰进入德国繁衍生息，德国境内狼的数量逐步回升。尽管仍有人将它们视为威胁，但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它们却找到了理想的庇护所。德国的一些军事训练区里覆盖着大片森林，由于军事训练区严禁普通民众进入，狼得以在此安然栖息繁衍。种群发展壮大后，它们便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这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正日趋完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现在有机会一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风采。随着狼群的回归，猎物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欧洲马鹿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猪。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跨越国界的不仅有动物，还有易北河。这条大河发源于捷克，但有约1/3流经德国。易北河缓缓向北流淌，富含营养物质的河水滋养了大量鱼类，而鱼类又引来了水獭再次栖息。鸟类也喜欢在河水以及周边的芦苇丛里活动。这对凤头屁梯就依靠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成功繁殖了后代。

德国境内还有很多蜿蜒的河流，比如施普雷河。这条河虽然比易北河小得多，但沿岸汇聚了众多重要的地标建筑。施普雷河穿过森林和古朴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经常会在河上举办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为了方便沿岸城镇的运输往来，部分河段被改造成了运河。此外，河水也被引向农田，用于农业灌溉。

在较为宽阔的河段，河边的芦苇丛和草地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栖息着芦苇鹰和优雅的大天鹅。德国体型最小的啮齿类动物巢鼠。巢鼠的身体极为轻巧，它们甚至可以在芦苇的茎杆上筑巢。

河狸是大自然里的建筑师，孜孜不倦地改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河狸修筑的水坝能围成一片片小型池塘，这些水域很快就会吸引大量生物，变成生机勃勃的栖息地。水坝不仅能提升周边地区的动植物多样性，还有助于降低洪涝风险。

顺流而下，随着施普雷河进入德国首都柏林，两岸的自然风光很快便被都市景观所取代。柏林的东西向跨度约为40公里，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400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柏林也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城市里1/3的面积属于绿色空间，为动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柏林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河流与湖泊在这里交织，便捷的航运条件使柏林成为了重要的商贸中心。穿过柏林市中心后，施普雷河汇入哈弗尔河。德国北部的平原水系发达，水量充沛，哈弗尔河蜿蜒穿行，河里能看到水塔的身影。平原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农田，不过仍有零星的森林点缀其间。狗獾和赤狐等动物白天藏在森林里，到了傍晚时分则会来到农田边缘寻找食物。

河流淌300多公里后，最终汇入壮丽的易北河。沿着易北河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另一座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汉堡。这里是德国重要的贸易门户。易北河的另一条支流贯穿汉堡市区，那就是阿尔斯特河。在并入易北河之前，阿尔斯特河在市中心汇聚成了一片湖泊。阿尔斯特湖。

汉堡的天鹅久负盛名，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优雅的鸟类就得到了当地人特殊的照顾与保护，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看天鹅。每年冬天来临前，天鹅会被集中转移到指定水域，在那里， 管理员会为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并采取各类保暖措施，确保他们顺利过冬。传说，只要天鹅还在湖中游弋，汉堡的经济就会保持繁荣。天鹅不是唯一一种在汉堡安家落户的动物，还有很多其他生物也在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无论是在公园、水边还是墓地、庭园，都能觅得它们的身影。汉堡发达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经于此的易北河，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 汉堡港成为了欧洲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离开汉堡，易北河继续流淌约100公里后，便涌入了北海。德国北海海岸的构成错综复杂，河口、沙洲和岛屿交织其间。 在海岸与一串低矮的近海沙岛之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潮间带系统——瓦登海。这里既有宁静的传统村镇，又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对于喜欢探索的游客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 一座地势高耸的岛屿与低矮的沙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位于易北河口西北方约70公里处的黑尔戈兰岛。尽管地处偏远，这座小岛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里是一处观鸟圣地。 岛上的一座鸟类观测站长期监测当地的鸟类活动，每年都有大量海鸟来此繁殖，嘈杂的叫声在石壁间回响。到了迁徙季节，人们能观察到多种候鸟，它们在岛上稍作停留，补充体力，然后继续朝目的地飞行。 往东，是位于德国最北端的北弗里斯兰县。沿着北弗里斯兰县的海岸线向北，便会抵达德国与丹麦的边界。沿岸岛屿的沙滩上，随处可见贝类等海洋生物，吸引着成群的涉禽前来觅食。 这里还是港海豹的栖息地，它们平日里经常在岸上休息，夏季则会寻找僻静的沙滩，生下并哺育幼崽。德国北部的一处领土向外突出，西侧濒临北海，东侧则面向波罗的海。 波罗的海沿岸的沼泽里栖息着众多鸟类，包括鹤、琵鹭，还有霸气的白尾海雕。

向东是以壮观的白垩悬崖著称的吕根岛。喜欢来海边的不仅有欧洲马鹿，这里的沙滩也深受游客们的青睐，连绵的沙丘能够为他们遮挡海风。水面之下的海草场是许多动物的避风港，这里有虾、海龙，还有其他更加奇特的海洋生物。丰饶的海产资源带动了当地渔业的发展。在渔船附近，还有一种动物也在捕鱼，这就是港湾鼠海豚。港湾鼠海豚是现存体型最小的鲸类之一。目前，波罗的海的港湾鼠海豚种群数量仅有几百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南到北，德国处处都展现着自然的魅力。在这里，热爱自然的人们可以尽情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世界。野猫、欧洲马鹿和猞猁在山间活动，古老的密林里隐匿着野猪和欧洲摩弗伦羊的身影。蜿蜒的河流是河狸和水獭的家园。在肥沃的平原地区，狼群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壮大。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海豹、鸟类，甚至港湾鼠海豚都能和谐共存，生生不息。德国隐秘的自然之美，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断探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

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狮子常被视为力量与荣耀的象征。作为顶级捕食者，他们是非洲草原上的霸主，令大多数动物退避三舍。即便如此，狮子的生活也并不轻松。在平静的表象下，狮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狮群的繁荣需要母狮与公狮共同维系，母狮主要负责捕猎，公狮负责巡视领地。这片草丰水美的领地则是狮群兴旺的基石。为了守住领地，狮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争斗异常残酷，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狮群法则不容逾越，这就是狮群的生存之道。在非洲南部腹地，一条独特的河流造就了狮子理想的家园。这里水源充沛，猎物丰富，引得四方狮群觊觎。过去十年间，河畔的这片红泛平原一直由同一个狮群占据，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冰水狮群。目前留在狮群里的公狮联盟非常强大，由两只公狮组成，其中一只名叫汤姆。他长有深色的鬃毛，性格桀骜不驯，喜欢冒险，同时也极具魅力，深受母狮们青睐。联盟的另一个成员名叫卡勒，他身经百战，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在公狮联盟中，总有一只狮子稍显强势，而卡勒便是这个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狮。卡勒和汤姆共同守护着这片领地。除了这两只公狮，狮群中还有八只强壮的成年母狮，以及十只性格各异的亚成年狮子。另有一只早该独立却一直赖在狮群里的成年公狮，这便是安斯。按照狮群的规矩，公狮长到三岁左右就应该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新的领地。安斯已经四岁了，他很清楚

自己生活的这片领地条件优越，不可多得，因此迟迟不愿离开。这一切都要归因于一条美丽的河流，那就是位于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这条河沿着东非大裂谷延伸段的断裂线蜿蜒流淌，并在这里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红泛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冰水狮群能够繁盛的关键，这在旱季体现得尤为明显。狮子只需守在河边，想喝水的猎物自然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在狮群里，主要由母狮负责捕猎。红泛平原上猎物应有尽有，是年轻母狮学习捕猎的理想训练场。这只母狮还未成年，身上幼年时期的斑点还没有完全褪去。他的哥哥和姐姐在一旁静静观察。

高脚羚十分警觉，对捕猎新手来说太难捕捉。他的姐姐经验更丰富，准备上前帮忙。结果这个小家伙却突然扑上前与姐姐打闹。捕猎失败了，不过这反倒激起了其他母狮的

牧师们通过肢体语言无声交流，协调进攻。有的负责冲散兽群，制造混乱。有的则等待时机，准备伏击猎物。即便如此，狮群的捕猎成功率通常也只有25%左右。牧师们没有找到容易下手的目标，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以后，这只年轻的牧师就不会因莽撞而搞砸捕猎行动了。冰水狮群的领地里还生活着一群大象。一头大象一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要去河边喝水，象群就不得不穿过狮群的狩猎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狮子和大象都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互不招惹。可到了8月，正值旱季，食物和水源日渐枯竭，大象的体力也濒临透支。

处于狮群外围的安斯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在狮群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领地。这一天清晨，狮群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对安斯来说或许是一次转机。一只公狮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试图在这片猎物充足的平原上占据一席之地。安斯靠近试探，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有狮群成员赶来支援，安斯和家族成员联手一起向外来公狮逼近。

外来公狮挨了一记警告性的攻击后退缩了。他单枪匹马，此时反击可能得不偿失。安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那只外来公狮并没有走远，他迟早还会回来。这次经历让安斯获得了些许成就感，信心大增。如果他能赢得弟弟们的支持，结成联盟，他就更有底气离开狮群。卡勒对远处的那场小冲突一无所知，他正忙着处理另一项例行事务。在过去五年里，他与母狮卡尔威奇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卡尔威奇表现出交配的意愿，

如果这次卡尔威奇成功怀孕，幼崽就会在食物更为充足的雨季出生。新生幼崽将进一步壮大狮群，帮助狮群更好地守护这片领地，也让种群一代代延续下去。

生生不息，正是这片土地亘古不变的法则。狮子慵懒地躺在河边休息，远离河岸的动物们终于可以放心活动。红泛平原是由河流中的泥沙堆积而成的，全年都有植物生长，即使不算繁茂，也能帮助许多动物度过艰难的旱季。狒狒警惕地观察四周，一看见狮子靠近，就会立刻发出示警叫声。不过，红泛平原平坦开阔，含有遮蔽物，不用太担心狮子会发动突然袭击。狒狒们也终于得以清闲片刻。

雨季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河流水位下降，岸边露出一片浅滩，困住了不少鱼和甲壳类动物。黄嘴环鹳用长爪搅动水底，再迅速用钳子般的喙将被惊起的猎物衔起吞下。鹈鹕和非洲秃鹳也准备享用盛宴，它们用巨大的喙在淤泥中探寻小鱼和淡水贻贝。

非洲剪嘴鸥贴近水面飞行，将喙探入水中捕捉小鱼。尽管竞争激烈，但每一只鸟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鸟类纷纷施展本领，共享这场年度盛宴。 鸟类的惬意不同，有些动物还在为旱季发愁。随着时间推移，高温和干旱不断加剧，地表水分加速蒸发，大气中水汽积聚，总有一天会形成降雨，但究竟是何时，谁也说不准。 气温逼近40摄氏度，水坑一个个干涸，大地干旱开裂，灼热难当。

到了十月，旱季进入最严酷的时期，大象过得尤其艰难。虚弱年幼的大象很容易成为狮子捕食的目标，旱季的生存压力早已让象群不堪重负。乔贝河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够获取水源的地方，要去那里喝水，随时可能撞上狮群。卡尔威奇和汤姆沿河岸巡视领地时，发现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

0: 安斯似乎没打算放弃。他试图发动第二轮进攻，可同伴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一次，象群护住了幼崽。然而，旱季还未结束，他们会越来越虚弱。旱季是一场残酷的生存考验，总会有大象支撑不住倒下。狮群只需耐心等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河流的下游，就在滨水狮群领地之外不远的地方，两只外来公狮正在分享猎物。这正是被安斯赶走的那只公狮和他的兄弟。领地周围出现了一个公狮联盟，这对滨水狮群来说是个潜在的威胁。附近有两只母狮正在进食，这个猎物很可能就是他们捕获的。这说明一个新的狮群正在形成。第三只母狮吸引了两只公狮的注意，这只母狮进入发情期了。要获得交配的机会，两只公狮还需要较量一番，他们必须抓紧繁殖，壮大狮群，才能尽快积蓄力量挑战滨水狮群。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数天，期间可能分别与两只公狮交配。

牧师并不在意追求者间的激烈交锋，他继续前进，并沿途留下气味信息。他的首要目标是让狮群不断壮大，繁衍兴盛。冰水狮群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也有一个难题，庞大的狮群需要很多食物。

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这时的猎物大多睡意未消，警觉性较低，是发动突然袭击的最佳时机。清晨时分，大象的行动尤为迟缓，这头年轻的大象跟象群走散了。他体型消瘦，虚弱不堪，早已迷失了方向。极度的饥渴让他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落入了狮群的捕猎范围。

安斯也加入进来分享猎物。年长的汤姆似乎还有其他顾虑。象群正朝河边走来，他们可能会报复狮群。也可能象群另有打算。这头年轻公象的死亡，为雌性大象率领的象群争取到了一段宝贵的安全时间，让他们能够带着幼崽安心饮水，洗刷土域，缓解多日来的干渴。狮子已经饱餐一顿，暂时不会继续捕猎。其他动物也终于迎来了片刻喘息，可以放心地来到河边活动。象群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而就在几米之外，他们的一个

就在狮群大快朵颐之时，一旁已经聚集起大量食腐鸟类。在这片河岸，食物容不得半点浪费。

汤姆吃得心满意足，安斯也填饱了肚子，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狮群的每一个成员都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安斯仍守在猎物旁，他会明白守护狮群的食物远比想象中辛苦。

自然的清道夫们开始进食。非洲秃鹳和南非兀鹫啄食着那头年轻公象的草。

一只尚未成年的非洲鱼雕勇敢地向经验老道的非洲秃鹳发起挑战。非洲秃鹳张开近4米宽的巨大双翼，毫不客气地回击。

虽然骨头已经被啃得干干净净，仍能让人想起那些曾经漫步于红泛平原之上的生灵。遇到同类的尸骨，大象会停下来，用鼻子反复嗅闻。能理解死亡的动物不多，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一个同伴的消失。然而，对于这些拥有漫长记忆的巨兽而言，

他们对死亡的理解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深刻。 大象面对同类尸骨所做的举动，是在悲伤，在悼念，还是仅仅出于好奇，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象群继续迁移，而远方滚滚的雷声预示着转机即将到来。

0: 雨没有下太长时间，新生命已悄然诞生。怀孕100多天的卡尔威奇产下了幼崽。不久之后，这四只健康的狮子幼崽就会跟着母亲回到冰水狮群。现在，幼崽还十分弱小，容易受到惊吓和伤害，完全依靠母亲照顾。为了幼崽的安全，卡尔威奇把它们藏在远离狮群其他成员的隐蔽处。只有等幼崽足够强壮，具备随狮群行动的能力，并开始吃肉后，卡尔威奇才会带着它们回到狮群。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把爱带回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开始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开始因爱而生，
1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

0: 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独自照顾幼崽的卡尔威奇只能抽空小憩，幼崽们则无忧无虑地在他身旁嬉戏，丝毫不知危险已经逼近。狮群中的3只亚成年狮子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径直朝幼崽的藏身地走来。

这些年轻狮子或许只是出于好奇，但他们对幼崽来说却是潜在威胁。即使是同一个狮群的狮子，也有可能伤害甚至杀死幼崽。

卡尔维奇冷峻的眼神镇住了这些年轻的狮子，这就是卡尔维奇作为狮群核心母狮拥有的威望，而年轻的狮子也不得不服从这种等级秩序，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惹事。

三只年轻的狮子很快对幼崽失去了兴趣，离开了。可是幼崽的藏身地已经暴露，风险太大，卡尔威奇不敢冒险。

他只能带着幼崽搬家。对这些出生不久的狮子幼崽来说，危险无处不在。与狮子存在竞争关系的捕食者，像提前清除隐患的植食性动物，甚至天空中的猛禽，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

最终卡尔威奇为幼崽重新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藏身。卡尔威奇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已养育过几代幼崽，成功带领他们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卡尔威奇把幼崽藏好后，才走到阴凉处休息。哺育四只幼崽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不一会儿，他就得离开幼崽去捕猎，以补充体力。卡尔威奇今天似乎运气不错，一只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然而他只是轻轻摆了摆尾巴，就被猎物察觉，错失了一顿大餐。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安全，卡尔威奇只好带着幼崽继续搬家。对于狮子幼崽来说，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磨练。狮子虽是顶级捕食者，生活也不是那么轻松自在。与此同时，在冰水狮群领地，汤姆享受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可惜这样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大象在雨季恢复了体力，如今已不是狮群能轻易撼动的对手。汤姆主动退到一旁，让象群去河边。

他很清楚，仅凭自己无法跟象群抗衡，何况与既食物充足，大象身强力壮，即使狮群倾巢而出，也未必能讨到便宜。汤姆环顾狮群的领地，他依然是这里的王者。然而这一切 随时都有可能改变。那两只外来公狮又回来了，而且长得比之前更高大、更强壮。外来公狮和汤姆遥遥相望，象群正巧挡在他们中间。 外来公狮趁机离开了。汤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无法容忍外来公狮擅闯领地的行为，他刻意高调地重新标记领地，可是 没有卡勒在身边，他的威慑力终究有限。独自对付两只体格健壮的公狮风险极大，但他必须守住领地。汤姆用自己的气味覆盖对方留下的痕迹，划定边界，也画下了今后争斗的分界线。

此时，汤姆依然掌握着主动权，两支外来攻师再次选择退让，但他们还会回来的。一个强大的狮群归根结底是以数量取胜，只要外来攻师还没有足够的成员与庞大的冰水

他们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败退。为了保护新生幼崽，汤姆和卡勒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这片土地上的

安斯必须离开，他是狮群中的不稳定因素，违背了狮群代代相传的法则。安斯的母亲始终守在一旁，却也无法违抗卡勒的决定。无论安斯有多么努力想继续留在狮群，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卡勒摆动尾巴，发出了攻击前最后的警告。安斯尽力回避眼神接触，表示顺从，只希望能够避免一场冲突。

安斯的母亲勇敢冲上前阻止卡勒，为安斯争取到了最后离开的机会。然而前路凶险，独自流浪的年轻工师能活下来的只是少数。卡勒心意已决。

因为他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在形势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依旧活了下来。卡勒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重申自己的决定。随着狮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卡勒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宣示权威。摆出威慑姿态，展示力量。卡勒的责任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领地。

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卡尔威奇带着卡勒的后代回到了狮群，安斯离开冰水狮群领地后逐渐站稳脚跟，他还能独自支撑多久？流浪的安斯遇到了捕猎技巧精湛的母狮，还有两只身强力壮的公狮，挑战才刚刚开始。

手艺人眼睛第一就是手上是不是巧，每敲一下你都要讲究的。这个技术水平高低不是说你动手，你的心想水平如何。

原材料进入到工厂，我们要经过人工的三道工序，材料切割完了，需要评级的工人来整理一些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第二道工序就是打巧，首先在石头直接画上去。以前说真的，你也没图谱看，就是听老师傅讲这个题材，介绍一下人物的特征怎么样。另外一个是看戏看出来的。雕刻的第一手叫头手，你要讲究方法，从哪里先入手？原来不该从这个点先敲，你偏偏从这个敲，这就叫不懂生死缘了。技艺水平高不高，看他拿工具就知道了。雕刻人的神像是从头部定位，稍微不小心这个崩，这个头给崩没了，你怎么办呢、啊？那这就要看你的细微巧不巧妙。那你是把他这个整个站的人往里退到第二层去争取，但是如果说不准，你把它改一下，让它蹲下来还是坐下来，不是更巧妙吗？布局更漂亮更美。为什么叫打巧？就是巧在这里面。雕完了再交给第三道工序，楼梯的工人，工人在修整的时候把这个墨已经弄掉了。我们的打巧的匠人还得叫补墨，那如果是人物的就回过头来打巧的再来开脸，你要把脸给刻出来。在传承过程中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楼梯小打巧，一件作品还是一件产品，一个建筑构件都要这三道工序来合作了。飞安的石雕建筑构件为主，建筑上的一堵墙是有很多件的单一构件来组成的，安装的技术就是评级工人要水平很高的才行的，拖花器都穿不过去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最后的所有艺术表现肯定要用手工来做，才能达到那个艺术效果。所有的艺术越简单是越难的。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对月听箫的，这个作品融合了六种雕刻手法：浮雕、镂空雕、透雕、月亮穿透的那种叫透雕啊，宫里在吹箫的那个箫，那个纯粹是镂空出来，不是连上去的。还有影雕、线雕、真黑白三种融合的部分。第五个沉雕，浮雕的树下面有几颗红色的果实凹下去雕刻的沉花，几瓣小花叶沉下去，沉花所讲究的树叶翻转的这条线你是不能断掉的。飞燕的石雕就以崇武为主要的产区，这个历朝历代一直下来，它一直都有在变化。具体的唐宋余方，甚至是齐魏方的，它的工艺跟艺术结构表现都是比较巧妙、灵动、纤细，工具应用、材料应用肯定会变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大胆地去突破，因为变才是行业最伟大的事。但是它还是飞燕石雕啊。你飞燕的工人不管拿到任何材料，他都能够做出来，他的母体不变了。传承千百年来，父传子，师傅教徒弟，薪口相传。我父亲是开大方、评级、打巧、楼梯都会。在69年的年末，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按我们原来的真黑白的工艺，把线描到石板上做出来。

15岁喜贺，他说你要想好，你如果去打击到是不能后悔的。我说我不后悔，学就学吧。你看人家的好东西，不要被他好的地方给蒙蔽了你的眼睛啊，去研究他。你从手艺也好，为人的道理也好，也才能得到升华，得到进步。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爸爸，你回来了。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4: 好的，
13: 去吧。
1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6: 在狮群中，威武雄壮的公狮承担着抵御外敌、守护领地的重任，骁勇矫健的母狮则是捕猎的主力，负责为家族成员提供食物。

年轻的公狮安斯不久前刚被逐出狮群，在不同狮群之间，安斯艰难求生。和所有离开狮群的年轻公狮一样，他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生活，否则将难逃一死。与此同时，两只外来公狮持续逼近滨水狮群的领地。

这是安斯生平第一次踏足陌生的土地。被逐出冰水狮群后，他失去了家族的庇护，只能一步步探索未知的荒野。

与此同时，冰水狮群的生活恢复了常态。现在他们正养精蓄锐，为下一次捕猎做好准备。大象每天依旧冒着遭受攻击的风险，经过冰水狮群的休息地，前往河边。狮子在一旁静静观察，寻找年幼或体弱的大象作为潜在的捕猎目标。一旦有机会，狮群就会发动攻击，而且他们很少会在家门口的捕猎行动中落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攻击目标与象群分离开来。

成年大象会组成一道保护墙，把幼象围在中间。为了保护幼象，他们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母象首领闻到了捕食者的气味，狮群的策略是先装作不感兴趣，他们转头看向别处，好让象群放松警惕。然而一头年轻公象的出现让狮群改变了计划，和安斯一样，他也被家族赶了出来，正在象群外围独自活动。狮群把注意力转向这头年轻公象，落单的猎物更容易捕获。况且冰水狮群成员众多，这头大象足以让很多狮子饱餐一顿。这头年轻公象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缺乏对抗捕食者的经验，它使出浑身解数驱赶狮群。

这些方法都没能奏效，年轻的公相只好跑向象群寻求帮助。几只年轻的狮子穷追不舍，但和他们的猎物一样，这些狮子也缺乏经验。狮群中更加老练的猎手并没有跟上去，如果他们不加入，这场追逐充其量只是年轻狮子们的一次捕猎练习。这阵混乱惹恼了母象首领，

他带领象群折返回来，狮子被迫知难而退。不过，狮子和大象之间的较量不会就此结束，双方还将继续周旋下去，在冲突中互相制约，共同维系这片河岸的生态平衡。大象终于安全经过狮群的休息地，抵达河边。不久前的一场阵雨没能让这片土地显现出多少生机。11月初，仍然只有河岸附近见得到一抹绿色，这里的植被常年有河水滋润，能够持续存活。河岸边长着一丛丛常绿的毛山柑，在这些隐蔽的灌木丛中，卡尔威奇守护着他的四只幼崽。幼崽们很健康，他们现在2个月大了，已经到了加入狮群的时候。在冰水狮群中，今年只有卡尔威奇一只母狮产下了后代，确保这些幼崽顺利长大，对狮群的存续来说非常重要。据统计，有超过一半的狮子幼崽无法活到成年。尽管狮子妈妈会警觉地保护着幼崽，意外也难以避免。因此，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必须时刻待在一起。把幼崽带到狮群里生活有一定风险，可如果他们在野外走失，面临的威胁则要大得多。

安斯对这点深有体会。离群的年轻工师同样很难存活，只有少数年轻工师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活下来。对安斯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更加困难。首要问题便是捕猎。在狮群里时，他可以享用母狮们的捕猎成果。如今，他必须靠自己获取食物。离开河边后，安斯很难找到稳定的水源，只能靠泥坑里的积水解渴。他所熟悉的群体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他只能在各狮群领地的夹缝中生存。他不能回到冰水狮群，因为狮群的守护者之一公狮卡勒会毫不留情地再次把他赶走。而在荒野之上，他也有可能无意中踏入其他公狮的地盘。其实安斯此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狮群的领地。这片领地属于伊哈狮群。这个狮群的核心成员包括四只成年母狮和两只幼崽。这些成年母狮是血脉相连的姐妹，曾并肩度过许多难关。比起大象，它们更常捕猎长颈鹿，这种猎物同样不好对付。成年雄性长颈鹿的体重超过一吨，而且强壮有力，一脚就足以踢死一只成年母狮。

伊哈狮群的母狮数量不多，可无论在捕猎还是保护家族时，都表现得十分勇猛。有时，激烈的搏斗会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后果。名为跛脚的母狮总是落在狮群后面。一年前，他的脚在一次捕猎中意外受伤，而这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跛脚行动缓慢，他的姐妹会沿途留下气味，好让他跟随狮群的脚步。通过嗅闻草丛和空气中的气味，跛脚就能确定同伴的行踪。

跛脚的家族总是会停下来等他。跛脚已经无法参与捕猎，但他是狮群中两只幼崽的重要守护者，因此狮群也会为他提供食物作为回报。对捕食者来说，一旦受伤导致行动不便，往往就要挨饿。好在跛脚的姐妹很照顾她，她们不会抛下同伴。尽管历经磨难，这几姐妹还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顽强地活了下来。强壮的母狮哲伟也有过一段惊险的经历。来自冰水狮群的公狮曾试图杀死他的幼崽，在搏斗中他的尾巴被咬伤，最终哲伟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两只幼崽。有跛脚照看他的幼崽，哲伟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带头捕猎，这不仅提高了狮群的捕猎成功率，也让下一代能够更加顺利地长大。

这两只六个月大的狮子幼崽仍然有可能遇到许多危险。任何闯入领地的外来公狮都会对他们构成巨大的威胁。外来公狮会杀死非亲生的幼崽，从而与母狮产下属于自己的后代。

狮子幼崽热情地迎接了这只公狮的到来，看来它是狮群的一份子。俊雄是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之一。跛脚很乐意与家族的守护者共享阴粮，

在离俊雄不远的地方，通常能看到他的兄弟穆迪。穆迪比较贪吃，圆鼓鼓的肚子拖慢了他的脚步，因此他经常走在后边。有了两只公狮的守护，跛脚可以放心地把幼崽带到开阔地带。这样的小水塘里藏不下鳄鱼，然而水塘旁出现了另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狮子幼崽有些好奇，却还是本能的后退，与对方保持安全距离。这是一只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尼罗河巨蜥，从它身上，狮子幼崽将学到关于领地的重要一课。尼罗河巨蜥的食谱很广，从蛇到鸟，几乎什么都吃。最近的降雨，也让它有了捉鱼的机会。

一个不速之客打乱了这只尼罗河巨蜥的捕猎节奏，另一只尼罗河巨蜥闯入它的地盘，晒起了太阳。

0: 尼罗河巨蜥皮肤厚实，爪子锋利，咬合力也十分惊人。它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和狮子一样，尼罗河巨蜥也会奋力守护自己的领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为了获取生存资源，动物们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斗。对牧笛和俊雄来说，只有守住领地，才能确保狮群的存续。这对亲兄弟还很年轻，精力充沛，而且刚刚接管狮群，他们很可能会尝试继续扩大领地，壮大家族。他们会用尿液来标记领地，这是在向竞争对手发出明确警告，此地不得进入。可总有动物不守规矩。安斯正趴在伊哈狮群领地的边缘，他既迷茫又饥饿，根本无意挑起事端。而在俊雄眼里，他是必须被清除掉的威胁。俊雄回头寻求支援，但穆迪刚填饱肚子，正在休息。

俊雄轻松赶走了闯入者。接着，两兄弟决定再进一步。他们走进冰水狮群的领地，并且留下气味，宣告自己的到来。俊雄和穆迪径直朝冰水狮群的领地走去，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分走河边的一部分领地，毕竟领地越大，狮群获取的生存资源就越充足。安斯听到了宣战的狮吼声，他引发了一场冲突，这场冲突可能会给他原本的狮群带来严重的后果。冰水狮群的守护者汤姆和卡勒已经过了盛年时期，要对抗两只野心勃勃的年轻公狮守住领地，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在公狮对峙的时候，母狮跛脚和哲伟则踏上了捕猎之旅。他们常常会追随兽群的脚步到很远的地方捕猎。跛脚走得比较慢，而且还要负责照看幼崽。他的姐妹们耐心地等待着。伊哈狮群的行进速度缓慢，在开阔的平原上很难不被发现，所以他们并没有试图隐藏行踪。这座废弃的白蚁丘是天然的瞭望台，在这里狮子能清楚地看到四周是否有可以下手的猎物。哲伟来到他的姐妹身边，一起寻找捕

猎目标。长颈鹿高达5米，而且视野宽广，在观察周围环境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发展出了一套双线配合策略。一只母狮悄悄向目标走去，他的目的是在不惊动长颈鹿的前提下尽量靠近他。哲伟则绕到长颈鹿可能会逃入的树林里准备伏击。

长颈鹿低头喝水时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很容易陷入险境。前行的母狮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

哲伟呼唤幼崽前来分食，他压低声音，以免引来树林里的食腐动物。跛脚刚才一直在后方守护幼崽，他不是幼崽的母亲，却尽心照顾着他们。在伊哈狮群的母狮享用猎物之际，一场降雨给大地带来了短暂的清凉。安斯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好转，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都只能饿着肚子孤身流浪。为了寻找食物，他不断深入伊哈狮群的领地。腐肉的气味把安斯引到了树林边缘，除了食物，他也闻到了其他狮子的气味，他不敢贸然靠近。很多动物都在盯着这顿美餐。这只壮硕的长颈鹿让伊哈狮群接连饱餐了好几天。跛脚吃到动弹不得，正趴在地上等食物慢慢消化。

幼崽们的肚子也撑得圆鼓鼓的，可这并没有减弱他们的好奇心。和许多猫科动物的幼崽一样，它们天性爱玩，

这一幕或许有些残忍，但猎物残骸非常适合狮子幼崽用来练习捕猎。长颈鹿被杀死两天后，公狮穆迪循着腐肉的气味来到了这里。幼崽们玩耍的时间结束了。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一到，其他狮子便纷纷退到一旁，让他先享用猎物。穆迪看起来十分凶悍，不过只要家族成员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并且遵守群体中的等级制度，他也会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在家族内部，穆迪通常只会用叫声进行威吓，很少真的动手。哲伟上前迎接伴侣的归来，穆迪走了很远的路才平安回到狮群。俊雄还在野外的某个地方，不知去向。南非兀就在残骸旁边守了整整四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瓜分剩余的食物了。南非兀就对食物的新鲜度要求不高，残骸上还有不少腐肉可供他们啄食。一只黑背胡狼也加入南非兀就上前分食。黑背胡狼和南非兀就的体重差不多，却敢和他们争抢食物。

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背部的深色皮毛是灼烧留下的印记，这是对他们贪食腐肉的惩罚。

黑背狐狼是以腐肉为生的高手，吃完后还会用泥土去除自己身上的血腥味。周围有狮子的踪迹，黑背狐狼必须多加小心。

他极力遏制着上前的冲动，在不远处等待。现在他终于来到残骸旁边，加入了食腐动物的行列。安斯身处伊哈狮群的领地内部，残骸也已经腐烂变味。即便如此，在流浪的日子里，他必须学会适应，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腐肉远不及他过去在狮群里吃的新鲜食物美味，但至少能让他活下去。

0: 安斯被逐出狮群时受的伤已经基本愈合，而他离群所居的艰难生活还在继续。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雨季即将到来，狮子们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卡勒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空中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倾

闷热与干旱终于在雨水的冲刷下消散了，大地焕然一新。卡尔威奇的幼崽们也将进入生命的新阶段。今天，卡尔威奇要带他们去见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

三只亚成年狮子正在狮群外围休息，他们是卡尔维奇幼崽们的表亲。幼崽们还从来没有和精力旺盛的亚成年狮子打过交道。即将成年的公狮还把握不好打闹的分寸，如果他们用力过猛，可能会害死自己年幼的表亲。卡尔维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母亲，他待在一旁，给幼崽留出探索新环境的空间。

几百米外，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正在睡午觉。现在不是狮子捕猎的理想时间，可是高脚铃示警的叫声吵醒了他们。

冰水狮群成员众多，需要大量食物。只要有机会，狮子们就会尝试捕猎。高脚羚发现捕食者后，会先判断情况的危急程度，是可以先留在原地，还是需要立刻逃跑。有时当他们意识到该逃跑时，已经太晚了。

这顿美餐让狮子家族的成员们聚到了一起。在卡勒优先享用新鲜猎物的时候，卡尔威奇带着幼崽回到了狮群。 公狮吃饱后脾气比较温和，更容易接受新成员的到来。

这些幼崽即将迎来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在出生后的三个月里，他们一直以母乳为食。今天，这些未来的猎手第一次尝到了肉的滋味。吃肉会唤醒狮子幼崽的天性，让他们从顽皮的小毛球变成好斗的捕食者。卡勒允许幼崽和自己一起进食，不过幼崽迟早要学会遵守狮群中的等级秩序。在狮子进食的同时，一群经常在附近活动的非洲水牛照例在傍晚时分来到水边喝

随着雨季的到来，非洲水牛即将离开河岸，到伊哈狮群的领地以及更广阔的平原上啃食仙草。一些非洲水牛在出发前下水洗澡，享受河水带来的清凉。牛背鹿跟在非洲水牛身后，着实被牛群惊扰出来的昆虫。牛群的离开会给冰水狮群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它们的体型不及大象，却也足以让规模较大的狮群饱餐一顿。一只高脚羚根本不够整个狮子家族分食，它们必须把握捕猎的机会，并且争取得手。

猎捕非洲水牛靠的是默契的配合，巧妙的策略和充足的耐心。首先，狮子需要将一头非洲水牛从牛群里分离出来，

狮子成功困住了猎物，双方僵持不下。非洲水牛有一对尖锐的牛角，狮子不敢冒险从正面攻击，他们需要绕到非洲水牛身后，但河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当一头非洲水牛遇险时，它的同伴们往往会前来营救。冰水狮群领教过非洲水牛的厉害，他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撤退。红泛平原上暮色降临，非洲水牛走进树林，寻找安全的庇护所。穆迪找到俊雄后，和他一起跟在非洲水牛后面，只要有吃东西的机会，穆迪从来不会放过。然而这一次，两兄弟可能会遇上麻烦。他们正一步步深入冰水狮群的领地。穆迪和俊雄卧在河边，并没有打算隐藏自己的行踪。

这里是卡勒和汤姆的地盘，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赶走对手。卡尔威奇带着幼崽远离了是非之地，如果他们留在狮群里，幼崽可能会在领地争夺战中受伤。在漆黑的荒野上，卡尔威奇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幼崽。

卡尔威奇带着他的幼崽躲在树林深处。他的肩部多了几道伤口，这显然是一场恶战留下的痕迹。

幼崽们紧紧跟随母亲返回狮群。现在卡尔威奇身边只剩三只幼崽了，另外一只幼崽不知所终。

0: 卡尔威奇的伤口很深，大概率是遭到了同类的攻击。他的一只幼崽也在攻击中遇难。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伊哈狮群的攻势所为。与伊哈狮群强势的攻势相比，冰水狮群的攻势卡勒年老体弱，他和汤姆的领地随时可能失守。此前，卡勒和汤姆一直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冰水狮群，如今他们逐渐老去，雄风不再，致使狮群失去了一只幼崽。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雨水缓解了干旱，却让狮子们的生活变得艰难。卡尔威奇竭尽全力保护幼崽，安斯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伴。一只离群的母狮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幼崽受到牧笛的伤害。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在博茨瓦纳，乔贝河两岸的红泛平原现在进入雨季高峰期，植食性动物迎来了食物充足的时节，但对捕食者而言，生存的挑战丝毫不减，因为在雨季，茂密的植被更有利于猎物逃生。安斯怕遇到其他领地的攻势，饿着肚子东躲西藏。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都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这让伊哈狮群的其他成员承担了更多生存压力。母狮们需要安稳的环境来养育幼崽，可随着两个相邻的狮群日益靠近，爆发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乔贝和两岸的生存条件优越，引来两个狮群争夺领地。穆迪是伊哈狮群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但此刻他身处冰水狮群的势力范围，还明目张胆地享用他们的资源。穆迪那样子仿佛他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狮群的领地越大，捕猎范围就越广，狮群兴旺的机会也越大。因此每个狮群里的公狮都本能地想占据更大的领地。几天前，穆迪和他的兄弟俊雄杀死了冰水狮群的一只幼崽，他们先挑起了事端，而且没有退让的意思。穆迪和俊雄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可要接管这片领地，他们得先打败冰水狮群现在的首领。汤姆和他的兄弟卡勒统领冰水狮群5年了，对狮群首领而言，这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统治时间。在守卫领地的压力下，公狮衰老的速度很快，但汤姆兄弟俩不会轻易放弃。汤姆在领地的边界留下气味标记，卡勒则去了河岸，在那里宣示自己的存在。对这兄弟俩而言，保护狮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竞争者的出现让冰水狮群的命运变得难以预料。如果穆迪和俊雄接管了冰水狮群，他们很可能会杀死狮群内的幼崽，继而占有母狮。在汤姆标记的边界附近，安斯嗅到了警告的气味，他谨慎地在自己长大的领地边缘徘徊。安斯现在没有帮手，整天担惊受怕，对守卫领地的公狮其实威胁不大，但是他正值壮年，因此也会被视为竞争者。一旦遇到对手，他就可能陷入危险之中。还有一只年轻公狮也在附近活动，看上去没有敌意。他也被自己的狮群赶了出来。这只公狮比安斯更年轻，还没长出多少鬃毛。即便如此，如果安斯能和他结伴，不仅安全多了，还能提高捕猎的胜算。两只流浪的年轻公狮互相打量着彼此，安斯主动迈出了第一步。他碰了碰对方的头，以示问候，同时也把自己的气味传递给对方，邀请对方与自己建立伙伴关系。
轻公师接受了安斯的邀请。虽然他们并非血亲兄弟，但安斯总算有了伙伴。旁边不远处就是伊哈狮群的领地，狮群中地位最高的母狮哲伟正扫视着植被茂盛的平原，他能看见猎物，却遇到了难题。他的幼崽虽然个头已经不小了，但还不够强壮，他需要捕猎，又不想把幼崽单独留下，而那只长期

帮他照看幼崽的母狮跛脚目前不知去向。由于爪子受了伤，跛脚总是远远落在后面，而现在他已经两周没和伊哈狮群汇合了。他的缺席不是好兆头，也让这个小狮群的其他成员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此外，哲伟还面临着公狮首领对狮群支持不足的问题。俊雄和穆迪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占领冰水狮群的领地上，没有尽力守护伊哈狮群。几只幼崽已经八个月大了，很快就能参与捕猎，但他们无法减轻哲伟目前的压力。眼下整个狮群都要靠哲伟养活，哲伟和其他两只成年母狮挨饿的时间越长，捕猎的力气就越小，更别说照看幼崽了。在雨水充沛的季节，平原上草木丰茂，食物充足，迎来很多大象。这头只有一根象牙的公象吃饱之后浑身是劲，竟敢独自闯到这群无精打采的狮子面前进行挑衅。

作为狮群中地位最高的母狮，哲伟面临艰难抉择，是冒险留下幼崽外出捕猎，还是带着狮群转移去寻找曾帮他看护幼崽的母狮跛脚。在雨季，为了争夺领地和交配权，许多动物都想尽可能地展现自身的力量与韧性，连平日里温和的长颈鹿也不例外。

他们把脖子当作摆锤一样甩起来，用短而坚硬的皮骨角攻击竞争对手。雄性长颈鹿之间的较量激烈而不失优雅，很难迅速预判谁能最终胜出。乔贝河的雨季也如同长颈鹿的对决结果一样难以预料。天气骤变，给这场胜负之争

按下，寻得了些许慰藉。他的伤口隐隐作痛，不久前他与穆迪俊雄发生了冲突，在那场交锋中他受了伤，他的一只幼崽也不幸丧命。眼下卡尔威奇无力保护自己，更别说三只幼崽了，于是他选择潜藏起来。小家伙们舔舐着母亲背上的雨水，通过这种无声的肢体交流，加强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

独自抚养几只幼崽绝非易事。可是这时带着他们融入规模较大的冰水狮群也有风险。

而且现在领地里还有敌对的攻势，对幼崽的安全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远离容易发生争斗的地方，他和孩子们才会比较安全。等他坚持到伤口愈合，幼崽们再强壮一些，他们就能一起回到狮群。

他的统治正受到威胁，而狮群成员却分散在各处。卡尔威奇低调藏身，汤姆又在很远的领地边界巡视。此刻，冰水狮群少了几个关键成员。虽然关键成员暂时离开，冰水狮群里的这七只成年母狮和四只年轻公狮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捕猎，只是野草在湿润的雨季长得太高，遮挡了他们的视线。另外，在开阔地带，绿色的植被不利于狮子隐蔽自身，它们黄褐色的皮毛在周围环境的映衬下格外显眼。不过即便在雨季，河流两岸依然是猎物活动最集中的区域，因此狮群常用的捕猎策略还是没变。

一只母狮走上前去吸引高脚羚的注意，它的突然出现让这群高脚羚有些不知所措。这本该为狮群的其他成员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摆好阵势，

不料还没等他们就位，高脚羚就沿着泥泞的河岸仓皇奔逃，而这里的地形不利于狮子追击。高脚羚十分灵巧，哪怕是在松软的地面上，它们的跳跃高度也能达到自身肩高的三倍。顺河而下，在冰水狮群领地边界之外不远的地方，安斯终于能稍微放松些了。有了伙伴，他存活的概率大大提高。他们可以轮流警戒，及时发现有敌意的攻势。但是这对搭档还没有一起捕获过猎物，他们的合作关系还不牢固。可供他们选择的猎物不多，而且都很难得手。安斯和他的同伴一样，看起来很消瘦，而且躁动不安。他们是典型的年轻攻狮联盟，缺乏捕猎经验。也许还欠缺一点勇气。安斯还在冰水狮群时曾经尝过大象的滋味，当时群里有八只强壮的母狮，而现在他只有一个捕猎伙伴，他俩不是一群成年母象的对手。

0: 但在雨季，大象们吃得饱，体力足，这时想要突破他们的防线极为困难。有了伙伴的安斯依旧在挨饿。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狮子在雨季艰难维生的同时，他们的邻居却在这个草木繁盛、水源充足的时期，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对于大象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与乐趣的季节。

在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上，众多植食性动物都趁着这段食物丰沛的日子补充能量。

非洲水牛看起来也十分惬意，它们趴在岸上细细咀嚼着反刍的食物。在旱季可没这么悠闲的时候，大部分非洲水牛此时已经向内陆转移，一些年老的公牛和带着稚嫩幼崽的母牛没有离开，在这片葱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 这些年老和较弱的个体跟不上大群体，留下来组成了小群体。为了安全，非洲水牛通常会在日落时藏到灌丛里。但脚下丰美的草地让它们迟迟不愿离去。对浚熊来说，这是个绝佳的捕猎时机。 虽然他此时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挑战冰水狮群的攻势，但在搜寻对手的同时，他也没有放过猎捕非洲水牛的机会。暮色中，狮子的追击引起了非洲水牛群的恐慌。 尘埃落定，浚熊在卡勒和汤姆领地的核心地带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

几只黑背狐狼看到俊雄捕获猎物，想蹭点剩肉吃。俊雄把猎物拖到树丛里，以防引来其他捕食者。

一只黑背狐狼在一旁等着。看到俊雄起身走开，他便凑了上去。

正当伊哈狮群的公狮在冰水狮群的领地里捕猎，以示挑衅时，哲伟和狮群的其他成员找到了失散的同伴跛脚。也发现了他没有跟上狮群的原因。

跛脚正在哺育自己新生的两只幼崽。这两只幼崽为伊哈狮群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终于，跛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不过他行动不便，需要狮群的帮助才能把幼崽养大。好在伊哈狮群规模不大，狮子幼崽要面临的危险相对较少。跛脚抓住机会，把他的孩子们带到开阔处，让他们和狮群的其他成员见面。

折尾的一只幼崽按捺不住好奇心，上前查看，另一只也被吸引了过去。

我脚的这两只幼崽还很娇弱，其实不该这么早就和比他们大的狮群成员见面。年轻的狮子容易兴奋，行为捉摸不定。要是他们不小心咬一口或者拍一张，没有控制好力度，都可能对新生幼崽造成致命的伤害。

假如发生那样的情况，跛脚肯定无法及时保护自己的幼崽。好在折尾的两只幼崽都是跛脚帮忙从小养大的，跛脚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他守在一旁，看着一哈狮群四只年轻的后代慢慢的熟络起来。现在跛脚也有帮手分担照料幼崽的压力了。有集体作为后盾，跛脚和幼崽们可以安心休息了。在冰水狮群领地的边界，卡尔威奇的幼崽没有亲属照看。卡尔威奇选择让他们远离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幼崽们第一次没有母亲陪伴在侧，卡尔威奇恢复了一些体力，外出捕猎去了。幼崽们把干燥的大象粪便当成玩具，等待母亲带着食物归来。由于敌对的公狮来到了他们的领地，幼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卡尔威奇必须去捕猎，否则他和孩子们都会挨饿。

他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独自捕猎了。

或许还有最后一线转机。卡尔维奇发现了他的姐妹启萨，他也在躲避狮群。 这次偶遇可能会让卡尔维奇和幼崽饱餐一顿。卡尔维奇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还需要一点运气。

一头河马正在地上吃草，虽然它孤立无援，但对两只母狮来说，它仍然是个难以对付的目标。

这对狮子姐妹从小就在一起捕猎。他们十分默契，不约而同地朝河马跑去。

0: 吉萨突然放弃了，他出现了泌乳的迹象，可能也在哺育自己的幼崽，难怪他也离开了狮群，而且似乎不愿意冒着受伤的风险捕猎。吉萨走开了，卡尔维奇饱餐一顿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塔尔威奇回到幼崽身边，他一无所获，但至少孩子们都安然无恙。幼崽的第一本能通常是吮吸母乳，但他们仿佛感觉到母亲的懊恼，

不一会儿，小家伙们眯着眼睛打起盹来，以缓解饥饿感。可他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个不停。

幼崽们哀求着想喝奶。然而卡尔威奇已经太久没有进食，几乎没有乳汁。

现在正值降雨高峰期，狮子幼崽却没能得到母乳的滋养。出生三个月来，他们已经挺过许多难关。而忍受饥饿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挑战。随着白昼缩短，降雨量减少，泥泞的红泛平原逐渐干涸。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还是与狮群保持着距离。他前方不远处的那只幼崽，就是他之前放弃与卡尔威奇一起捕猎的原因。

躲在灌丛里可不会有食物送上门来。于是启萨像黑背胡狼一样在开阔平原游荡，希望能找到一些腐肉。启萨的处境和卡尔威奇一样，没有狮群，无法捕获足够的猎物，他们和幼崽变得越来越虚弱。

不远处的安斯听见了起萨的叫声，却静静地待在原地没动。安斯组建的联盟解散了，那只还没有长出鬃毛的伙伴离开了他，他再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此时穆迪正循着汤姆留下的气味标记到处追踪对手。安斯被困在四支敌对攻势相互追踪的中间地带，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躲藏。起萨的叫声不仅让安斯听到了，还招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不是起萨所在的冰水狮群的公狮首领，而是伊哈狮群的公狮穆迪。起萨必须保持冷静，否则他的幼崽可能性命不保。

穆迪想要交配的意图很明显。如果应对不当，启萨也可能被这只强壮的外来攻狮伤害到。他必须小心行事。启萨接受了穆迪的示好，把他引到远离幼崽的地方。然而受到惊吓的幼崽还是想靠近母亲。

启萨正处于哺乳期，不太可能此时发情。但他还是假装配合，以免激怒穆迪，从而暂时保住幼崽的性命。

为了让自己的幼崽不至于饿死，卡尔维奇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他被血肉的气味吸引到开阔的草原上，这一次他带着幼崽循着气味一路寻找，如果附近还有其他捕食者带着幼崽觅食，风险巨大，但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卡尔威奇发现了食物，可惜三只母狮紧紧看守着他们的猎物，恐怕不会让他吃白食。他是放弃食物以保护幼崽，还是冒一次险呢？卡尔威奇认出了这三只母狮，他们是冰水狮群的成员。然而在食物紧缺时，狮群成员之间也容易为了抢食而打斗。卡尔威奇耐心等他们吃饱后，才上前拖走了剩余的部分。

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顿捡来的大餐，而旁边的母狮已经吃得很饱，不介意分享剩下的猎物。有了狮群其他成员的帮衬，卡尔威奇的幼崽们把肚子吃得鼓鼓的，他们一定会活下去，等来下次饱餐的机会。虽然伊哈狮群的公狮侵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但卡尔威奇和启萨沉着应对， 战胜了困难，他们成功保护了冰水狮群大部分后代的安全。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安斯尝试建立自己的狮群，伊哈狮群蒙受重大损失。 汤姆和卡勒奋起反击，大量非洲水牛返回草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在非洲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雨季给栖居于此的狮群带来了重重考验。好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旱季临近，兽群重新聚集到乔贝河边。与此同时，面对竞争对手的步步紧逼，冰水狮群的两只公狮挺身而出，再次宣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统治。另一边，安斯开始寻找配偶，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则将遭遇一次沉重的打击，危机将至，冰水狮群的命运或将改写。四月，雨季已接近尾声。博茨瓦纳乔贝河畔的红泛平原上依旧是郁郁葱葱，就连河马也一反常态，在白天上岸悠然啃食青草。一旦雨季结束，他们要等上八个月才能再次吃到如此丰盛的食物。雨季的红泛平原泥泞湿滑，冰水狮群很难捉到那些动作敏捷的猎物。相比之下，笨重的河马似乎更易捕获，或许能让狮群度过眼下的难关。

但狮子很少能杀死河马。河马可不是好对付的，它们是非洲攻击性最强的动物之一。如果说狮子是陆地上的王者，那河马就是水域的主宰。

狮子找到了新的目标，不远处有较为容易得手的猎物。

而且再过不久，还会有大批猎物涌入狮群的捕猎场。河对岸出现了一群斑马，他们刚刚完成数百公里的迁徙旅程，回到这条终年不断的河流边，准备在此度过即将到来的旱季。猎物突然增多，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们终于不必为食物发愁了。在此之前，他们过得很艰难，甚至已经习惯了吃腐肉的生活。

三只幼崽尽情享用大餐，卡尔威奇却始终保持警惕。不久前，冰水狮群攻势的竞争对手穆迪和俊雄杀死了他的一只幼崽，他们在卡尔威奇身上留下的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她遇到了穆迪，情急之下她假装发情，暂时护住了幼崽，可穆迪依旧紧紧跟着她，幼崽的生命危在旦夕。公狮通常会杀死竞争对手的幼崽，因此启萨必须尽力稳住穆迪，而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冷落自己的幼崽。

这只离不开妈妈的幼崽很快便让穆迪心生厌烦。幼崽想要喝奶，启萨却不敢给他哺乳，唯恐惹怒了穆迪。

即使这里是冰水狮群的领地，启萨也拿穆迪没有办法。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之外，被逐出狮群的年轻工师安斯也遇到了难题。他尝试过组建工师联盟，可惜未能成功，于是转而追求一只母狮。这只母狮不属于这片区域的任何狮群，它来自南方，一路追随斑马群来到乔贝河畔，长途跋涉让这只母狮精疲力竭，他对安斯的殷勤无动于衷。

尽管母狮留下的气味表明他已进入发情期，可无论安斯如何示好，都无法赢得母狮的青睐。

安斯生命中的第一次求偶就这样惨淡收场。在开阔平原的一隅，伊哈狮群的母狮哲伟正与其他成员趴在一起休息。幼崽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是吃不饱。猎物就在不远处，可天气太热，两只年长的母狮都不愿去捕猎。哲伟看上去很疲惫，他已经14岁了，这个年龄对母狮而言已是暮年，饱经风霜的身体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狮群中有3只成年母狮负责捕猎，这次最年轻的那只率先采取了行动。他径直走到开阔地带，吸引猎物的注意。哲伟和另一只母狮这才有了捕猎的欲望。

折尾的幼崽们只能饿着肚子继续等待。狮群应该不会再发起第二轮捕猎行动，因为折尾已经睡着了。不远处，跛脚伏在树荫下，目睹了狮群捕猎失败的全过程。他也要依靠折尾获取食物。他的幼崽还没有断奶，他需要摄入充足的营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才能为幼崽提供乳汁。

在河流下游，卡尔威奇带着三只幼崽离开斑马残骸，踏上归途，寻找冰水狮群。幼崽们又长大了一些，也更健壮了。回到狮群后，他们将不会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走得很慢。卡尔威奇已经不再年轻，体力也大不如前。他不得不频繁停下来休息。精力旺盛的幼崽则在一旁攀爬嬉戏，在玩耍中练习未来生存所需的技能。

突然，卡尔维奇听到一阵狮吼，这是卡勒的叫声，他们离狮群不远了。此时，冰水狮群的公狮卡勒正寸步不离地守在一只年轻母狮身边，这只母狮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次发情期。然而，和他的儿子安斯一样，卡勒的求偶过程也不太顺利。他试图让年轻母狮接受自己，却始终没能成功。

勒在，卡尔威奇也能松一口气。不过此刻，卡勒的注意力仍然在眼前的求偶对象身上。这是卡勒第二次见到这三只幼崽，他们或许能够顺利长大，可在野外，一切都难以预料。为了确保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卡勒必须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随着季节更替，白昼变短，聚集到滨水狮群领地的兽群规模越发庞大。非洲水牛回来了，他们将在河流附近度过旱季。为了消化富含纤维的植物，非洲水牛每天至少要前往河边饮水两次。狮子很快就摸清了非洲水牛的活动规律。狮子只需要守在河边，等待猎物上门。

每当遇到捕食者，成年非洲水牛就会聚集起来，将幼崽护在牛群中央。而这一次，一只非洲水牛幼崽躲避不及，没能挤进保护圈里。在非洲水牛惊慌失措之时，一只母狮扑向落在后面的幼崽。如果要赶在非洲水牛群发现之前完成猎杀，这只母狮需要同伴的协助。非洲水牛群很快反应过来，转头面向狮子，试图解救幼崽。

面对来势汹汹的非洲水牛，牧师没有退缩，依旧紧咬住非洲水牛幼崽不放。与此同时，另一些狮群成员迅速冲上前，赶走了非洲水牛群。卡勒没有参与这场捕猎行动，但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他依然可以优先进食。接下来，部分狮群成员必须继续吸引非洲水牛群的注意，让地位较高的成员能够安心享用猎物，不受打扰。

这就是狮群严苛的等级制度。尽管许多狮群成员都为这次捕猎付出了努力，可最终能够填饱肚子的只有少数几只狮子。有一只冰水狮群的母狮没有参与这次捕猎，它就是启萨。将近一个星期过去了，它仍被困在穆迪身边，无法脱身。启萨的幼崽几天没有进食，变得十分瘦弱，快要支撑不住了。启萨需要一个机会带着幼崽逃离。这时俊雄出现了，他一路追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兄弟。要是俊雄发现了竞争对手的幼崽，他恐怕不会手下留情。穆迪本能地冲上前去，想要守住自己正在追求的母狮。当他看清来者是自己的兄弟时，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多日未见的狮子兄弟亲密地靠在一起，穆迪瞬间就把启萨抛到了脑后。这正是启萨苦苦等待的机会。俊雄和穆迪在河岸边泰然自若地踱步，仿佛冰水狮群的这片领地已经归他们。

这几天他过得提心吊胆，现在总算能松口气了。而他的孩子也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吮吸乳汁。

卡勒完成交配后，回到他的兄弟汤姆身边，开始专心巡视领地。没过多久，他们就闻到了俊雄和穆迪留下的气味。卡勒和汤姆循着气味朝竞争对手所在的方向走去。

现在没有任何事能让他们分心。他们的对手年轻且强壮，相比之下，汤姆和卡勒已经老了，体力日渐衰退，他们对这片领地的统治可能很快就将走向终结。即便如此，这两只公狮仍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誓死守护领地和他们的家族。在伊哈狮群的领地，一只黑背胡狼也在追踪某种气味。在当地传说中，黑背胡狼的出现意味着变局将至。而这一天，这个传说似乎得到了印证。哲维死了。作为伊哈狮群的核心母狮，勇猛无畏的哲伟最终败给了岁月，败给了日渐衰弱的身体。哲伟在伊哈狮群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离去将给狮群带来巨大

哲维死亡后，跛脚和他的幼崽顿时陷入了绝境。自两年前脚部受伤以来，跛脚一直依靠哲维为他提供食物和照顾。每次跛脚一瘸一拐地追赶狮群时，哲维总会停下来等他。如今这份依靠不复存在，跛脚和他的幼崽已落后狮群很远一段距离，他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和幼

0: 捕猎并不现实，跛脚别无选择。只能带着幼崽努力追赶远去的狮群。单凭一己之力，跛脚养不活幼崽，也护不住他们。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跛脚向来非常顽强。为了让两只幼崽健康长大，他不会轻易放弃。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与此同时，还待在冰水狮群领地里的俊雄和穆迪对伊哈狮群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俊雄闻到了汤。

这就是我和卡勒标记领地时留下的气味。 然而他并没有理会来自对手的警告，反而趴了下来，静静等待。俊雄和穆迪不知道的是，伊哈狮群正面临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支持。伊哈狮群失去了主心骨，哲伟的幼崽还未成年，他们饥肠辘辘，弱小无助。他们的母亲已经死去， 之前照顾他们的跛脚也掉队了，狮群里只剩下两只成年母狮，他们很难兼顾捕猎和保护幼崽两项任务。没有公狮坐镇，又失去了处于主导地位的哲伟和可靠的跛脚，伊哈狮群一时陷入困境。

好在幼崽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远远地跟在母狮身后，以免妨碍捕猎行动。伊哈狮群里的母狮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猎手，

一只黑背胡狼发现狮子准备捕猎，便跟在旁边，期望蹭一顿大餐。黑背胡狼发出叫声呼唤同伴，却意外惊走了狮子盯上的斑马。

年轻的狮子常常因缺乏经验打乱捕猎行动，而这两个小家伙不一样，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眼见母狮们走远，他们赶紧跟了上去，生怕落在后面。

另一边，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勒倒在河边，显得虚弱不堪。他还活着，

此刻没人知道这场生死较量究竟是谁赢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为了守住领地，卡勒已经拼尽了全力。在两个狮群领地的外围，班斯一直巧妙地躲避着两边的攻势。眼下他又遇见了一只母狮，决定再次尝试求偶。这次班斯摆出一副沉着冷静的模样。班斯正在追求的这只母狮同样来自南方，它比之前那只母狮年轻，经验还不太丰富。

0: 这只年轻的母狮也没有轻易接受安斯的示好。
1: You're

安斯或许还不够强大，但今天他终于完成了作为成年公狮的一项重要使命。河畔的兽群来了又去，最后一批抵达乔贝河的非洲水牛正前往河边喝水。在冰水狮群，受了伤的卡勒

归。此时的汤姆正在享用大餐，卡尔威奇的幼崽紧跟在母亲身边，他们的母亲正在和两只公狮一同进食。

喜萨总算回到了狮群。他的幼崽从敌对的外来公狮那里逃过一劫，现在终于要和自己的父亲见面了。幼崽大胆地扑到公狮身上，仿佛在向父亲介绍自己。

尔威奇的另一个姐妹也带着几只幼崽回到了狮群。

久经磨难的起萨，接下来可以好好休息，恢复身体了。他的幼崽已经和狮群里的兄弟姐妹玩了起来。

冰水狮群度过了危机，再次兴旺起来。伤口会慢慢愈合，狮子们也都填饱了肚子。作为冰水狮群的核心母狮，卡尔威奇对所有幼崽一视同仁，不管是谁的孩子，他都乐意帮忙哺乳。

冰水狮群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和谐美满的景象。这是一个稳固的大家族，不仅拥有众多健康的后代，还占据着一片广阔、安全的领地。眼前的这一切，便是卡勒和汤姆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原因。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旱季降临，狮群与象群之间冲突再起，跛脚在逆境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冰水狮群的实力愈加强盛，而安斯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

0: 十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2: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0: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智交酒。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当旱季来临，非洲乔贝河畔冲突再起，冰水狮群日益壮大，这对大象而言绝非好事。狮群成员越多，需要的猎物也就越多。与此同时，母狮跛脚独自带着幼崽艰难求生。不远处，一个新的公狮联盟形成，他们可能会给冰水狮群年迈的守护者带来麻烦。冰水狮群的公狮必须坚守领地，其他成员则充分利用旱季带来的机会全力捕猎。

过去了，冰水狮群再次迎来旱季。狮群里现在有7只幼崽，整个家族充满活力。

尽管屡次遭遇外来攻势的侵犯，卡勒还是守住了领地。有他在，冰水狮群才得以继续生活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带。

卡勒的兄弟汤姆是一个可靠的搭档，他总是全力支持卡勒，和他一起保护狮群。在这两只公狮的守护下，冰水狮群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实力。在旱季，大象的食物减少，它们不得不聚集在水源附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狮子的攻击。于是象群主动出击，以攻为守。

母狮卡尔威奇坚守在原地，为他的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他的姐妹启萨在身后为他提供支援。

冰水狮群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块条件优越的领地。这里是荒野上的一片绿洲，每到旱季就会吸引大量猎物到来，狮群无需远行觅食，因为猎物会自动送上门来。卡尔威奇不会错过捕猎的良机。

卡尔维奇锁定的第一只黑马羚反应迅速，成功逃脱。但这次追捕还没有结束，猎物已经乱了阵脚，卡尔维奇继续守在附近等待支援。启萨前来帮忙，他把黑马羚赶向卡尔维奇，两只狮子互相配合，把猎物逼入河岸边的狭窄地带。卡尔维奇扑向目标，他成功捕到了猎物。

这次捕猎风险很高。黑马羚有一对长且弯曲的角，能刺伤捕食者。卡尔威奇很清楚这点，然而为了让家族成员有食物可吃，他甘愿承担受伤的风险。在狮子大快朵颐的同时，大象照例在午后前往河边。看到狮子后，象群放慢了脚步，象群首领抬起前腿，这是犹豫不决的表现。太危险了，冰水狮群现在正处于猎杀模式。冰水狮群的领地旁边是伊哈狮群的领地，这个狮群如今只剩下了四个成员。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母狮哲伟已经死亡，负责照顾幼崽的跛脚也掉队了。过不了多久，剩下的两只成年母狮就必须外出捕猎，这意味着另外两只亚成年狮子，也就是哲伟的孩子，将失去长辈的保护。亚成年狮子长得很快，而且食欲旺。

石敦是亚成年狮子的两个姨妈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他有望接替哲伟成为狮群中的主导母狮。亚成年狮子的另一个姨妈名为鹰眼，她目光敏锐，往往能率先发现猎物。伊哈狮群的母狮发现了捕猎的机会，而且这次他们不需要离开亚成年狮子太远，

这只猎物不算大，却能缓解伊哈狮群对食物的迫切需求。石敦领着亚成年狮子前去享用美餐。两只亚成年狮子终于填饱了肚子。这时，一只成年母狮出现了。亚成年狮子认出了他们曾经的照护者跛脚，由于脚部有伤，他经常落在狮群后面。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狮群的伙伴，而且他的两只幼崽也都安然无恙。

在过去的近两周里，跛脚孤立无援，仅凭一己之力，他很难为幼崽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保护。这次重逢来得正是时候，跛脚的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吃肉的年龄。回归狮群后，跛脚和他的幼崽活下去的概率将大幅提高。伊哈狮群的新成员很快就和他们的表亲玩闹起来，跛脚再一次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伊哈狮群。在伊哈狮群领地以南，河流转向，在干旱的红泛平原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十分珍贵的水塘。不远处，三只公狮正在休息，它们占据了水塘周围的领地。其中两只公狮从南方来到这里，另一只则是安斯。安斯和来自南方的一只母狮交配后，与母狮的两个兄弟结成了联盟。和安斯一样，另外两只公狮也被逐出了家族，不得不在荒野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安斯这次组成的联盟很有潜力，他们的领地虽小，猎物资源却相当丰富。受干旱所迫，不断有动物来到这个水塘，

非洲水牛需要频繁饮水，这位狮子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不过，非洲水牛嗅觉灵敏，及时发现了狮子的埋伏。

三支公司刚组成联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水塘正好为他们练习合作捕猎提供了理想环境。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保存体力，到恰当的时刻再发动。

安斯的新伙伴不太懂得如何应对大象，而安斯可是捕象高手的后代，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的勇气和领导力。现在不是捕猎大象的好时机，然而安斯还是在原地待了很久才起身离开，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好惹的。

附近非洲水牛口渴难耐，却犹豫着不敢去水塘喝水。他们察觉到可能有危险，而口渴让他们别无选择。大象发出警报，

风狮联盟又失去了一次捕猎的机会。坚强的安斯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气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受了重重考验，他被逐出冰水狮群，独自在外流浪。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靠腐肉充饥。他也曾做出错误的选择，但从中学到了经验。他遵守狮群的规则，也听从本能的指引。安斯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如今他终于有足够的实力组建属于自己的狮群。在河边，安斯的父亲卡勒仍然把守着这片位置优越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汤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确保领地不被外来公狮侵犯。自从上次赶走伊哈狮群的公狮后，他们暂时没有遇到新的挑战者。他们或许已经彻底摆脱了俊雄和穆迪的侵扰。可还有别的麻烦没有解决。

象与冰水狮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要共处一地，双方就很难不发生冲突。

0: 卡勒很擅长捕象，他不顾对方的警告，依然试图发起攻击。今天时机不佳，随着干旱加剧，大象很快就会变得虚弱。到那时，狮子将重新占据优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到了9月下旬。阵阵大风席卷而来，天气也变得愈加炎热。漫天的沙尘笼罩着大

沙尘暴过去了，可气温还在上升。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尔威奇

和他的幼崽待在河边的无花果树下躲避烈日。在旱季，当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动物们显得无精打采。但卡尔威奇不会因此错过捕猎良机。长颈鹿来到树林寻觅阴凉，他们对卡尔威奇来说极具吸引力。

长颈鹿高达5米，视野宽广，通常能迅速发现捕食者。而卡尔威奇有植物掩护，他的姐妹启萨也加入了这次捕猎行动。两只母狮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狮群里的其他成员也靠拢过来，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长颈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倒下了。启萨压着他的身体，卡尔威奇则咬住了他的喉咙。

成年长颈鹿不仅有身高优势，蹄子也相当有力。这只长颈鹿因为受到惊吓而呆立在原地，却还是用蹄子发起猛烈的反击。长颈鹿无处可逃，只能不断地踢踹狮子。狮子已经对长颈鹿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现在只要长颈鹿倒下，狮子便赢了。

卡尔威奇结束了长颈鹿的生命。他的幼崽身上留下不少伤痕和血迹，他们通过了初次捕猎的考验。未来，这些年轻的狮子将成为冰水狮群的新一代猎手。和往常一样，卡尔威奇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捕杀猎物。这一切都是为了狮群的存续。幼崽扑咬着死去的长颈鹿，借此练习捕猎技巧。

冰水狮群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新一代成员的表现也令人期待。随着为数不多的水塘逐渐干涸，非洲水牛被迫向河边聚集。然而，靠近水源也意味着走进了狮子的捕猎场。这次，非洲水牛要应对的是伊哈狮群。大群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将鹰眼从午睡中唤醒。

两只具备捕猎能力的母狮物色着合适的攻击目标。跛脚对此没什么兴趣，他无需参与捕猎。

鹰眼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向来表现积极。

狮群里的两只亚成年狮子再过不久就能参与捕猎了，眼下他们还要待在一旁向经验丰富的猎手学习。石墩准备跟上他的姐妹，捕猎非洲水牛需要团队合作。跛脚的任务则是照顾狮群里的年轻成员，

一头受伤的雌性非洲水牛走在牛群最后边，它是狮子们理想的目标。鹰眼带头行动，它紧跟牛群的脚步走下河岸。鹰眼看准时机，扑向掉队的非洲水牛。跛脚一如既往地在捕猎结束后才来到同伴身边，现在他和他的幼崽可以享用食物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

0: 干净，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清晨，跛脚的幼崽吃饱了肚子，显得活力十足。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到新鲜的肉。他们的母亲守在一旁，时刻警惕着潜在的危险。石墩用泥土掩盖猎物残骸的气味，防止食腐动物前来抢食。哲伟死后，他变成了狮群里最具领导风范的母狮。吃饱后的狮子幼崽迈着自信的步伐，看上去十分神气。健壮的幼崽是这个狮子家族强盛的体现。当成年狮子开始消化食物时，年轻的狮子还在吃个不停。面对如此丰盛的大餐，他们显然还不想去休息。这只猎物体型较大，狮群在接下来的2周里都可以靠它为生，前提是它们能防止食物被食腐动物抢走。这项任务很适合交给跛脚。

身为狮群的保姆，跛脚很有耐心，他懂得如何看守这份来之不易的食物。当其他家族成员饱餐一顿，沉沉睡去后，跛脚仍在履行他的看护职责。空中飞来一只兀鹫，如果被它发现，可能引来更多食腐动物。

当正午的高温变得无法忍受，跛脚终于退回树荫里休息。他站完了自己这班岗，

石墩冲向石斧动物，忍不住要展示下自己的威力。他之所以充满底气，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狮群，

即便失去了公师的保护和主导母师的指引，伊哈狮群的亚成年狮子仍在茁壮成长。跛脚重返狮群，还为家族增添了两只健康的幼崽。尽管曾遭遇诸多挫折，伊哈狮群还是顽强地存续了下来，并且重新积聚力量，在荒野上守住了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动物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伊哈狮群的故事证明，只有不断适应变化，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在河流下游，冰水狮群也刚刚享用完一顿大餐。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河马。对这个庞大的狮子家族来说，这份重约两吨、营养丰富的食物实属难得。干旱终结了一些动物的生命，狮子却得到了馈赠。等雨季到来，河边的动物会逐渐变少，到那时，狮子将在泥泞的红泛平原上追逐猎物。而现在，狮子幼崽们还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它们正一天天长大变强。

冰水狮群里的幼崽数量几乎与成年狮子一样多。卡尔威奇的三只幼崽也即将年满一岁。冰水狮群的未来充满希望。有卡勒、汤姆和卡尔威奇在，冰水狮群将继续统治乔贝河畔这片宝贵的领地。

沿着乔贝河一路往南，越过河流转弯处，油猪在平原上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通常不会遇到捕食者。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一只近期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母狮。而且，它还有同伴。

其中一只游蛛敏捷逃脱。另一只就没这么幸运了。母狮刚捕获猎物就遇上了麻烦，一群非洲水牛来势汹汹，母狮只好放弃到手的食物。黑背虎狼很快就发现了机会，这时一只公狮出现了，是安斯，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食物。

为了保护这片领地，安斯曾经以命相搏。他面对过比黑背虎狼凶猛的多的对手，他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的日子结束了。如今的安斯已经成长为一只果敢威武的公狮。

他继承了卡勒和卡尔维奇勇敢的特质。有了这两只母狮以及安斯的公狮联盟，一个新的狮群已经初具雏形。安斯的领地目前还不大，但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他的势力范围还将逐步扩张。在乔贝河沿岸的红范平原上，安斯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未来他也注定将带领狮群发展壮大。清晨，在河流转弯处，一只年轻的母狮正带领它的第一窝幼崽去迎接它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安斯的伴侣一直待在隐蔽的地方产下并守护着幼崽。现在幼崽已经长大了一些，可以跟随母亲回归狮群了。他们沿着蜿蜒的河道向南移动，离其他狮群的领地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族越来越近。目的地就在前方，狮子幼崽很快就会和他们的父亲相见，荒野狮群的传奇故事也将翻开新的篇章。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

0: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花豹，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 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它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它精准锁定目标。据说。 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 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

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羚。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0: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 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
1: 往前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长。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油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油猪的一举一动，它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

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她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豹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角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角羚的颈部，

知高脚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她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她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

鞍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

花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豹能追得上的猎物，几乎都是他们的目标。

两只幼崽已经可以尝试吃一些肉食了，花豹妈妈将捕到的松鼠喂给它们。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地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

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只有雄性花豹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

接下来的9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 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

他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通过嬉戏玩耍，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冠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冠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

花豹幼崽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3: 生命里拥有你，
4: 奶茶我爱优乐美。
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

0: 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狼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

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它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6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它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它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之

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台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他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北极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射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射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射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射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射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射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射牛发起进攻。在制服射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射牛群

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射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0: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
1: 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 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受尽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褐黑金瓶。
1: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褐黑金瓶护发精油。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野茶，品尝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3: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2: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一岸一抹海纹褐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褐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盖师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师高钙草莓饼干。
0: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2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 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

北极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

他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

体重可达三。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四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羊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6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

0: 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9: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

0: 心境自悦己，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麝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麝牛群。回到黄石国家公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它和它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

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马路进入他们的视线，马路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路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路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马路有力的蹄子踢到。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美洲野牛。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6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拥有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

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它们还拥有1.5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捕食者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失败意味着饥饿或者死亡。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

饱餐。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

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他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

0: 餐喜味，
1: 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夏秋季节，亚热带海面，狂风裹挟着巨浪，吞吐着一切。盘根错节，浩如烟海。这是陆海之源的红树林，它化解汹涌海浪，庇佑无数生灵。

0: 福建湄洲岛，妈祖的故乡。
1: 看看这位置。
2: 好的，我看一下经纬度。
0: 一群中国科学家在这里选定了一片红树林，他们即将承担起一个重要的使命，测试红树林抵御台风和海洋灾害的能力。
1: 看一下我们这个台风到哪了。
2: 这个台风在台湾以东，已经现在是强台风了。但是路径已经锁定福建沿海了。
1: 期待我们也能有一笔宝贵的数据吧。
0: 这是一片人工修复的红树林，它们扎根在陆地前方的潮间带，以直面台风所带来的浪涌。这是中国科学家的生态海堤试验场。
1: 对于台风期间防灾减灾，传统的是建海堤，但是这个海堤呢，时间长了之后它也会退化。另外呢，就是它是钢筋混凝土的，不顾生态。现在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用红树，它也可以用柔性的这种要素去消浪。但到底特别是在极端条件下它能消多少浪，大家不是特别的清楚。
0: 这场试验并非未雨绸缪。我们星球的温度正在变得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是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阻止，沿海陆地即将陷入汪洋大海之中。红树林纵穿南北回归线之间，这是台风和风暴潮灾害的高发区。

0: 如果没有红树林，陆地将与海洋短兵相接，每一次台风都可能粉碎陆地上的一切，不仅包括动植物，也包括人类的家园。
1: 这两个这个变化还是不一样，大概能够消到12公分。它的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指导在海岸带保护修复、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当中提出制定保护修复标准，比如说红树林采用什么样的品种，怎么样来种植它，那么它在什么阶段能够起到我们所需要的防灾减灾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2: 杨柳的台风的云系还是非常的大的哈，目前的话是应该预计往台湾的南部的这块沿海进行登陆，整体的话还是比较紧实的，在莆田平潭一带是我们的北侧。
3: 不要怕麻烦哈，多绑哈。
4: 台风期间哈，能过来几个？
0: 这是一场由中国科学家发起的前沿探索，他们试图用科学方法量化自然的力量，而终极目标是为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石。
5: 构成

0: 昨天晚上风应该不小吧？
1: 嗯，下午的风大，
0: 反倒是登陆的时候温圈没有。
2: 台风杨柳过后，是科学家的收获季节。红树林减灾效能被初步量化。
0: 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啊，随着波浪进入红树之后，啊，第一个波长的范围之内大概会消到5%到30%几的这样一个范围。我们去种100米的红树，它可以消浪达到40%。
2: 这意味着，100米宽的红树林，就可以将十级大风引起的大浪削减到安全范围。这是红树林对人类的馈赠。人类对红树林的了解，远不如它给予我们的多。当海浪的喧嚣归于平静，另一项关乎地球未来的巨大潜能——碳储存，开始在这片泥滩之下静默运行。海南东寨港，中国第一个红树林保护区。陈露珍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闯入这片混沌、复杂、盘根错节的交界地带。
3: 就这个，
4: 小心一点。等一下，记录一下。
2: 作为中国的生态学家，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陈露珍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在他眼中，红树林中的每一片落叶，也许未来都有可能成为碳排放、碳储存的计量单位。
3: 这些样方里的凋落物，每一片都对我们计算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至关重要。
2: 过量碳排放是我们星球变暖的元凶，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增加固碳能力的方案。和大多数人想象不同，地球表面固碳能力最强的不是陆地森林，而是海边生长的红树林、海草床和岩沼。红树林是固碳能力最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

0: 好，看一下数据吧。这个是温度吗？
1: 对，我们是十分钟一个数据。
2: 红树林是一个巨大的碳库，它的固碳不同于陆地森林，除了大众熟知的光合作用，还可以通过潮汐大量的从周边生态系统捕获碳颗粒，然后沉积在零下的碳土当中埋藏起来。

0: 中国对红树林固碳能力的研究从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科学家在沿海红树林保护区建立起一套精密的蓝碳监测系统，而这些珍贵的数据将成为全世界减碳方案的重要科学依据。
1: 我们这个监测就发现了，跟全球很多地点对比，我们中国的红树林沉积速率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我们在东寨港，基本上它每年沉积物的高度可以增加1厘米，非常可观。
2: 我们国家的红树林相对来讲，98%的功能都是一些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也是我们要从国家层面花这么大的力气来保护修复红树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10000年里，红树林与大海相安无事，直到近代，海平面上升，红树林淹水时间增加，这使它被迫向陆地后退。而幸存的红树林种群则成为具备独特适应能力的珍贵样本。三亚铁炉港，九株红蓝李已经在此矗立了500年。这些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红蓝李野生种群正在为科学家提供红树林演化的历史依据。
3: 这个是中国长得最高的红蓝李，也是树干最笔直的红蓝李，你看上面都有很多花和果。
4: 它的花好漂亮啊，
3: 对，
4: 红的。
0: 整个中国仅在海南三亚和陵水残存有13株原生红蓝李。
3: 这掉下来的幼果，
4: 幼果啊，
3: 而且这个虫还特别多。
4: 哦，这个是它的核，
3: 对，很硬。
0: 然而处于自然分布状态下的这些中国红树林老祖宗，种子空胚率高达80%。
3: 红蓝李呢，从它的这个种子的萌发率以及树的生长情况上来看呢，它这个树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状态，所以我们国家原分布的12株红蓝李生长状况非常令人堪忧。
0: 作为全球红树林植物分布的北部边缘，中国的红树林生态系统长期承受着复杂的生态压力，成为科学家研究红树林响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
3: 抓它的土球，就因为它那根线还没长多，抓着它的根这样拔的话，它会断掉的。
0: 自上世纪80年代起，红蓝李的保护工作在中国逐步推进，开始尝试在原产地野外回归种植。
3: 扎根多吧，还有些根还挺粗的，也不要太使劲，太使劲来伤到土球。红蓝李在做这个苗木培育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在20%以上的盐度环境条件下呢，但红蓝李的种子是不萌发的，但是说三亚陵水它的原产地盐度基本上都是30%以上，这个盐度差异很大。
0: 但是回归之路并

0: 非一帆风顺。不定期的极端气候灾害正在破坏红树植物的生长环境。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把水洒在上面。
1: 啊，
0: 哎，好。
1: 这会不会让我教
0: 拉住那个苗，让它水顺着那个苗木的茎干往下流到苗木的土球上，降低这个苗木土球的盐度，这个苗木呢，它就有个缓冲的过程。
2: 对红蓝鲤这类植物界大熊猫的抢救性保护，不仅是物种存续的科学问题，更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和对全球的生态责任。
0: 我们最长的时候练苗长达两个月，最短的时候练苗也要长达20多天，种下去它的成活率才会明显的提高，所以我们这是逼得这些红蓝鲤树苗重新学游泳。
2: 20天以后，这些幼苗将在这片滩涂独自面对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我们的星球上从未有一种生态系统像红树林一样，能够同时为陆地生命和海洋生命提供支撑。但我们对红树林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3: 这片啊，就是当初呢，1957年，渔民呢正好是到福建游玩的时候，看到福建的红树林长得特别好，也是一种好奇啊，就把它带到当地来。这个种植了，这一片呢就成了我们浙江省的最古老的一片红树林。
2: 作为热带和亚热带海岸特有的木本植物群落，红树林的生长受气温和海水温度影响，因此它主要分布在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的海湾和河口附近的潮间带。
3: 你看看这个就很代表了，就当初呢就是我们

0: 2016年的这个牢下面动了以后，牢从这上面长上来，就很明显。
1: 越过天然分布的北界，全球气候变暖为红树树种的北移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然而冬季频发的短时极端低温天气又对此带来了巨大的考验。这些幸存者成为了研究红树植物秋茄抗寒性的宝贵种植资源。
0: 这个主要是研究这个不同种源的抗寒性。把门打开来吧。现在已经到了这是2个小时，但是我看这个的确是苗大一点，抗性好，也不一定。
1: 应对寒害的关键在于找到并培育更耐寒的种源。这些来自全国不同红树林保护区的秋茄种苗连同本地品种被同时放置到低温箱内进行抗寒比对试验。
0: 一般情况下我们沿海到月青湾为止，就是50年一遇的它最低的温度是-5度左右。那我们把我们龙岗的这一片呢，两种秋茄，然后跟其他我们福建那里的种子进行一个充分的比较，一整条切成比如说是3段的5段的切得多一点嘛，它分的，因为红树林分布的最北线就是到福建的腹顶嘛，所以再往北的话就是整个潮间带的物种它是没有这个木本植物的。
1: 陈秋霞希望在低温环境刺激下进一步驯化龙岗秋茄，增加其抗寒能力，探索进一步北扩的可能性，同时激发它们的应激反应，提取抗寒基因，从而能够为更北方的滩涂植物所用。
0: 找一棵树，那个种子多一点的。
2: 搞点标签来，正好把这一棵做个标号，到时候就是做个统计嘛。
0: 做一个统计就是这一棵本属的有多少，然后这一个17的。
1: 夏初，龙岗秋茄林的胚轴即将成熟。陈秋霞团队来到这里，统计繁育情况，采集秋茄胚轴。
0: 我们采的时候干脆把它地也一起采下来，啊，就这样子一个一个采下来，啊。
2: 你看，这还有个双炮。
3: 双胞胎。
0: 引种成功的表现就是种植以后5年以后它能够开花结果，然后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周期了。在这个周期当中呢，就是遭遇这些低温的寒害呢，它也能够存活下来，能够把这个生态系统稳定下来，进行一个稳定的遗传。
1: 在中国，龙岗秋茄已经在浙江乐清湾以南地区广泛种植，这意味着它突破了中国红树林分布的天然北界。科学家成功将红树林的生存版图从北纬27度扩展到北纬28度。一个纬度的北移背后，是中国科学家长达数10年的南苗北引实验结果。这项实验让红树林向北生长成为可能，那意味着全球范围的红树林将拥有更广阔的生存希望。
4: 今天我们在的地方呢是北干岛，北干岛的周围你看这些树都叫什么呀？有没有人知道？
5: 红树林。哇，
4: 因为呢它是猩红表不红，它的树皮里面富含一种化学物质。
6: 往前推30-40年，可能人类对于红树林来说还是以索取为主。我们现在倡导这个生态文明，倡导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且把红树林像国宝一样去对待，对于红树林的保护的工作也是越来越重视。
1: 在张江口红树林的外围海域，海岛青年木木将附着在海洋垃圾上的小珊瑚送到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研究所，请专家照顾。
7: 不得一般吧，但是我觉得再等一段时间它应该会更好一些。
8: 可是我印象中我当时捡回来的时候里面感觉都已经是死掉了。
1: 在中国最北的珊瑚礁分布地，木木和他的志愿者团队定期会清理附着在珊瑚上面的海洋垃圾。

0: 小时候以为垃圾飘走了就消失了，哪里知道是海洋里的珊瑚礁、红树林这些生态系统在默默为我们承担一切。
1: 全球范围内的红树林生存区域大都是人类密集的沿海地区，过度的人类活动使海洋变得疲惫不堪，而海洋环境的变化会累积红树林生态系统，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这道绿色生命线将逐渐崩塌，人类与红树林千年交织的关联从未像今天这样复杂。在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在深入人心，这背后是中国人生态意识的觉醒，而这场从中国开启的行动需要走向我们星球更远的地方，
2: 发挥湿地功能，推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
1: 基于中国在红树林领域保护修复系统的科研以及管理上的卓越实践与坚定承诺，2024年11月6日，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共同签署协定，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落户于中国。
3: 未来国际红树林中心啊，我们肯定是要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的一个平台，让所有的成员国乃至于全球有红树林分布的国家都从这个国际组织里头获益获利，我们真正做到能去有效的有力的去传播我们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把红树林保护修复这个事业推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轨道。
1: 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由中国引领的全球协同保护网络正在形成，保护修复合理与可持续利用，一场改变红树林命运的全球共同行动正在我们的星球上发生。
4: y tenga la plena seguridad de que este centro va a marcar un antes y un después.
5: Now with the mangrove center, for me it's very exciting, and the words that come to my mind when I think about mangroves are lifelines, the lifeline for Mother Earth, for people and for nature.
6: People in Cambodia think mangroves as a shelter can protect their life.
7: IMC is a big platform, provide a big opportunities to capacity building.
1: 红树林，我们星球的奇迹。当人类重新认识到红树林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人类同红树林之间的关系才能在经历共存和破坏后再一次走向共赢之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亿年前，它们曾与恐龙共同生存。这种古老的植物在经历两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之后依然存活。在这些绝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地质运动留下的痕迹。这里曾经是海底，他们各显神通，凭借权力，只为在这里谋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最为独特的景观。研究表明，这种长臂猿在1680万年前和我们人类有着同一个祖先，而如今全球仅存37只，且只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奇观同时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山脉中，有两座奇特的山，它们是雨林的奇迹。这两座山相隔200公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奇观。一座山如锥，一个个由地下刺出的高峰立于雨林之中。巨石浑然天成，经过岁月的侵蚀，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雨林。这两座世间少有的喀斯特雨林景观本不应该同时存在于一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一座岛屿同时创造出两个不同的奇观？海南热带雨林位于亚洲热带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区域，是亚洲典型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也是亚洲热带雨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渡的典型类型。因为中部高，四周低，有着环形阶梯状地形结构，这使得海南热带雨林拥有不同的雨林类型。热带低地雨林多分布在海拔800米以下，多雨潮湿，高温，植被最丰富。热带雨林特征最明显，植物以龙脑香科的青梅、坡蕾以及蝴蝶树和野生荔枝为优势种。热带山地雨林是海南目前保存完好的自然林中面积最大的垂直自然型植被类型，在海南的中部山区，海拔700到1300米；在中偏东部山区，海拔850至1400米，均有分布。植物以陆军松、鸡毛松、海南紫金木及翘斗科、茶科的常绿阔叶树等为优势种。随着海拔的上升，附生兰科、蕨类和苔藓植物变得繁茂，逐步过渡到高山云雾林。高山云雾林分布于海拔1300米以上的顶峰，以五指山、莺歌岭、霸王岭的面积较大，云雾多，湿度大，植物群落矮小弯曲，林冠稀疏，附生的苔藓和地衣布满地面，树干甚至是树叶都有覆盖。自然分布的热带型针叶林在海南的山区相对稀少，主要以南亚松林、广东松林等为主。形成这些独特多样的地貌，与整个海南岛同大陆的分离和漫长的独自演化是分不开的。

其中一种说法是，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600万年前经过激烈的地质变化，历经两次断裂，琼州海峡塌陷，塑造了这个大岛。岛屿逐渐飘离大陆，屹立于南海之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种被彼此分开独立演化，形成既有大陆基因又有岛屿特征的演化结果。大海的阻隔挡住了基因的交换，与世隔绝的岛屿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自成一方，特有的动植物种类得以演化。梭罗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梭罗早在冰川前期就已出现，是恐龙时代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它们是地球爬行动物时代的标志植物，对恐龙生活时期的古生态环境研究价值非凡，被称为活化石。它这样的孑遗植物得以保存下来，正是因为海南热带雨林独立演化的结果。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苏铁，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这样的老古董至今仍然焕发生命力。目前在这片国家公园内已经记录到高等植物4367种，其中海南特有维管束植物419种，记录到野生脊椎动物651种，其中海南特有陆生脊椎动物23种，而新的物种在不断被发现。正因如此，海南热带雨林成为了世界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华石斛，海南特有的热带复生兰，生长在高山云雾林，它将植物演化的智慧和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它的演化从第一步就兵行险招，它离开了大多数植物都会选择的土地，主动避开了激烈的竞争，把树表作为依附。而它的心计远不止如此，它的传粉机制更是一场谋划已久的骗局，而欺骗对象就是这种看上去像蜜蜂却以蜜蜂为食的胡蜂。胡蜂是异常凶猛的捕食者，他们把捕猎到的蜜蜂咬碎，团成肉丸，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华石斛正是利用了胡蜂养育后代的方式，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存下来。胡蜂捕猎蜜蜂依靠的是蜜蜂在危难时发出的一种挥发性物质警戒素，这就是华石斛步步为营的第二步，释放具有类似气味的警戒素。胡蜂被吸引而来，捕猎的本能让它即刻出击，但胡蜂并不知道自己猛烈攻击的只是完美伪装后的华石斛花瓣。而这正是华石斛在演化中最为精巧的设计。华石斛的花朵只能供胡蜂进出，胡蜂攻击的唇瓣恰好能容纳它的体型。当胡蜂终于察觉出有诈要撤出的时候，一切已成定局。它的胸部在攻击中沾上了华石斛的花粉，

0: 不情愿，也只能成为华氏户转粉的工具。下一次胡峰依然会上当，继续攻击华氏户的话。毕竟对于蜜蜂诱人气味的追求已经刻进他们的神经系统里，这就是动物界所说的本能。热带雨林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但却拥有地球半数以上的物种，它对我们星球的健康至关重要。植物为动物包括人类提供必需的氧气和食物，所有的动物都直接或间接依靠植物才能生存和延续。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古木参天，树叶繁茂，森林群落组成丰富，结构错落多姿，即使在冬季也是千里翠绿，万物峥嵘，这无疑给海南长臂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海南长臂猿是长臂猿家族的一员，在这颗星球，它们只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它们常年在树上生活，活动与觅食均在高大乔木的冠层或中间层中进行。它们在海南西偏南部的霸王岭的热带雨林和南亚松林中构筑家园。在这里，野果、大叶水榕、海南勺子、笔管榕、秋风都是海南长臂猿最喜爱的美食。它们为海南长臂猿家族繁衍后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在海南热带雨林，动物和植物经过漫长的协同演化，它们之间有着重要默契。这种默契对植物种群空间分布和群落生物多样性维系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在等待人们去探索发现这片绿色的未知之地。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吃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昌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昌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五色英雄集结。

这里，动植物们对于生存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生存，他们所展现出的智慧往往令人惊叹。一些植物选择在树上安家，寻找高处的生存空间。一棵棵大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蕨类、荻、兰科植物等，像一个立体的花园，形成热带雨林独特的景观之一——空中花园。空中花园也称树冠花园，这些附生植物大多生长于森林冠层，生存区域远离地面土壤。在树干、树枝和常绿的叶片上附生有多种植物，如鸟巢蕨，还有多种攀援植物附生在其枝上。在这片雨林，每分每秒，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在这里抢夺生存资源。为此，它们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命形态。梭罗喜欢生长在山沟的潮湿地和西边阳光充足的热带低地雨林，长数十株聚集在一起，构成以梭罗为优势的小群落。梭罗不开花不结果，靠藏在叶片背面的孢子繁衍后代。蕨类植物的孢子与常见的植物种子很不相同，在自然界，有幸存活的孢子从萌发至形成幼孢子体，这一过程长达一年。微观镜头下，这些形似肉丸的孢子囊一个个爆裂，背负着开枝散叶的使命，随风飘散。

协，完成守经，实现了生命的延续。从岛屿和大陆分离开始，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便越来越紧张，物种间的竞争同样愈演愈烈。但多年的演变，物种间通过竞争与分离、竞争与互利等机制，形成了热带雨林复杂和多样的生物共存网络，让这里成为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梭罗依靠自我演化实现繁衍与生存，而有些植物却绞尽脑汁，只为寻得外来的协助。这棵树的根并不是扎在泥土中，而是扎在另一棵树的躯体内。它们通过侵入寄主的组织，慢慢吸取矿物质和水分，为自己的生长提供营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最初，一棵树结出的浆果吸引了来往的鸟雀。一场饕餮盛宴后，植物的种子随着粪便被排泄到寄主树的树枝上，粘在树枝上的种子生根发芽，长出枝条和树叶进行光合作用。它们通过这种寄生的方式，在热带雨林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四季轮回，开花结果，助力播种的鸟雀又回来，以这棵树的花果为食。在又一场饕餮盛宴后，新一轮的生命流转

开始了。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动植物们为了生存，他们间的竞争并非都是如此美好。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戏也在悄然上演。眼前的这棵榕树根系发达，雨林之中的独木成林跟抱石往往出自他们的手笔。榕树植物的果实被鸟类取食后，种子同样不能消化，被排泄到其他树木的裂隙间。它们静待着，条件一适宜就立即萌发。榕树能产生起生根，长出的起生根沿着宿主树干爬到地面，瞅准机会便插入土壤，不遗余力地增粗分枝，交叉融合，支撑网状。宿主树木依然失去了反抗能力，它们被包住勒紧，养分悉数被榕树抢夺而去。最终由于营养亏缺，不堪重负的宿主树木只能消失在榕树的怀抱中。这就是典型的绞杀现象。植物看似柔弱，它们之间生存竞争的激烈一点也不比动物间的厮杀逊色。为了生存，对水分阳光的争夺，是它们之间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植物种子的萌芽及植株的生长需要阳光。但在雨林，只有2%的阳光可以到达底层。在6600万年前，包括梭罗在内，植物演化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他们学会了去抢夺更多的阳光。站立。梭罗是热带雨林中为数不多长成树的蕨类植物。它们凭借长高的本领，抢先一步占据了重要的生态位。阳光滋润下，参差错落的植物世界应运而生。然而，很多种子因为缺少阳光而倒在了萌芽阶段。为了打赢生死大战，热带雨林的植物们个个都是拼命三郎。母生树，它通常能快速长到10几米，得天独厚的高度优势让它获得了更多的光照，占有了更多有利的资源。母生树的不二法门是分身术，母树一旦被砍，会快速萌发出很多棵子树。母生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这是它经久不衰的屹立于丛林之中的秘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们，同样在为生存争夺光与能量。它们不甘被黑暗吞噬，因此演化出不一样的绝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海域，为了抢夺阳光，演化出了巨大的叶片。这种巨叶植物，有的叶片大的足以容纳一个人在下面避雨。巨大的叶子能捕捉到更多的光线。这是热带雨林，林下草本植物适应弱光的结果。

夜幕降临，这只红色的甲虫慢慢从海域根部的缝隙中爬上叶片。它叫毛阿波营业甲，以海域的叶片为食。此时毛阿波营业甲已经把这片叶片锁定为今天的晚餐。突然毛阿波营业甲停了下来，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叶片对于他的致命威胁。在这个叶片上徘徊许久，始终无从下口。海域并不甘其叶片沦为美食，它的叶脉维管束里产生大量毒素，专门用来对付毛阿波营业甲这样的饕餮。一旦毛阿波营业甲咬下叶片，就会中毒而亡。正当我们觉得它会就此放弃时，这只红色的小甲虫却以自己的身体为圆规，开始化圆。

这个直径约3厘米的圆圈最终呈现，就正式宣告了海域在与猫阿波营腋下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域叶片上圆圈内的叶脉已被完全切断，维管束中的毒素再也无法传输。小甲虫凭借着自己的智慧排除了致命威胁，可以尽情享用晚餐。

毛阿波营业家仔细整理着妆容。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并不仅仅是彼此的天敌，两者在长久的斗争中彼此影响，相互制约。更为精明的小叶家能够躲避海域毒素生存下来，而海域也在这种攻防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策略，从而实现了共同演化，保证了两个物种的延续。

天亮后阳光下，这些昆虫界的几何学家在叶片上留下作品，也成为了雨林中奇特的景观。毛阿波营业家啃食的圆洞对海域没有致命威胁，剩余的叶片继续进行光合作用。而留下的空洞可以帮助海域，让雨林中激烈的雨水和风透过，而不会被折断叶片。这是雨林底层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为了争夺光与能量的故事。雨林中不同生态位的生存斗争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动物和植物共同演化，发展出了无可匹敌的复杂度，也造就了雨林的纷繁。每十万颗种子中，只有一颗可以生根发芽，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更是凤毛麟角。阳光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容放过，哪怕一厘米的差别。

在海南岛的中部，以高达1867米的五指山为中心，环绕着四座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的山脉，这些山顶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任何地方的独特环境——高山云雾林。由于常年温度低，温差大，这里总是云雾缭绕，难见晴天。这里风大且蒸发强，生境极其拥挤，植物们争夺着生长的必要条件、空间和水分。由于林内湿度大，附生的苔藓第一极其丰富，布满地面，可顺着树干一直蔓延到枝叶之上。在这里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表，置身其中宛如漫游仙境。云雾林生长的地方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被称为世界上被研究最少的森林。而高山云雾林的形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除了足够低的凝结温度，另一个便是持续的水汽。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海南热带雨林从树叶表面释放出大量的水汽，

0: 倾泻而下的雨水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流淌。汇集成小溪和其他数不胜数的涓涓溪流。海南岛的三大河流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都发源于此。这些河流经年累月在热带雨林中流淌，润泽大地，滋养生命，最后汇入大海。当海风送来源源不断的水汽，水汽沿着山体上升，随着海拔不断攀升，温度降低，降低到水汽凝结温度时，水汽便形成了雾。这个变化在山顶云雾林不断作用，这样的作用不断在山脉间的云朵中发生，形成一次次的降水，滋养了海南热带雨林。拥有丰沛的降水，雨水有时会化身为能工巧匠，雕琢出一个个难得一见的奇观。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不

0: 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纬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3: 分享，
4: 我是你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纬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纬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仙安石林，这里没有土壤，一块块巨大的岩石被雨水日积月累不断冲刷，形成不同形态的岩片。巨大的健壮石柱最高能达到20米。长期的降水对石林冲刷腐蚀的程度极高。从远处观看，如狼牙一般密集，层峦叠嶂，千岩万壑。创造它们的是岩石和雨水千百万年的碰撞。这里曾经被巨大的砂岩地层覆盖，经过雨水的不断冲刷，形成中国少有的一处热带岩溶石林地貌。这些石灰岩山顶最初是在海底形成的，雨水逐渐将这里的石林塑造成今天的面貌。这里有着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很大程度上逃避了人类活动的破坏。到处布满尖状的岩片，这里一直难以涉足。大山顶部的动植物与世隔绝，与此同时不断在这座孤岛独自演化。这里至今都是一块未知之地。在距离仙安石林200公里的鹅贤岭，我们却能看见不一样的喀斯特地貌。鹅贤岭是一座巨大的石灰岩山体，从山脚拔地而起。鹅贤岭将喀斯特地貌和热带雨林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石头上的雨林这一独特景象。鹅贤岭有软体动物70多种，石缝里挤出的植物，拼命依附在岩石上的兰花，独有的喀斯特雨林由于缺乏土壤，生命在这里呈现出最极致的状态。海南热带雨林既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库，也是海南岛主要江河的发源地，是整个岛屿的生命之源，是名副

及时的海南水塔。它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它的存在无比重要，它为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动植物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动物又将如何利用难得的主动积水进行繁衍和生存？在这里，一棵树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树洞就是一个家园。由于树洞中的水分容易聚集又不易被蒸发，因此雨林中的树洞也成为了各种生物聚集的地方。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生都生活在树洞形成的积水中，每年三月是它们产卵的季节。湿润的树洞内壁挂满了树蛙的卵泡，它们的父亲正静静地守护着卵泡，等待着它们发育成熟。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窝只产数十枚卵，产卵量在蛙类中本来就属于极低，而这些极少的卵泡时时刻刻都有被树洞中其他生物吞噬掉的危险。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直数量稀少，孕育繁衍后代对它们是严苛的考验。降临，这个小世界中的其他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习惯夜间捕食的白氏心内吸蟹出动了。北部湾棱皮树蛙敏感地察觉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身体立即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就连树皮上的苔藓的细节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白氏心内吸蟹。北部湾棱皮树蛙清楚地知道，面临更大危险的是附着在树洞内的卵泡。而此时，白氏心内吸蟹正向树洞爬去，危险将至。卵泡掉落水中，其中的生命得以存活，恰逢其时。这里看似宁静，却暗藏杀机。北部湾棱皮树蛙和它的幼崽似乎躲过了这场危机，但在这棵树上，同样的危机几乎每一刻都在上演。海南热带雨林是这个岛屿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也是气候最暴力的地区。

棵巨大的海南紫荆木倒下了。对于这棵树是一个灾难，但对于雨林这一局部地区则是新一轮的开始。这在生态学里称之为林窗的形成。林窗形成促进了微生物和土壤动物通过对死去的植物快速分解，聚集在老树身上的矿物质营养物也得以回归土壤。

这些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死亡的植物会堆积如山。在一些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是植物的33倍，甚至更多。许多真菌通过孢子传播，它们每秒喷射出的孢子可达3万个。如果有一个孢子找到适宜的落脚地，它就可以覆盖一片新的区域。真菌和粘菌竞相分解丛林地表的枯枝落叶，又会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棵树的死亡是它的终结，却是另一些生命的开始。

雨林中，不同的生命接力，相似而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整个海南岛环境的持续健康，正是得益于此。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所有生命就越安全。雨林中的果实总是接连不断成熟，海南长臂猿很少为食物担忧。吞食果实之后，经过消化吸收营养，但是并不会破坏种子。植物种子会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海南长臂猿家族一天要穿行数十公里寻找果实，他们以每小时36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快速穿梭。植物种子就这样被带到远离母树的地方生长，海南长臂猿成为丛林中的种子传播者。雨林中动物和植物之间的配合总是这样相应成趣，它们渐渐成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海南热带雨林是超级炭库，维护着这座岛屿的健康。从树木开始生长的那一刻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便伴随着光合作用为其吸收。树越大，储存的碳就越多。热带雨林的树木各个部分的含碳率不尽相同，树干、树叶、树根，碳元素几乎占据了一棵树的一半。这棵紫金木在真菌的作用下日渐腐败，与此同时它却在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生一死之间也完成了碳的循环。正是这些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故事，造就了海南热带雨林的纷繁与健康。同时，雨林的健康

为其中的生物创造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如果保护好一种动物，便同时为栖息地其他物种提供了保护伞，那么这种重要的动物就被称为伞护种。长臂猿就是海南热带雨林的伞护种。最新数据显示，海南长臂猿的族群由上世纪80年代的7至9只已经恢复到了37只，同时栖息地内许许多多的其他物种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蝴蝶树，海南珍稀树种，是热带低地雨林的标志种之一，如同青梅扑了一样。蝴蝶树的果实为赤果，木质，内有厚的木栓状纤维层果翅，它能漂浮在水面上，继而随着水流去到更远的地方。

经生花结果，热带雨林中的特殊现象之一。一串串的果实接在树干上，雨林中树冠层过于稠密，传粉者主要在树冠下一定高度范围活动。老茎上生花结果，最容易获得传粉的机会。独木成林是热带雨林中的奇观，榕树从枝干垂下不定根，吸收空气中的养分和水分，被称作气生根。气生根一旦扎入土壤，便开始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快速变粗，逐渐变成支柱根。支柱根越来越多，便形成了独木成林的特色景观。

海南热带雨林是世界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类型最多样、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是全世界岛屿型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立，为海南绝大多数珍稀濒危动植物提供庇护场所。当我们为动植物的生命繁衍努力的时候，也是在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家园。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0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

0: 鲨鱼种类繁多，世界各地的海洋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为了一探究竟，我将首先前往世界第二大洋。大西洋。大西洋的面积占地球表面积的近五分之一，拥有多种极端海洋环境。大西洋北接寒冷的北冰洋，向南跨过热带与赤道，与南极海域相通。栖息在如此多样化的环境中，大西洋里的鲨鱼为了生存，必须演化出非常优秀的适应能力。经过四亿多年的演化，鲨鱼的身体和习性原本已适应了复杂的海洋环境。可鲨鱼的演化远远赶不上海洋的变化。栖息在大西洋的鲨鱼种类众多，也许保护鲨鱼的奥秘就在其中。我们要去寻找线索，而且必须要快。鲨鱼探索之旅即将开启，第一站是巴哈马群岛。巴哈马群岛海域包含温暖的浅海和浩瀚的深海，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里成为地球上最适合观察鲨鱼的地区之一。我想尽可能近地观察鲨鱼，不过考虑到它们毕竟是野生动物，我必须先弄清楚它们的习性，了解潜在的风险。
1: 我想很多人看到我现在这么做都会大吃一惊，被鲨鱼包围可能是很多人最可怕的噩梦，感觉马上就要被鲨鱼吃了。可是大家看，鲨鱼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它们在我周围游来游去，都是冲着鱼去的，不是冲着我来的。
0: 我首先要介绍的是有着经典鲨鱼外形的加勒比真鲨。
1: 一提到鲨鱼，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流线型的身体，尖尖的鼻子，还有标志性的三角形背鳍，而加勒比真鲨符合以上所有特征。
0: 加勒比真鲨身上的各处细节无一不是为水下捕猎精心设计的。纺锤状的流线型身体，还有身上的鳍，都能帮助它们在追捕猎物的时候游得更快，行动更灵活。鲨鱼的骨骼是软骨，重量轻，而且具有很强的韧性，称得上动物世界里的碳纤维。鲨鱼全身被坚硬的表皮包裹，上面还有一层坚硬的齿状鳞片，这些鳞片被称为盾鳞。盾鳞有效减少了鲨鱼受到的阻

0: 力，让它们能够悄无声息地游动。对于不在鲨鱼食谱上的鱼来说，盾鳞另有妙用。
1: 鲨鱼的表皮质地类似砂纸，这些叫傍身的小鱼会靠近鲨鱼，用自己的身体去蹭鲨鱼的表皮，这样可以去除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它们像是在去角质，把鲨鱼当成了移动的水疗中心。
0: 加勒比真鲨是经典的鲨鱼形象，但并不是所有的鲨鱼都长这样。我想看看在不同的环境中鲨鱼的外形差别能有多大。在巴哈马群岛，不用走多远就能找到一种鲨鱼的近亲，它们长得跟鲨鱼完全不同。鲨鱼所属的软骨鱼纲中包含的物种有很多，这其中不仅有鲨鱼，还有鳐、银鲛和巨鳐等鱼类，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几亿年来，这些软骨鱼演化出了截然不同的身体结构。演化到了现代，软骨鱼中跟鲨鱼长得最不一样的，可能就是它们了。美洲鳐看上去和加勒比真鲨毫无相似之处，可它们确实是近亲。

0: 美洲红绕着人游的样子有点像乖巧的小狗，只不过它们是掠食动物，会捕捉藏在海底沙层中的虾、蟹等甲壳动物。哼，演化成现在的模样，美洲红可以贴着海底巡游觅食。猎物藏在沙子和海草中，美洲红的嘴长在敏感的腹面，方便它们寻找和捕食猎物。美洲红的胸鳍很宽大，就像翅膀一样，它们通过拍动胸鳍游动。美洲红的身体构造也揭示了它们在整个大西洋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腹面的结构是为了觅食，背面的形态则是为了躲藏。近距离观察过美洲红后，都会让人心生好奇，为什么它们的眼睛会长在背面？为什么它们的尾巴上会长着有毒的尾刺？虽然美洲红性情温和，但它们也有自己的防身手段，那就是传说中的尾刺。尾刺倒生锯齿，还会分泌蛋白质毒素，刺中后会引起剧烈疼痛。不过，尾刺只是用来防卫的，所以经常会发现美洲红的尾刺嵌在掠食者的嘴里、喉咙里，还有胃里。尤其是他们的重要天敌吴钩双髻鲨，吴钩双髻鲨在这片海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是顶级掠食者，会捕食小型鲨鱼。让人好奇的是，吴钩双髻鲨是凭什么优势打败了竞争对手？为什么他们对海洋生态如此重要？为了找到答案，我要潜入水下，亲眼去看看这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鲨鱼。为了找到吴钩双髻鲨，我打算利用它们优秀的捕食能力引诱它们现身。
1: 水中的能见度很好，我坚信在远处的深海里，有我们此行要寻。

0: 鲨鱼。一看到有黑影游过，虽然我知道那可能是角口鲨，但心里还是希望那是无钩双髻鲨。这会儿水流强劲，会把诱饵的气味散开。鲨鱼的嗅觉非常发达，在一个泳池的水里滴入一滴血，它们都能嗅到血的味道，所以哪怕是一丝血腥味，都能吸引到百米之外的无钩双髻鲨，几百米外的都有可能。现在只需耐心等待。
1: 如果附近有无钩双髻鲨，那么它们嗅到诱饵的味道后就会游过来。可是无钩双髻鲨已濒临灭绝，在一些海域的种群数量减少了近80%，所以无法保证一定会有无钩双髻鲨游过来。
0: 就是我们一心要找的鲨鱼，无钩双髻鲨。好大一条，有记录显示有些无钩双髻鲨能长到6米多，与大白鲨体型相当。你看它的头在左右摆动，它是在捕捉水中的气味，多么神奇的动物啊！

吴钩双髻鲨的头是它的秘密武器，上面布满了感受器，能够感知猎物释放出的微弱生物电流。要成为出色的掠食动物，不仅要找到猎物，还要能抓住猎物。每年夏初和夏末时节，都有侧条真鲨沿着美国东海岸长途迁徙。受水温变化的影响，侧条真鲨会待在沿岸相对安全的浅水海域。它们是吴钩双髻鲨的猎物。鲨鱼群外围的侧条真鲨更容易遭到体型更大的掠食者袭击。

无钩双髻鲨全速向侧条真鲨游去，以惊人的灵活性追在猎物身后。

最终成功抓住了猎物。无钩双髻鲨的捕食行为使小型鲨鱼以及其他鱼类的数量得到了控制，起到了调节海洋生态系统的作用。然而随着气候变暖，海水温度升高，一些侧条真鲨渐渐不再迁徙，猎物减少导致无钩双髻鲨数量下降，这会给处于微妙平衡中的生态系统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不是所有鲨鱼都会这样捕猎。在巴哈马群岛西南方900多公里墨西哥湾附近，有一条鲨鱼正在迁徙。这是一条雌性鲸鲨。通常情况下，鲸鲨独自在浩瀚的大海中游弋，

正前往一场盛宴。每年夏初，墨西哥沿海都会上演特别的一幕。尤卡坦半岛周围的温暖海域是金枪鱼产卵的理想之地。金枪鱼进入繁殖期后会产下大量鱼卵，小小的鱼卵漂浮在海面上，用肉眼很难观察到，而在鲸鲨眼中，这是进食的绝佳时机。几个月以来，这条雌性鲸鲨第一次遇上同类。在丰盛的食物面前，鲸鲨一改以往张开嘴游动的被动掠食方式，频繁张合嘴巴，制造强大吸力，吸入大量海水，再将海水由鳃泵出。就这样，鲸鲨大口大口地吞食着鱼卵。聚集过来的鲸鲨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了数百条。当鲸鲨正在大快朵颐之时，它们的近亲双吻前口浮粪从深海浮了上来，拍动着胸鳍从鲸鲨群中翩然游过。

0: 亏了小小的金枪鱼卵，让我们看到了大西洋上这幅独特的景象。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无论是吞食浮游生物的精神

鲨，还是捕食其他鲨鱼的无钩双髻鲨。鲨鱼与食物链上的各个物种相互影响，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鲨鱼历经四亿多年的演化，才和谐地融入了海洋生态环境。然而近几十年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鲨鱼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为了找到帮助鲨鱼的方法，我想揭开鲨鱼寻觅配偶以及繁衍后代的神秘面纱。尽管如今关于鲨鱼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还留有很多未解之谜，特别是在鲨鱼生育后代方面。要保护鲨鱼，就要保护好鲨鱼的后代。我现在来到了巴哈马群岛一个特别的地方，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答案。眼前这片绿意盎然宛如迷宫的植物群落是红树林。红树林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在其他树木无法耐受的海水中生长，对野生动物非常重要，对鲨鱼来说尤其如此。这条年幼的柠檬鲨过得不太顺心，一些鲨鱼是从卵中孵化的，而柠檬鲨是胎生鲨鱼，刚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这条幼鲨经历了食物匮乏的考验，躲过了其他掠食动物甚至是成年柠檬鲨的猎杀，奇迹般的活到了两岁。能存活下来的柠檬鲨幼鲨不到一半。红树林是柠檬鲨幼鲨成长的理想乐园，水下密密麻麻的根系可以帮助幼鲨躲过掠食动物的捕杀。大量的硬骨鱼和甲壳动物也可以让幼鲨练习捕猎技巧，填饱肚子。在红树林长大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有同伴在身边。科学家们研究这个鲨鱼游乐场时发现，两三岁大的柠檬鲨经常结群出游，群体成员比较固定，成员之间还会相互学习。

步入红树林就能明白这个栖息地对鲨鱼来说有多重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柠檬鲨，这些都是，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鲨鱼也会把红树林当作繁育场来这里生产。不幸的是，红树林正面临威胁。

树林正在快速消失。如果我们能证明红树林的生态保护价值，也许就能更好地保护红树林。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跟时间赛跑，寻找保护鲨鱼的方法。保护红树林只是一个开始。离开巴哈马群岛，我们顺着温暖的湾流向东北方向前进，来到不列颠群岛崎岖的海岸线。在这里能看到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鲨鱼。母鲨是大型滤食性鲨鱼。

经常在海面附近游弋，滤食浮游生物。我们对母鲨在浅海的生活习性已有所了解，可是它们潜入深海以后的活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人们很少能够见到母鲨交配、怀孕和生产时的场景。在苏格兰，科学家们对母鲨的研究有了新的发现。这条雌性母鲨寻觅到了配偶。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这对母鲨时而一前一后的悠然游弋，时而并排而行，彼此间的距离近到鳍都要碰上了。母鲨彼此跟随的行为很有意思，现在已经证实它们是在求偶。科学家们在一些母鲨的背鳍上安装了追踪装置，以便了解它们的活动范围和行为习性。

0: 我们继续向北，一路前往北极。靠近北极的大西洋海水冰冷刺骨，海面上飘着浮冰，浮冰之下是幽深的海盆。这里是格陵兰睡鲨的栖息地。这些体型巨大、动作缓慢的格陵兰睡鲨，因为血液里含有抗冻蛋白质，所以能在极寒的环境中生存。它们会趁海豹在水中睡觉时偷袭，还会吃掉落到海里的北极熊的尸体。格陵兰睡鲨的新陈代谢缓慢，能活到400多岁，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研究这种长寿的海洋动物可以获得很多海洋生态知识，可是格陵兰睡鲨难得一见。30年来，我从来没亲眼见过。为了近距离观察这种神秘的鲨鱼，我来到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筑非常宏伟，充满了古典韵味，很有观赏性。而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视觉上的享受，博物馆内藏有大量的生物化石标本和资料，光鱼类标本就多达90多万件。鱼类馆藏负责人奥利弗·克里曼管理的各种标本中，有一件保存得十分完好的格陵兰睡鲨标本。哦，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观察？
1: 这件标本非常重，只要抓住一个地方，提起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0: 哇，看看这些牙齿。哇，看呀，上下颌的齿列完全不同。
1: 是的。
0: 所以上颌的牙齿起固定作用，下颌的牙齿用来锯断食物。
1: 没错，拍摄下来的影像显示，格陵兰睡鲨在海底啃食鲸尸的时候，整个身体左右转动，把下颌的牙齿当作锯子，把鲸齿锯下来。
0: 为什么保存这样的动物标本很重要？
1: 标本的价值会随时间流逝越来越高。以前几乎没人能想到我们还能研究这些标本的脱氧核糖核酸，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在不解剖动物的情况下研究它们的身体结构。
0: 我想对格陵兰睡鲨这种无法在自然环境中研究的物种来说尤其重要。
1: 是的，可惜的是，一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它们留给世人的就只有博物馆中收藏的这些标本了。
0: 是啊，格陵兰睡鲨要150多年才能达到性成熟，北极冰层融化对它们是巨大的威胁。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有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鲨鱼，这些鲨鱼就灭绝了。长鳍真鲨曾经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掠食动物之一，如今的数量却屈指可数。从海岸出发，从绿松石般的浅海到珊瑚礁海域，再到深蓝色的开阔海域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线。海水颜色深浅不一，水下的栖息环境不同，里面生存的鲨鱼也不同。这里是长鳍真鲨最后几处栖息地之一。和我在巴哈马群岛见过的其他鲨鱼不同，长鳍真鲨是远洋鱼类，栖息在开阔的深海中，行为习性与那些栖息在珊瑚礁海域的鲨鱼完全不一样。那边有动静，有鲨鱼出现了。我们准备好下水了， 这些长崎真沙是被船只的动静吸引过来的，你们先下，快跳，我随后就来。我们要尽可能轻地入水，一气呵成。现在至少有三条长崎真沙跟在我们的船后面。这里是远海区域，海水深不见底，也没有礁石遮挡，鲨鱼从哪个方向游过来都有可能。我带上了摄像机，准备进行拍摄。如果鲨鱼靠我太近，我还可以用摄像机挡住它们。我之前一直希望能看到三四条长崎真沙，我一入水就发现自己被围住了。
2: 它们是极度濒危的鲨鱼，这里是全世界极少数能这样近距离观察长崎真沙的地方。快看这条鲨鱼，它直接就冲我游过来了，一点都不怕人。
0: 远离食物丰富的珊瑚礁，大西洋远海的生存条件并不好，长崎真沙可能几周甚至几个月都无法进食。
2: 长崎真沙是典型的开阔海域掠食动物，它们身体呈流线型，可以减少水流的阻力，巡游时几乎不用怎么动，只要一甩尾巴就能立即加速游走。
0: 长崎真沙长期处于觅食状态，这不仅让它们的身体更加强健，还塑造了它们的行为习性。长崎真沙的好奇心很强，这正是在极端环境中寻找食物所需要的。
2: 哇，我还是头一回被长崎真沙撞，他们的行为模式很简单，平时在海里巡游积蓄体力，一旦发现一次食物的东西就会先闻味道，然后冲上去一口咬住。

0: 与很多鲨鱼一样，长鳍真鲨也偏爱容易捕捉的猎物，他们会探查猎物是否有虚弱或生病的迹象。这种觅食偏好有助于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1: 这条长鳍真鲨和周围其他鲨鱼不一样，很远就能认出它来。它又来了，直接就冲我来了。它的目标明确，行动果断。

0: 很用力地撞上了摄像机，这种行为很少见。因为鲨鱼的鼻子很敏感，正常情况下，它碰到坚硬的镜头玻璃，就会游走了。
1: 数百万年来，好奇心对长鳍真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如今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它们的数量大幅下降。
0: 这条长鳍真鲨嘴上挂着一个鱼钩，这很可能是导致它焦躁不安的原因。鱼钩不仅会让它感到疼痛，还可能严重影响它的捕猎。
1: 这条长鳍真鲨并非唯一遭受鱼钩困扰的鲨鱼。在我周围，好几条长鳍真鲨身上都拖拽着鱼钩、鱼线等渔具。鲨鱼很聪明，他们知道跟着在这片海域捕鱼的渔船就可以找到食物。在巴哈马群岛周围的海域，一些种类的鲨鱼受到了法律保护。即便如此，鲨鱼有时也会面临意料之外的危险。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 福禄花甘油二酯。

0: 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1: 商业渔船会使用盐绳钓金枪鱼之类的大鱼，经常会不小心钓到鲨鱼，这导致长鳍真鲨在这片海域的数量大幅减少。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么多长鳍真鲨，很难相信它们已经被列为了极危物种。事实上，长鳍真鲨可以说是海洋中受伤害最严重的动物之一。如果我能够靠近长鳍真鲨，就有机会帮它们摘下困扰它们的鱼钩和鱼线。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脱下水肺，轻装上阵。

游在这群雌性长鳍真鲨中间，我发现其中有好几条都怀孕了。鲨鱼之所以如此脆弱，原因在于它们的生长速度缓慢，并且达到性成熟所需的时间也极为漫长。正因如此，像巴哈马群岛这样的地方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这里鲨鱼能够安全地进食和休息，不必担心受到伤害。一条好奇的雌性长鳍真鲨不断地朝我游过来，它嘴里嵌着鱼钩，鱼钩上还拖着长长的鱼线。它主动靠近我，让我有机会帮它摘下鱼钩，不过我仍然需要特别小心。

最终我成功地剪断了鱼线。我希望这个小小的举动能让他和他的孩子更好地生存下去。

0: 因为需要浮到水面换气，我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如此近距离接触长鳍真鲨的时间太短暂了。我多么希望这一刻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这次与长鳍真鲨的邂逅极其难得，只有当我们人类积极致力于保护它们，它们才有可能继续生存繁衍下去。站在船上眺望大西洋，海水一望无际，这时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人们曾经认为大海没有边际，海洋资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并非如此。大西洋中的鲨鱼生存能力非常惊人，鲨鱼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4亿多年，经历了多次重大灭绝事件，包括导致恐龙灭绝的那一次，它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现在它们面临着巨大挑战，如果人类是鲨鱼最大的威胁，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补救，趁现在还不算太晚。拍摄大西洋的场景时，我非常幸运，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鲨鱼。与不同的鲨鱼同游，存在不同的挑战。早些时候，为了拍摄一种声名在外的鲨鱼，我们倾尽了团队的知识和经验，那就是幼鲨。乘船寻找鲨鱼就要做好一切准备，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随时都要准备行动。一个大大的黑影突然出现在船尾，那是一条幼鲨，很大一条，我们要尽快穿上装备下水，希望它能多待一会儿。现在光线很好，水下能见度也不错，能拍到这条幼鲨的话，画面会很漂亮。你准备好下潜了吗？每条幼鲨都有自己的个性，我要先搞清楚这条雌性幼鲨会对我的出现做出什么反应。这属于我们预料之外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相互照应，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幼鲨别名虎鲨，正如其名，它们是非常凶猛的掠食者。鲨鱼一般不会故意攻击人类，但如果它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就另当别论了。有时他们也会把人的手脚或装备错当成食物，所以解读鲨鱼的行为非常重要。我能根据这条雌性幼鲨鳍的位置还有游动的方式，判断它是否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或者是否准备进行捕猎。这条幼鲨对我们和船都很感兴趣，但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它真的太美了，人们很少有机会看见这种凶猛的掠食动物温和的一面。这是我们在寻找长鳍真鲨时意外拍摄到的画面，对我们团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把它当作大西洋篇章结束前的小插曲。有鲨鱼出现了，伙计们，是一条长鳍真鲨。在浩瀚的大海中曾有过很多鲨鱼，都下水，
1: 带上摄像机。
0: 摄影师邓肯·布雷克有在水下拍摄鲨鱼的经验，他知道鲨鱼是聪明的掠食动物，对潜水员充满了好奇。
1: 每次我以为我弄明白了鲨鱼要干嘛，情况就变了，每一次他们都在向我们展示是他们占了上风。
0: 这都是出于长鳍真鲨好奇的天性，但他们也会感到害怕。这是摄影师海伦·桑普森第一次与长鳍真鲨同游。
2: 我很紧张，因为我知道长鳍真鲨好奇心很强，他们会游过来近距离观察你。好在我手里还拿着摄像机，让我稍微放心了一点。如果他们靠得太近，起码还有摄像机挡着。

0: 由于摄影师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取景器上，他们无法时刻关注周围鲨鱼的动向。这时，随行潜水团队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水下安全专家杰伊·玛丽负责监控鲨鱼。
1: 经常会发现鲨鱼从背后靠近。
0: 杰伊和他的团队负责监控每条鲨鱼的位置，并告知摄影团队。
1: 首要原则是要清楚鲨鱼的位置。我在水下的时候会指出鲨鱼的方位，同时用手势表示鲨鱼的数量，比如四条、五条、七条。有的时候鲨鱼多到手指都不够用，十条、二十条、二十三条。
0: 鲨鱼的鼻子很敏感，所以他们会避开坚硬的物体。一根普普通通的塑料管就能让好奇的鲨鱼转向。摄像机镜头上坚硬的玻璃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2: 鲨鱼的不同之处在于，你能清晰地看到它们在观察你，想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什么。
3: 你能看见鲨鱼在深处巡游，它们不会突然游上来咬史蒂夫一口。它们只是想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不是食物。
0: 团队专家的专业知识不仅确保了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还让我们获得了一些新发现。
2: 有好几条雌性长鳍真鲨的肚子很大，它们可能要生产了。
0: 在结束拍摄之前，我们想看看如果

0: 我们脱掉水肺，潜入水里，没了碍事的氧气罐和凡人的气泡，长期蒸杀会作何反应？乍一看，自由潜水好像比水肺潜水容易一些，只用穿上脚蹼，憋气下潜就行了。实际上会更复杂。
1: 以自由潜水的方式与鲨鱼同游，一切都会受到你憋气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鲨鱼的行为，留意它们有没有攻击的迹象，看看它们是否愿意与我们互动。
0: 我一潜入水中，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条雌性长期蒸杀的嘴上挂着鱼钩，一直绕着我们游，还不断地靠近我。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主动触碰和干预野生动物，但这条长期蒸杀显然正在遭受折磨。我觉得我必须要帮他，所以我游到他身边，剪断了鱼线。我们最初并没有打算将这个场景作为大西洋篇章的结尾，可这些意外拍摄到的画面令人动容，同时我们也想借此向公众传达一个信息。刚才的画面令人痛心，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有鲨鱼被鱼钩和鱼线困住，我们尽力解救了一些，而那只是冰山一角。摄制组在巴哈马群岛与鲨鱼的这次亲密接触，揭示了鲨鱼鲜为人知的一面。我们希望这部影片不仅能消除人们对鲨鱼的一些误解，更能激发人们去珍视并保护那些尚未灭绝的鲨鱼。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

0: 膜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

们寿山石出自于寿山村，是我们福建福州独有的材料。同样一个材料，在不同人的眼里，它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寿山石它好在哪里？它色彩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它的朱砂、它的桃花，它就像朱砂洒在水上那种荡开来的曼妙。正是因为它柔而易工，色彩斑斓，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就出了几个大家，有杨玉玄啊，有周善君啊，到了我们这边又有东门派的林元珠啊、林元水啊等等，再传到我们现在。同样一个题材，不一样的创作者，有的追求内敛含蓄，有的就是追求张扬。我收藏了那两件作品，王志坚教授的《海的女儿》，叶子贤大师的《六指西佛》。王志坚教授他是学院派的，他是以一种哑光跟亮光的强烈对比来创作，他把生命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材质美、艺术美、造型美都融入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件，他是用一种包雕的形式来表现，把米勒的这种造型活灵活现表现出来，这个氛围表现得很好，气韵生动。我要对孔子的一系列的喜怒哀乐，他的身停、他的卧、坐、趴、站、跑各种的动作，我要深入的去研究，总有他的美感在哪里。不断要读

懂财运，也要读懂我自己的内心。我家里兄弟就有六个，我是排行老六，最小。我家旁边又是闽江口，我从小就在水里面嬉戏长大，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水里面游泳啊，捉鱼摸虾，去挖蚯蚓来喂鸡喂鸭。在河里面，我一个竹竿我都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划船，就这样过江。深入生活，你才会游刃有余的刻画，让作品有生命，让作品会说话，这就是你的智慧。考工记里面在讲的，天有时，地有气，才有美，工有良，呵斥事者可以为良也。材料首先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的结构也要深入的研究，物尽其用。它的色彩过渡到这里，它的色层就是多厚，我们呢都要前期先做一些预判。一向底九宫，这是我们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刻进去的时候随时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的肉眼可能只能观察到里面的5毫米，我就要考虑到它是往右还是往左，往上还是往下，往前还是往后，方案布局随时都在变化之中，这就需要你有扎实的功底。有一些变化不能让你正正规规做的，你要测头不变，你要先测心也在的改变。高山起微尘啊，我的成长经历都是通过临摹学习，突破自我，创造自我，吃百家饭长大的，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有捷径的。从量变到质变，临摹到一定的时候，你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观点，如何为我所用，融会贯通，那你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艺术就是尽善尽美，任何作品达到极致都是艺术。

这是位于埃及南部的阿布辛拜勒神庙，它是古埃及文明留下的重要遗产，历经3000多年的风吹雨打，至今风采依旧。通过这座神庙，我们可以了解一个神秘的世界，那里有复杂的象形文字、宏伟的陵墓和古老的雕像。每年有两个日子，也就是日光节，这里都会迎来大批游客，他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只为见证日照圣殿的奇观。当阳光射进神庙，照亮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时，那一幕美得摄人心魄，令人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过去。埃及的历史悠久，我们曾在书中读到过卢克索神庙和卡纳克神庙的名字，也曾了解尼罗河的洪水如何造就了大片沃土。我们曾幻想探访帝王谷和谷中神秘的陵墓，任由思绪在埃及的各个王朝漫游。直到有一天，我们站在吉萨金字塔群之前，思考它们为何而建，又是如何建成的。古时候的埃及令人心驰神往，然而这就是埃及的全部吗？法老的遗存随处可见，今天的埃及人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想了解今时今日的埃及，我们不妨从空中俯瞰，去认识这片生活着1亿多人的土地。别忘了，埃及拥有全球海上贸易的交通要道苏伊士运河。这个国家地处非洲和中东的交汇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孕育了多样的文化。它也是一个被沙漠包围的国家，好在人们掌握了宝贵的灌溉技术以及管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方法。现在我们即将开启一段别样的旅途，从空中俯瞰这片辽阔的土地，探寻卢克索这座神秘古城，感受开罗的繁华喧嚣，领略亚历山大的繁忙景象，欣赏红海之滨的秀丽风景。让我们通过这段旅途深入了解埃及，

我们将从阿布辛拜勒神庙出发，沿水而行。这座遗迹坐落在纳塞尔水库旁边。纳塞尔水库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 湖水来源于非洲的大动脉尼罗河，它为埃及提供了珍贵的水资源。这里原本耸立着努比亚的群山，后来湖水淹没了一切。如今，大大小小的岛屿点缀在湖面上， 造就了近8000公里长的湖岸线。自1970年阿斯旺水坝竣工以来，这里便是一派烟波浩渺的景色。阿斯旺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阿斯旺在古埃及语中是贸易的意思，因为它恰好在商队的贸易路线上，而且 它位于埃及南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阿斯旺是通往埃及南部各地的门户。阿斯旺的露天市场商贾云集，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在阿斯旺这个贸易重镇，商队往往会稍作停留，然后再将货物装入或大或小的船只，继续沿尼罗河航行。 据说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腊科学家埃拉托斯特尼曾在阿斯旺测量过太阳光的入射角，然后他结合在亚历山大城的观测数据，最终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同样是在阿斯旺，古埃及人发现了粉红色的花岗岩， 许多神庙和金字塔使用的石料都来自于此。人们将石料装船，通过尼罗河运往北方。这座未完成的方尖碑就是那个时期的遗存，它重达1200吨。专家推测，可能因为它表面有裂痕，才未被利器。采石场中的这个庞然大物， 展现了古代工匠是如何切割石料的。他们或许使用了某种坚硬的工具敲打岩石，直到它与岩基分离。阿斯旺是一座被沙漠包围的城市，天空长

长万里无云，这里日照充足，常年少雨，烈日总是无情地炙烤着大地，难怪古埃及人会如此敬畏太阳。太阳给世界带来光明和温暖，每一次日出都意味着黑暗的远去。现代人已经对太阳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还学会了高效利用太阳能。在阿斯旺附近的本班光伏产业园，太阳能电池板正在运行，用产出的电能照亮黑夜。按照规划，该产业园的总装机容量约为2000兆瓦，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之一。或许数千年后，人们会猜测先人在沙漠中建造这种奇怪建筑的用途。

再往北就是卢克索了，很多游览尼罗河的游船都会从这里出发。卢克索是一座旅游城市，每年都有数百万名游客慕名而来。这座城市曾以维多利亚式建筑风格的酒店和热带花园而闻名，吸引了一批批追求新奇感的外国人，比如考古学家和寻找灵感的作家。他们啜饮着美酒，谈论着壮观的神庙和陵墓。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也曾在卢克索居住过。然而早在他到来之前，亡者的故事就已开始书写。卢克索对死亡并不陌生，他是众多法老的长眠之地。早在4000多年前，这座城市成为了古埃及的首都，它当时名为底比斯。这里有一座名为卢克索的神庙。古埃及的神庙常以塔门为入口，仿佛在高墙上划开了一个巨大的豁口。卢克索神庙的塔门前仅余一座方尖碑，这座神庙是古埃及建筑的杰作，多位法老曾为它添砖加瓦，最后由著名的拉美西斯二世扩建完成。卡纳克神庙建筑群则是卢克索的另一个建筑杰作，它同样历经多位法老才修建完成。在接近2000年的时间里，古埃及的法老们在此建造了3座相对独立的宏伟神庙。卡纳克神庙群规模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一座塔门高43米左右，相当于十几层楼那么高。越接近卡纳克神庙群，我们越能清晰地感知古埃及时代王权的威严。在神庙内部，一系列精美的浮雕讲述了法老们不知疲倦地与敌人作战、无往不胜的故事。这是一片石柱林，许多石柱上面刻着莲花或纸梭草的图案。卡纳克神庙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宗教建筑遗址之一。我们对古埃及的认识有点像这些石柱，其实并不稳固，每一个新发现都可能动摇或摧毁它们。石柱上许多图案的象征意义仍是个谜，有待我们去破解。

路边有两尊巨大的石像，人们称之为门农巨像。这两尊石像刻画了法老坐在王位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的形象。一些作家，比如菲洛斯特拉图斯和斯特拉伯，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过有关门农巨像的传说。据估计，每尊石像重数百吨，它们原本矗立在一座神殿前，后来神殿在地震中被摧毁了。群山的高处坐落着贵族墓群，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塔门，这种标志性的建筑元素和古朴庄重的气息已经暗示了这个场所的功用。人们还在这里发现了白色的石灰岩，这种岩石非常适合切割和雕刻。在山峰的心脏地带，一座巨大的藏祭庙映入眼帘，这就是哈特谢普苏特神庙。哈特谢普苏特是古埃及的一位女性法老，在她统治期间，埃及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巨大的雕像刻画了她戴着假胡子的形象，无声地宣告着她作为法老的地位。遥想过去，这座神庙的庭院里或许栽种了来自异国的奇花异草。这也从侧面展现了神庙主人的高雅品味和艺术追求。在荒凉的帝王谷中，陵墓的数量令人震惊。每一座陵墓都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并引导我们去发现新的故事。200多年来，考古学家们一次次踏入这个山谷，寻找法老的陵墓。每座被发现的陵墓都有一个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编号，比如塞提一世的 KV17 陵墓，拉美西斯二世之子的 KV5 陵墓，还有图坦卡蒙的 KV62 陵墓。当年的建筑师堪称隐藏高手。时至今日，我们仍未找到拉美西斯八世的安眠之所，也不确定图特摩斯二世的陵墓是哪一座，只知道他的木乃伊被保存在附近的戴尔巴哈里。

0: 一般来说，考古工作需要长时间投入，然而在这里，每次挥舞铁锹都可能有新发现。在距离帝王谷不远的阿拜多斯，一支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考古队发掘了拉美西斯二世神庙的遗址。从上空俯瞰，阿拜多斯看起来毫不起眼，但这座古城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过去的一段岁月里，它曾是埃及的王室墓地。著名的阿拜多斯王表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一整面墙的象形文字列出了76位法老的名字。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

0: 伙伴。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在尼罗河河水的滋养下，河谷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这条河是沿岸居民的生命之源，为他们带来了丰饶与富足。河水流至阿斯旺之前，尼罗河的第一瀑布奔流而下，浩浩荡荡，尽显这条大河的磅礴气势。尼罗河河水的涨落会对沿岸民众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阿斯旺大坝建成前，尼罗河水资源年纪变化很大，在丰水年，洪水淹没田地和村庄，而在枯水年，饥荒很有可能降临。很多人都在课本里学到过，尼罗河每次泛滥都会带来肥沃的淤泥。根据这条河的河水涨落，古埃及人将一年分成了3季，分别是泛滥季、播种季和收获季。阿斯旺大坝完工后，尼罗河的水势得到了调节，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轻松。如今这里一年到头都能种植各种作物，

古埃及人相信万物有灵，他们敬畏着沼泽、河流、天空和大地。埃及是传统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5%。近年来，埃及农业生产实现了稳定增长。在尼罗河沿岸，农民们种植了大量甘蔗。甘蔗其实并不是埃及的本土作物。中世纪时，阿拉伯人将甘蔗带到了埃及。

甘蔗的生长离不开光照、水分和温度，且种植起来相当辛苦。可是，这种作物的经济价值很高，所以在埃及得到了广泛种植。制糖厂会将甘蔗碾碎榨汁，然后将汁液熬煮成粘稠的棕黑色糖浆，再经过提纯，就成了埃及人所称的黑色蜂蜜。

远离尼罗河后，景色变得荒凉。在漫长的岁月里，厚厚的海洋沉积物逐渐变成了石灰岩。这些被切割成块的灰白色岩石，看起来就像一块块蛋糕。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海水干涸，留下一层层砂岩、石灰岩以及各种花岗岩。如果没有这片沙漠，金字塔和神庙或许不会存在。这些岩石可以说是沙漠难得的馈赠。坐落在明亚城外的一处大型陵墓群是用泥砖建造的，它是由数百座坟墓组成的，每一座上面都有圆顶。

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陵墓群之一。从高处俯瞰，眼前的景象格外震撼。这些小巧的圆顶不禁让人想起古埃及独特的墓葬文化。不同于这种圆顶墓，古埃及还有一种坟墓是平顶的，被称为马斯塔巴。这种墓多用泥砖建造，古埃及人认为这种墓能庇护死者的灵魂，承载生者的思念。马斯塔巴的起源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墓葬形式逐渐发展成了金字塔。索塞尔金字塔是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之一，建于公元前2600多年。当时著名的建筑师伊姆霍特普设计建造了这座金字塔，它是埃及最早的大型石造建筑之一，外观看起来仿佛一道通往天空的阶梯。

后来，一场地震让佐塞尔金字塔损毁严重，墓室部分倒塌，墙壁摇摇欲坠，天花板也有坍塌的风险。为此，人们展开了修复工作。佐塞尔金字塔开启了金字塔建造的新篇章，很快，新型的金字塔就问世了。开罗附近的吉萨金字塔群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主要由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孟卡拉金字塔组成。佐塞尔金字塔建成后不到一个世纪，这些伟大的工程就开始动工了。古埃及人的壮举令人叹为观止，他们要从阿斯旺运来数十吨重的花岗岩，再将石块吊到几十米的高处。

今天我们仍对金字塔的黄金分割比例、精确对称的侧面和极佳的抗震性感到惊叹。古埃及不仅激发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家的热情，也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法老的遗存在这里随处可见，只是有多少人能看到埃及人本身呢？这个民族似乎都被历史的阴影所笼罩。以吉萨金字塔群为例，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位于荒凉的沙漠中，实际上他们紧邻着大都市开罗。这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古朴的砖石建筑并存，公路网络四通八达。开罗不只是一座繁华的都市，它还是埃及的首都。我们就从这里开启俯瞰之旅吧。我们先来欣赏市中心的景色。沿尼罗河河畔而行，满目皆是高楼大厦，酒店、银行和办公楼随处可见。在开罗，还有很多惊喜等着我们。每个街区都讲述着一段历史。开罗有一些街道的名称来源于土耳其语和法语等异国语言。街头矗立着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建筑，静静地诉说着西方文化对开罗的影响。这是一座欧式浪漫与阿拉伯风情相结合的城市。形形色色的人擦肩而过，他们相互注视着对方。许多人为了追求梦想来到开罗，他们每日勤勤恳恳地工作，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开罗从未停止前进的步伐，这种永不停歇的精神也许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每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长期以来，埃及实施食品补贴政策，补贴卡持有者每人每天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五张大饼，大米、食用油等必需品也在补贴之列。近些年，随着人口增长，埃及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埃及的粮食无法自给，每年需要花费巨额财力进口小麦以满足国内的需求。当然了，作为一座特大城市，开罗难免面临着住房紧张等问题。尽管这里的生存空间或许十分有限，但人们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穆罕默德·萨拉赫，这位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前锋，是埃及许多人心中的英雄。由于开罗市中心过于拥挤，一些居民开始迁往周边的卫星城。

在距离开罗40多公里处，有一项宏伟的工程，这里将成为埃及的新行政首都。目前，这座未来之城尚在建设中，在不久的将来，尘土飞扬的工地将变成美丽的城市。机器的轰鸣声在荒漠中回荡，

0: 若是想象力丰富一点，你或许可以猜测，金字塔就是这样建成的。实际上，哪怕与金字塔相比，这项工程也不算逊色。按照规划，由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构成的交通网络将贯穿20个居民区和多个购物中心，方便数百万人的日常出行。新行政首都预计能容纳约650万居民。该项目包括一排排摩天大楼，这要归功于中国的援助。来自中国的建设者参与了大楼的建设。这座由钢筋混凝土铸造的标志塔高约385米，建成后是非洲最高的建筑。根据规划，市中心建造了规模巨大的议会大厦和总统府，多个政府部门的办公楼以及外国使馆。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现在让我们返回开罗市中心。
3: 说到开罗的历史，有一个绕不过的人物，就是萨拉丁。公元十二世纪末期，他成为埃及阿尤布王朝的首任苏丹，也就是当时的统治者。沿着他的足迹，我们来到了位于开罗东郊的萨拉丁城堡。除了修建城堡以外，萨拉丁还下令修缮开罗的城墙，兴建公共工程，对开罗的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毫无疑问，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埃及的面貌。古代的法老留下了一段传说，后来的苏丹则进一步塑造了这个国家。在萨拉丁和他的继任者之后，这座城堡成为了马穆鲁克王朝的政治中心，直到奥斯曼帝国统治埃及。萨拉丁城堡有着明显的奥斯曼土耳其风格，它提醒着我们，埃及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

丧葬习俗是这些时代留下的共同遗产，哪怕在今天的埃及，这些习俗依然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萨拉丁城堡的脚下，有一片庞大的墓区，马穆鲁克王朝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埋骨于此，这里就是卡拉发公墓群。他默然矗立在开罗城外，收容着死去的灵魂，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在过去数百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开罗过后，就是尼罗河三角洲。远离了城市的喧嚣，那感觉就像回到了地球母亲的怀抱。在夜间的火车上，时间也仿佛静止了。

开罗及其以北的这片三角洲地区，历史上被称为下埃及。流经开罗后，尼罗河分成了两条支流，灌溉着广阔的农耕区域，也滋润着许多城镇和村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本哈、坦塔、大麦哈莱、曼苏拉和谢赫村。尼罗河三角洲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那里坐落着几个大型港口城市，比如亚历山大、杜姆亚特和塞德港。尼罗河三角洲是地中海地区最大的三角洲。历经数千年的开垦和改造，它已经成为了一片广阔的农耕区。埃及的繁荣离不开它的供养，当地降水稀少，水资源主要来自尼罗河，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河水灌溉。在这样一个沙漠之国，尼罗河三角洲的农田却一片青翠，令人惊叹不已。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和人类工程的助力，使得肥沃的淤泥沉积于此，将沼泽湿地变成了黑土地。古埃及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凯麦特，意思就是黑土地。富饶的土地离不开在此辛勤劳作的农民，无论是战争还是变革，都改变不了尼罗河土地和农民之间的密切关系。尼罗河三角洲的农耕活动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时至今日，这片区域依然担负着养活大量人口的重任。目前埃及人口已超过1亿人，近年来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降低人口增长率，而且已经初见成效。在埃及，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左右，因此有大量人口需要接受教育。要解决如此庞大群体的教育问题，对埃及政府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埃及实行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制度，大学高等教育的平均入学率达32%。埃及乡村地区远不如开罗繁华，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宁静质朴的乡野生活。数千年的农耕传统生生不息，一代代农民将农耕知识薪火相传。

历史沧桑变幻，可他们始终坚守在这里，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了无数人口。

回望历史长河，我们不应仅被法老的传奇所吸引，更应铭记那些默默耕耘的农民，以及他们掌握的灌溉技术和农业知识。今天的埃及农民继承了祖先养鸽子的传统，在尼罗河三角洲，我们仍能看到养鸽子用的鸽舍。生活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人口约有4000万人。时代变迁，曾经的村庄逐渐发展为城镇，不变的是在此耕种的农民。尼罗河三角洲在古埃及时期就盛产小麦，或许正因如此，古埃及人很早就学会了用面粉制作面包。时至今日，尼罗河三角洲依然是重要的谷物产地，大量农民依靠种植小麦养家糊口。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农业活动萌芽的时候。这片三角洲长久以来都是地中海地区重要的产粮地。

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埃及本国生产的粮食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该国一半以上的小麦供应都依赖进口，每年有超过1000万吨小麦被运抵埃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2015年，人们在埃及的地中海近海海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天然气田。祖尔气田的发现不仅有望改变埃及能源短缺的局面，而且有可能会使埃及成为地区能源枢纽。现在埃及开始通过天然气输送管道向一些国家出口天然气。埃及地跨亚非两大洲，北濒地中海，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地中海沿岸的多个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就是其中之一。亚历山大有500多万居民，是埃及的第二大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的一片狭长地带上。这是一座马穆鲁克王朝的城堡，15世纪时该贝伊苏丹在亚历山大灯塔的废墟上建成了这座城堡。

亚历山大这座城市的名字是以他的奠基人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这里一度成为了古代世界的一大商业中心。 它还是古希腊文化中有名的大城市，承载着深刻的历史印记。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我们今天得以欣赏到这些漂亮的海滨建筑。在亚历山大，绝对不能错过的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之一。 它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后屡遭劫难，图书馆在4世纪时被摧毁。如今，这座传奇的图书馆已经重建，再次矗立于地中海之滨。秀丽的地中海也为亚历山大吸引了大量游客，许多人携家带口来这里欣赏海景。 位于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曾在不同程度上

影响了埃及。从亚历山大到塞德港，我们沿着海岸航行，会途经两座港口城市拉希德和杜姆亚特。杜姆亚特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部，尼罗河流经此地，河上的船只络绎不绝，他们就停泊在建筑旁边，让人不禁想起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而且这里和威尼斯一样，也面临着被海水淹没的风险。渔业是杜姆亚特重要的经济支柱，关系到数万人的生计。当地人建造了坚固的拖网渔船，用于捕捞鱼类。尽管渔民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与不易，但杜姆亚特的码头始终承载着他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这片低地就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尽头，河水就是从这里汇入地中海的。杜姆亚特东侧是曼吉莱西湖，它位于海陆交界处，就像天然的蒸发池。海水在池中经过日晒蒸发，逐渐析出粗盐。

埃及的盐久负盛名，腓尼基人就曾从古埃及购买食盐。过了杜摩亚特就是塞德港，它是海上交通要道苏伊士运河的北部起点。塞德港是一座国际化的海港，来自世界各国的船只聚集于此。港口的尖塔和旧式建筑日复一日地注视着每一艘进出苏伊士运河的船只。苏伊士运河全长近200公里，宛如一道裂沟，将亚洲和非洲分割开来，却也因此将地中海与红海连接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这条水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年有超过20000艘船舶通过苏伊士运河。当然了，从这条运河通行的船舶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运河通行费是埃及重要的外汇来源。当强风卷着沙尘袭来时，船队会立刻提高警惕，将探照灯对准河岸，以避免发生碰撞。任何轻微的事故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河上的情况受到了密切监控。2015年8月，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旧河道的东侧开通了新苏伊士运河，同时对部分旧河道进行了拓宽和加深，于是新旧两条河道的河水一路向南，共同流向了大苦湖。这里水面宽阔，船舶可以调整位置或短暂停泊。

赛德港航行至苏伊士城，全程仅需十几个小时。这条水道极大地缩短了东西方之间的航程。在领略过苏伊士运河壮丽的水上风光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广袤无垠的阿拉伯沙漠。至今，仍有一部分原住民生活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沙漠地带，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大多依靠饲养骆驼和牛羊谋生，会采集药用植物治病。

长久以来，很多游牧部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不过进入现代后，越来越多的原住民选择定居下来，

现在，让我们继续俯瞰埃及的旅程。这里可以看到埃及最神秘的地点之一，它并非一条河，也不是陵墓，而是一座山，它就是西奈山。在黄沙遍地的辽阔沙漠中，这座花岗岩山峰巍然挺立，山脚下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是埃及的一处文化遗产。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围墙由石头砌成，高大坚固，守护着院内收藏的大量珍贵古画和典籍。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历史可追溯至六世纪中叶，阿拉伯人来到埃及之前。在旅程的最后，让我们再次俯瞰这片土地。埃及地跨亚非两大洲，大部分国土位于非洲东北部，只有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位于亚洲西南部，东临红海，北濒地中海。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个国家，多样的语言和文化成为了埃及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埃及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仍给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埃及的大部分国土都是沙漠地带，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相当有限。人们依赖着尼罗河，深知自然资源的宝贵和重要性。通过了解埃及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息息相关。埃及的发展离不开尼罗河的水资源，而人们要做的就是努力保护这片凯迈特，让古老的黑土地和埃及一起走向未来。

云南西北部高黎贡山接近4000米的群山之巅，每年冬春都会降下鹅毛大雪。让这里成为一片酷寒之地。

这是一只雄性白尾烧红雉，它正踏着厚实的积雪向上攀爬，一身如彩虹般的羽毛，在这片苍茫大地的映衬下更显绚丽斑斓。一声高亢的鸣叫打破山谷的宁静，是谁？是他找寻的对象，一只栗褐色的雌性红雉。抖抖身子，他下定决心开始跟在雌鸟身后，期待一场高海拔的邂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雪开始融化，汇成溪流，形成瀑布。众多的瀑布跨越垂直千米的海拔，最终汇入怒江。白浪滔天，奔腾轰鸣，成为这条江的形容词。它怒而冲天，释放出所有的生命能量。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山山脉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这里有着世界级的景观。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要在这里生存，智慧与勇气必不可少。这里是秘境怒江。春天到来，高黎贡山巅已消退了原有的皑皑白雪，白尾烧红雉得以轻易啄开松软的泥土，享用深埋地下的植物根部。世界上有三种红雉，这里有两种。白尾烧红雉因尾羽末端的白色而得名，它们仅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交汇处的狭小区域。这只雄性红雉觅食结束之后，开始向高处攀爬。远处又响起雌鸟的鸣叫声，他立即做出回应。思考片刻之后，他向箭竹林中飞去。

舒展一下身子，一场酝酿已久的表演即将登场。他朝雌鸟走去，绅士般的弯下腰，再翘起尾巴，展开尾羽，演出正式开始。

高黎贡山南北绵延600余千米，犹如一座巨大的桥梁，连接着青藏高原和中南半岛。来自印度洋的湿润水汽被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所拦截，水汽的变化年复一年影响着这里的生态系统。夏秋季节丰沛的降雨使得高黎贡山拥有纵横交错的水系和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消融的雪水与草甸泥炭汇集，则形成仿佛如神仙栖居之所的高山湿地。这片区域也的确生活着一种神兽，

共山羚牛。它们体长将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与陕西秦岭的金毛羚牛不同，它们身披棕黑色毛发。春季，每天在取食完竹叶后，它们开始向山谷移动。

一只灵牛率先来到萧塘饮水。他小心翼翼，很是警惕。在确保安全之后，更多灵牛也陆陆续续下山。

他们聚集到萧塔，这里成为灵牛种群活动的重要区域。他们摄食盐分是为了补充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矿物质。灵牛对盐源的占有具有一定的等级序位，地位高的个体享有优先取食权。贡山灵牛主要分布于高黎贡山山脉，在贡山分布有12个种群，数量约1000头，是贡山灵牛最主要的集中分布区域。这群灵牛补充完身体所需的盐分，又会回到山上，消失在广袤的魔法森林之中。灵牛巨大的身躯进入丛林后尚且难寻踪迹，而其他物种更加神出鬼没。借助保护区安放的众多红外相机，

而即便如此，这里依旧有很多的未知。高黎贡山保护区的卤水段，一片原始森林之中，居住着一种全世界最为神秘、最为濒危的灵长类之一。直到2010年，他们才被科学界发现。

江金丝猴，它们长着一张粉色的脸，除了有个白胡子、白耳朵和白屁股之外，全身都是黑色的。金丝猴通常由一只成年雄性和多只雌性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生儿育女。多个这样的家庭群聚集在一起活动。怒江金丝猴仅分布在高黎贡山中段。中国境内已知仅在泸水分布有三个种群，数量约360只。它们主要以叶芽和果子为食。有时也会取食苔藓和地衣。突然，猴群里发出了警报声，他们紧张地向树下张望。原来是一只云豹正在注视着树上的动静。一时间，金丝猴们发出的叫声此起彼伏。

云霸没上树，早开了。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人们对怒江金丝猴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也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跨过怒江和碧罗雪山，再渡过澜沧江，在兰平县云岭自然保护区里，则是另一种金丝猴——滇金丝猴的乐土。滇金丝猴适应了高寒的天气，长出浑身浓密的毛发，是除人类之外生存海拔最高的灵长类，是中国特有物种。世界上共有五种金丝猴，这里就有两种。

在怒江以西的常绿阔叶林中，生活着中缅灰叶猴，它们长着一对白眼圈，脸颊两侧的长毛让它们看起来憨态可掬。独龙江的峡谷中则生活着玳瑁叶猴，它们难得一见，数量不足400只。近年来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们其实是一个新的独立物种。中国分布有29种灵长类，怒江州就有12种，是中国灵长类动物种类最多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灵长类的天堂。

这里也是众多两栖爬行动物的天堂。在贡山县独龙江的河谷，生活着一种传说中从月宫中下凡的动物，它们极为罕见。在中国，这里是它们分布的两处区域之一。每年只有在雨季里的几天，它们才会在人间显现。金蟾正是中文名叫司徒蟾蜍，他们正准备举行一场一年一度的集体婚礼。

每年繁殖期，雄性司徒蟾蜍的皮肤都会变成亮黄色。它们从林下钻出，跳向林间空隙的浅水洼。在这里，它们迫不及待地等待雌性的到来。

一只金蝉成功报队。雄蝉的前臂紧紧抱住雌性，跟随雌性回到水中产卵。

但在这个小水塘中，因为金蝉多，更多的情形是发生霸王硬上弓争夺雌性的场面，雄性都在争取难得而短暂的繁殖机会。喧嚣过后，小水洼中充满了卵，它们将会变成蝌蚪，赶在水洼变干前长成新一代的金蝉。

一条复链蛇出现。吃掉了不少蛙卵。在独龙江这片秘境森林，每个物种从诞生就要面临挑战。几天的狂欢之后，金蝉们又会变回灰褐色，隐匿到森林中。

江州还是一个植物王国，每年春季植物竞相开放，大百合、绿绒蒿、各种杜鹃花、兰花。

他们在怒江这片秘境之中觅食求偶繁衍。 高黎贡山与印度洋湿润水汽不期而遇，形成大量降雨，流水最终汇入独龙江与怒江大峡谷，进而迸发出最汹涌的流水景观。 地球上最激烈的造山运动，让位于横断山核心区的怒江州拥有世界级的景观。丹当利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南北走向从西至东依次纵列，构成了狭长的高山峡谷地貌。 为了保护这些生活其中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国家为此建立了保护区。历经怒江，茫茫群山，人们付出努力，一起守护这里的生命奇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段录音来自1950年。
1: 无锡艺人瞎子阿炳琵琶独奏第一曲龙船

0: 采录这段录音的人叫杨荫流，他幼年向道士学习箫、笛、笙、二胡，曾短暂跟阿炳学习过琵琶、三弦一些曲调的弹法。彼时杨荫流已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和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年轻队伍正在进行一系列庞大的采风计划。他们背着昂贵又先进的钢丝录音机，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收录了近7000小时传统音乐，整理出百余卷考察报告，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珍贵档案。阿炳仅留下的三首琵琶曲和三首胡琴曲，因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后来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田野调查。阿炳的演奏技法也被详细记录在考察报告里。
1: 阿炳平常是用立奏姿势站定，或一边走一边拉的，如果坐着他就用架腿式的姿势。阿炳的胡琴指法有几个特点，一是善用内弦，韵味醇厚，二是并法滑指，此技法在寒春风起中尤为明显。三是下回滑音的灵活运用，
0: 杨荫流拿着钢丝录音机找到阿炳时，阿炳说自己已经2年不演奏了，缘由是老鼠咬断了胡琴弓上的马尾和骨头上的蛇皮。无锡群众常能讲出阿炳受到侮辱和打骂的故事，或许是他不再演奏的真实原因。
2: 现在请他奏胡琴第一曲二泉映月。
0: 阿炳答应录音后，担心技艺生疏，提着胡琴在无锡街头边走边拉，练习了3天，演奏了二泉映月。

杨荫流不禁感慨，这是何等的熟练和坚强。然而阿炳对这一次的演奏并不满意，他们约好等阿炳温习一个时期再来录音。可惜阿炳在此年末便病故了。

去年夏天忽略了摄取阿炳的照片，后来没有争取时间，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

0: 李子周先生唱，陈淑堂先生伴奏，他起第一曲庆中秋。
1: 干弦牌子曲是流行在华北的一种说唱音乐。干弦牌子曲的伴奏乐器起初只用一个簪弦，由演唱者自弹自唱，后改由另一个人用三弦伴奏，演唱者自奏八角鼓。八角鼓的奏法有五种：坐、电、弹、错、轮。
2: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如何对待正逐渐消亡的传统音乐？因研所得同志们认为，要逐步将无声的音乐史建立成为有声的音乐史。他们的考察持续了50多年，收录下的近7000小时传统音乐成为首个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音响档案。随后美洲殖民地音乐、贝多芬手稿等世界文明中珍贵的声音陆续入选名录。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西安市城隍庙迎祥馆故友社活动。
1: 李石根来自西北音协，1952-1953两年，他配合中央音乐学院完成了陕西的古乐社与铜器社调查，记录非常详细。毛继增毕业不到一年，就去湘西考察响铜乐器，绘制了精美的图案，严谨的表格。1956年4月，61岁的查富西带领古琴采访小组，开启了古琴音乐的抢救工作。
2: 查富西先生，古琴独奏，梅花三弄。
3: 古琴原来就是琴，近30年来才被人称为古琴。近50年来，演奏古琴的人逐渐减少。1954年，民族音乐研究所在做的统计就只有90多人了。
1: 查富西13岁学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上海发起金鱼琴社。炮火纷飞的年代，他和社员琴声不断，整理古谱。古琴从唐朝起开始创制专谱，有近3000首曲谱存世，仅有70多首能演奏，绝大部分古琴曲都有绝响的危险。
3: 天一阁，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部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琴谱，浙音世字琴谱，是明初公鸡谷所集，这是现存带有歌词的琴谱中最早的一部。
4: 古琴演奏，广陵散。
1: 在小组访问到的各地，他们把每位琴人陪送到电台奏录他们的琴曲，在没有去的地方用通信的办法请有关电台和琴人接洽收录。

当查富西再次回到金鱼琴社，他收录到了吴景略等社员夹杂唐代执法绝响400多年的广陵散。

0: 他们超出了我们原来期待的愿望，不只满足了知音的要求，而且激发了音乐家对民族遗产的热爱。是这样的热情与合作，使我们能于短短100天的时间之内，收录了20个地方86位古琴家的262曲，奏录总时间在1000分钟以上。
1: 古琴独奏，潇湘水
2: 古琴独奏，渔歌。
3: 刘兆新先生，古琴独奏，孔子独韵。
4: 古琴独奏，平沙落雁。

1958年，英研所派专人参与少数民族文艺调查，简其华、郭英被分配到新疆。小星、吴玉被分配到内蒙古。赵宽仁、杨友红去了云南。每位音研所的同志都要背着沉重的钢丝录音机进入深山、雪原、边疆，有时他们甚至需要携带配枪防身。他们编写的29篇少数民族文艺调查资料，夹杂着粗粝环境声的音响，展现着多民族、多区域文化群体的艺术风貌，让已经消逝或正在变迁的人类文明留下回声。正如世界记忆名录官网上的评价，这是最全面的中国传统音乐收藏，它代表了中国50多个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的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杨荫流和他的团队避开了城市的喧嚣，在田野中捕捉清新的风。只有空旷的田野才能飘扬的清风。人们不禁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使一位学者、一个团队能够赢得音乐学学科中心地位的制胜法宝？一句话，坚实的田野。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

0: 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洋动物。

鲨鱼种类繁多，世界各地的海洋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为了一探究竟，我将首先前往世界第二大洋。大西洋。大西洋的面积占地球表面积的近五分之一，拥有多种极端海洋环境。大西洋北接寒冷的北冰洋，向南跨过热带与赤道，与南极海域相通。栖息在如此多样化的环境中，大西洋里的鲨鱼为了生存，必须演化出非常优秀的适应能力。经过四亿多年的演化，鲨鱼的身体和习性原本已适应了复杂的海洋环境。

0: 可鲨鱼的演化远远赶不上海洋的变化。栖息在大西洋的鲨鱼种类众多，也许保护鲨鱼的奥秘就在其中。我们要去寻找线索，而且必须要快。鲨鱼探索之旅即将开启，第一站是巴哈马群岛。巴哈马群岛海域包含温暖的浅海和浩瀚的深海，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里成为地球上最适合观察鲨鱼的地区之一。我想尽可能近地观察鲨鱼，不过考虑到它们毕竟是野生动物，我必须先弄清楚它们的习性，了解潜在的风险。
1: 我想很多人看到我现在这么做都会大吃一惊，被鲨鱼包围可能是很多人最可怕的噩梦，感觉马上就要被鲨鱼吃了。可是大家看，鲨鱼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它们在我周围游来游去，都是冲着鱼去的，不是冲着我来的。
0: 我首先要介绍的是有着经典鲨鱼外形的加勒比真鲨。
1: 一提到鲨鱼，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流线型的身体，尖尖的鼻子，还有标志性的三角形背鳍，而加勒比真鲨符合以上所有特征。
0: 加勒比真鲨身上的各处细节无一不是为水下捕猎精心设计的，纺锤状的流线型身体还有身上的鳍都能帮助它们在追捕猎物的时候游得更快，行动更灵活。鲨鱼的骨骼是软骨，重量轻，而且具有很强的韧性，称得上动物世界里的碳纤维。鲨鱼全身被坚硬的表皮包裹，上面还有一层坚硬的齿状鳞片，这些鳞片被称为盾鳞。盾鳞有效减少了鲨鱼受到的阻力，让它们能够悄无声息地游动。对于不在鲨鱼食谱上的鱼来说，盾鳞另有妙用。
1: 鲨鱼的表皮质地类似砂纸，这些叫傍身的小鱼会靠近鲨鱼，用自己的身体去蹭鲨鱼的表皮，这样可以去除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它们像是在去角质，把鲨鱼当成了移动的水疗中心。
0: 加勒比真鲨是经典的鲨鱼形象，但并不是所有的鲨鱼都长这样。我想看看在不同的环境中鲨鱼的外形差别能有多大。在巴哈马群岛不用走多远就能找到一种鲨鱼的近亲，它们长得跟鲨鱼完全不同。鲨鱼所属的软骨鱼纲中包含的物种有很多，这其中不仅有鲨鱼，还有鳐、银鲛和巨鳐等鱼类，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几亿年来，这些软骨鱼演化出了截然不同的身体结构。演化到了现代，软骨鱼中跟鲨鱼长得最不一样的，可能就是它们了。美洲鸿看上去和加勒比真鲨毫无相似之处，可它们确实是近亲。

0: 美洲鸿绕着人游的样子有点像乖巧的小狗，只不过它们是掠食动物，会捕捉藏在海底沙层中的虾、蟹等甲壳动物。哼，演化成现在的模样，美洲鸿可以贴着海底巡游觅食。猎物藏在沙子和海草中，美洲鸿的嘴长在敏感的腹面，方便它们寻找和捕食猎物。美洲鸿的胸鳍很宽大，就像翅膀一样，它们通过拍动胸鳍游动。美洲鸿的身体构造也揭示了它们在整个大西洋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腹面的结构是为了觅食，背面的形态则是为了躲藏。近距离观察过美洲鸿后，都会让人心生好奇，为什么它们的眼睛会长在背面？为什么它们的尾巴上会长着有毒的尾刺？虽然美洲鸿性情温和，但它们也有自己的防身手段，那就是传说中的尾刺。尾刺倒生锯齿，还会分泌蛋白质毒素，刺中后会引起剧烈疼痛。不过，尾刺只是用来防卫的，所以经常会发现美洲鸿的尾刺嵌在掠食者的嘴里、喉咙里，还有胃里。尤其是他们的重要天敌无钩双髻鲨，无钩双髻鲨在这片海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是顶级掠食者，会捕食小型鲨鱼。让人好奇的是，无钩双髻鲨是凭什么优势打败了竞争对手？为什么他们对海洋生态如此重要？为了找到答案，我要潜入水下，亲眼去看看这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鲨鱼。为了找到无钩双髻鲨，我打算利用它们优秀的捕食能力引诱它们现身。
1: 水中的能见度很好，我坚信在远处的深海里有我们此行要寻找的鲨鱼。一看到有黑影游过，虽然我知道那可能是角口鲨，但心里还是希望那是无钩双髻鲨。这会儿水流强劲，会把诱饵的气味散开。嗅觉非常发达，在一个泳池的水里滴入一滴血，它们都能嗅到血的味道，所以哪怕是一丝血腥味，都能吸引到百米之外的无钩双髻鲨，几百米外的都有可能。现在只需耐心等待。
0: 如果附近有无钩双髻鲨，那么他们嗅到诱饵的味道后就会游过来。可是无钩双髻鲨已濒临灭绝，在一些海域的种群数量减少了近80%，所以无法保证一定会有无钩双髻鲨游过来。
1: 有了，过来了一条。哇，这就是我们一心要找的鲨鱼，无钩双髻鲨。

记录显示，有些无钩双髻鲨能长到6米多，与大白鲨体型相当。你看它的头在左右摆动，它是在捕捉水中的气味。多么神奇的动物啊！

吴钩双髻鲨的头是它的秘密武器。上面布满了感受器，能够感知猎物释放出的微弱生物电流。要成为出色的掠食动物，不仅要找到猎物，还要能抓住猎物。每年夏初和夏末时节，都有侧条真鲨沿着美国东海岸长途迁徙。受水温变化的影响，侧条真鲨会待在沿岸相对安全的浅水海域。它们是吴钩双髻鲨的猎物。鲨鱼群外围的侧条真鲨更容易遭到体型更大的掠食者袭击。

双击杀，全速向侧条针杀游去。以惊人的灵活性追在猎物身后，

最终成功抓住了猎物。无钩双髻鲨的捕食行为使小型鲨鱼以及其他鱼类的数量得到了控制，起到了调节海洋生态系统的作用。然而随着气候变暖，海水温度升高，一些侧条真鲨渐渐不再迁徙，猎物减少，导致无钩双髻鲨数量下降，这会给处于微妙平衡中的生态系统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不是所有鲨鱼都会这样捕猎。在巴哈马群岛西南方900多公里，墨西哥湾附近，有一条鲨鱼正在迁徙。这是一条雌性鲸鲨。通常情况下，鲸鲨独自在浩瀚的大海中游弋，沿途寻觅浮游生物。鲸鲨是与无钩双髻鲨截然不同的一种掠食动物，它也很好地适应了大西洋的环境。现在它正前往一场盛宴。每年夏初，墨西哥沿海都会上演特别的一幕。尤卡坦半岛周围的温暖海域是金枪鱼产卵的理想之地。金枪鱼进入繁殖期后会产下大量鱼卵，小小的鱼卵漂浮在海面上，用肉眼很难观察到。而在鲸鲨眼中，这是进食的绝佳时机。几个月以来，这条雌性鲸鲨第一次遇上同类。

在丰盛的食物面前，金沙一改以往张开嘴游动的被动滤食方式，频繁张合嘴巴，制造强大吸力，吸入大量海水，再将海水由鳃泵出。就这样，金沙大口大口地吞噬着鱼卵，

0: 多亏了小小的金枪鱼卵，让我们看到了大西洋上这幅独特的景象。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3: 嘛。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无论是吞食浮游生物的鲸鲨，还是捕食其他鲨鱼的无钩双髻鲨，鲨鱼与食物链上的各个物种相互影响，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鲨鱼历经4亿多年的演化，才和谐地融入了海洋生态环境。然而近几十年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鲨鱼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为了找到帮助鲨鱼的方法，我想揭开鲨鱼寻觅配偶以及繁衍后代的神秘面纱。尽管如今关于鲨鱼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还留有很多未解之谜，特别是在鲨鱼生育后代方面。要保护鲨鱼，就要保护好鲨鱼的后代。我现在来到了巴哈马群岛一个特别的地方，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答案。眼前这片绿意盎然、宛如迷宫的植物群落是红树林。红树林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在其他树木无法耐受的海水中生长，对野生动物非常重要，对鲨鱼来说尤其如此。这条年幼的柠檬鲨过得不太顺心，一些鲨鱼是从卵中孵化的，而柠檬鲨是胎生鲨鱼，刚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这条幼鲨经历了食物匮乏的考验，躲过了其他掠食动物甚至是成年柠檬鲨的猎杀，奇迹般的活到了2岁。能存活下来的柠檬鲨幼鲨不到一半。红树林是柠檬鲨幼鲨成长的理想乐园，水下密密麻麻的根系

可以帮助幼鲨躲过掠食动物的捕杀。大量的硬骨鱼和甲壳动物也可以让幼鲨练习捕猎技巧，填饱肚子。在红树林长大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有同伴在身边。科学家们研究这个鲨鱼游乐场时发现，两三岁大的柠檬鲨经常结群出游，群体成员比较固定，成员之间还会相互学习。

不入红树林就能明白这个栖息地对鲨鱼来说有多重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柠檬鲨，这些都是，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鲨鱼也会把红树林当作繁育场来这里生产。不幸的是，红树林正面临威胁。

红树林正在快速消失。如果我们能证明红树林的生态保护价值，也许就能更好地保护红树林。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跟时间赛跑，寻找保护鲨鱼的方法。保护红树林只是一个开始。 离开巴哈马群岛，我们顺着温暖的湾流向东北方向前进，来到不列颠群岛崎岖的海岸线，在这里能看到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鲨鱼。 母鲨是大型滤食性鲨鱼，经常在海面附近游弋，滤食浮游生物。我们对母鲨在浅海的生活习性已有所了解，可是它们潜入深海以后的活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人们很少能够见到母鲨交配、怀孕和生产时的场景。在苏格兰，科学家们对母鲨的研究有了新的发现。这条雌性母鲨寻觅到了配偶，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这对母鲨时而一前一后的悠然游弋。 时而并排而行，彼此间的距离近到齐都要碰上了。母鲨彼此跟随的行为很有意思，现在已经证实它们是在求偶。科学家们在一些母鲨的背鳍上安装了追踪装置，以便了解它们的活动范围和行为习性。

我们继续向北，一路前往北极。靠近北极的大西洋海水冰冷刺骨，海面上飘着浮冰，浮冰之下是幽深的海盆。这里是格陵兰睡沙的栖息地。

0: 这些体型巨大、动作缓慢的格陵兰睡鲨，因为血液里含有抗冻蛋白质，所以能在极寒的环境中生存。它们会趁海豹在水中睡觉时偷袭，还会吃掉落到海里的北极熊的尸体。格陵兰睡鲨的新陈代谢缓慢，能活到400多岁，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研究这种长寿的海洋动物可以获得很多海洋生态知识，可是格陵兰睡鲨难得一见。30年来，我从来没亲眼见过。为了近距离观察这种神秘的鲨鱼，我来到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筑非常宏伟，充满了古典韵味，很有观赏性。而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视觉上的享受，博物馆内藏有大量的生物化石标本和资料，光鱼类标本就多达90多万件。鱼类馆藏负责人奥利弗·克里曼管理的各种标本中，有一件保存得十分完好的格陵兰睡鲨标本。哦，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观察？
1: 这件标本非常重，只要抓住一个地方，提起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0: 哇，看看这些牙齿。哇，看呀，上下颌的齿列完全不同。
1: 是的。
0: 所以上颌的牙齿起固定作用，下颌的牙齿用来锯断食物。
1: 没错，拍摄下来的影像显示，格陵兰睡鲨在海底啃食鲸尸的时候，整个身体左右转动，把下颌的牙齿当作锯子，把鲸齿锯下来。
0: 为什么保存这样的动物标本很重要？
1: 标本的价值会随时间流逝越来越高。以前几乎没人能想到我们还能研究这些标本的脱氧核糖核酸，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在不解剖动物的情况下研究它们的身体结构。
0: 我想对格陵兰睡鲨这种无法在自然环境中研究的物种来说尤其重要。
1: 是的，可惜的是，一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它们留给世人的就只有博物馆中收藏的这些标本了。
0: 是啊，格陵兰睡鲨要150多年才能达到性成熟，北极冰层融化对它们是巨大的威胁。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有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鲨鱼，这些鲨鱼就灭绝了。长鳍真鲨曾经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掠食动物之一，如今的数量却屈指可数。从海岸出发，从绿松石般的浅海到珊瑚礁海域，再到深蓝色的开阔海域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线。海水颜色深浅不一，水下的栖息环境不同，里面生存的鲨鱼也不同。这里是长鳍真鲨最后几处栖息地之一。和我在巴哈马群岛见过的其他鲨鱼不同，长鳍真鲨是远洋鱼类，栖息在开阔的深海中，行为习性与那些栖息在珊瑚礁海域的鲨鱼完全不一样。那边有动静，有鲨鱼出现了。我们准备好下水了。这些长鳍真鲨是被船只的动静吸引过来的，你们先下，快跳，我随后就来。我们要尽可能轻地入水，一气呵成。现在至少有3条长鳍真鲨跟在我们的船后面。这里是远海区域，海水深不见底，也没有礁石遮挡，鲨鱼从哪个方向游过来都有可能。我带上了

0: 摄像机准备进行拍摄。如果鲨鱼靠我太近，我还可以用摄像机挡住它们。我之前一直希望能看到三四条长鳍真鲨，我一入水就发现自己被围住了。
1: 它们是极度濒危的鲨鱼，这里是全世界极少数能这样近距离观察长鳍真鲨的地方。快看这条鲨鱼，它直接就冲我游过来了，一点都不怕人。
0: 远离食物丰富的珊瑚礁，大西洋远海的生存条件并不好。长鳍真鲨可能几周甚至几个月都无法进食。
1: 长鳍真鲨是典型的开阔海域掠食动物，它们身体呈流线型，可以减少水流的阻力，巡游时几乎不用怎么动，只要一甩尾巴就能立即加速游走。
0: 长鳍真鲨长期处于觅食状态，这不仅让它们的身体更加强健，还塑造了它们的行为习性。长鳍真鲨的好奇心很强，这正是在极端环境中寻找食物所需要的。
1: 哇，我还是头一回被长鳍真鲨撞。他们的行为模式很简单，平时在海里巡游积蓄体力，一旦发现疑似食物的东西就会先闻味道，然后冲上去一口咬住。
0: 与很多鲨鱼一样，长鳍真鲨也偏爱容易捕捉的猎物，它们会探查猎物是否有虚弱或生病的迹象。这种觅食偏好有助于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1: 这条长鳍真鲨和周围其他鲨鱼不一样，很远就能认出它来。它又来了，直接就冲我来了。他的目标明确，行动果断。

0: 很用力地撞上了摄像机，这种行为很少见。因为鲨鱼的鼻子很敏感，正常情况下，它碰到坚硬的镜头玻璃，就会游走了。
1: 数百万年来，好奇心对长鳍真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如今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它们的数量大幅下降。
0: 这条长鳍真鲨嘴上挂着一个鱼钩，这很可能是导致它焦躁不安的原因。鱼钩不仅会让它感到疼痛，还可能严重影响它的捕猎。
1: 这条长鳍真鲨并非唯一遭受鱼钩困扰的鲨鱼。在我周围，好几条长鳍真鲨身上都拖拽着鱼钩、鱼线等渔具。鲨鱼很聪明，他们知道跟着在这片海域捕鱼的渔船就可以找到食物。在巴哈马群岛周围的海域，一些种类的鲨鱼受到了法律。

0: 法律保护，即便如此，鲨鱼有时也会面临意料之外的危险。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74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天天向上，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商业渔船会使用岩绳钓金枪鱼之类的大鱼，经常会不小心钓到鲨鱼，这导致长鳍真鲨在这片海域的数量大幅减少。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么多长鳍真鲨，很难相信它们已经被列为了极危物种。事实上，长鳍真鲨可以说是海洋中受伤害最严重的动物之一。如果我能够靠近长鳍真鲨，就有机会帮它们摘下困扰它们的鱼钩和鱼线。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脱下水肺，轻装上阵。

游在这群雌性长鳍真鲨中间，我发现其中有好几条都怀孕了。鲨鱼之所以如此脆弱，原因在于它们的生长速度缓慢，并且达到性成熟所需的时间也极为漫长。正因如此，像巴哈马群岛这样的地方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这里鲨鱼能够安全地进食和休息，不必担心受到伤害。一条好奇的雌性长鳍真鲨不断地朝我游过来，它嘴里嵌着鱼钩，鱼钩上还拖着长长的鱼线。它主动靠近我，让我有机会帮它摘下鱼钩，不过我仍然需要特别小心。

最终，我成功地剪断了鱼线。我希望这个小小的举动能让他和他的孩子更好地生存下去。

0: 因为需要浮到水面换气，我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如此近距离接触长鳍真鲨的时间太短暂了。我多么希望这一刻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这次与长鳍真鲨的邂逅极其难得，只有当我们人类积极致力于保护它们，它们才有可能继续生存繁衍下去。站在船上眺望大西洋，海水一望无际，这时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人们曾经认为大海没有边际，海洋资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并非如此。大西洋中的鲨鱼生存能力非常惊人，鲨鱼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4亿多年，经历了多次重大灭绝事件，包括导致恐龙灭绝的那一次，他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现在他们面临着巨大挑战，如果人类是鲨鱼最大的威胁，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补救，趁现在还不算太晚。拍摄大西洋的场景时，我非常幸运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鲨鱼，与不同的鲨鱼同游，存在不同的挑战。早些时候，为了拍摄一种声名在外的鲨鱼，我们倾尽了团队的知识和经验，那就是幼鲨。乘船寻找鲨鱼就要做好一切准备，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随时都要准备行动。一个大大的黑影突然出现在船尾，那是一条幼鲨，很大一条，我们要尽快穿上装备下水，希望它能多待一会儿。现在光线很好，水下能见度也不错，能拍到这条幼鲨的话，画面会很漂亮。你准备好下潜了吗？每条幼鲨都有自己的个性，我要先搞清楚这条雌性幼鲨会对我的出现做出什么反应。这属于我们预料之外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相互照应，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幼鲨别名虎鲨，正如其名，它们是非常凶猛的掠食者。鲨鱼一般不会故意攻击人类，但如果它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就另当别论了。有时它们也会把人的手脚或装备错当成食物，所以解读鲨鱼的行为非常重要。我能根据这条雌性幼鲨鳍的位置，还有游动的方式，判断它是否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或者是否准备进行捕猎。这条幼鲨对我们和船都很感兴趣，但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它真的太美了，人们很少有机会看见这种凶猛的掠食动物温和的一面。这是我们在寻找长鳍真鲨时意外拍摄到的画面，对我们团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把它当作大西洋篇章结束前的小插曲。有鲨鱼出现了，伙计们，是一条长鳍真鲨。在浩瀚的大海中曾有过很多鲨鱼，都下水，
1: 带上摄像机。
0: 摄影师邓肯·布雷克有在水下拍摄鲨鱼的经验，他知道鲨鱼是聪明的掠食动物，对潜水员充满了好奇。
1: 每次我以为我弄明白了鲨鱼要干嘛，情况就变了，每一次他们都在向我们展示是他们占了上风。
0: 这都是出于长鳍真鲨好奇的天性，但他们也会感到害怕。这是摄影师海伦·桑普森第一次与长鳍真鲨同游。
2: 我很紧张，因为我知道长鳍真鲨好奇心很强，他们会游过来近距离观察你。好在我手里还拿着摄像机，让我稍微放心了一点。如果他们靠得太近，起码还有摄像机挡着。

0: 由于摄影师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取景器上，他们无法时刻关注周围鲨鱼的动向，这时随行潜水团队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水下安全专家杰伊·玛丽负责监控鲨鱼，
1: 经常会发现鲨鱼从背后靠近。
0: 杰伊和他的团队负责监控每条鲨鱼的位置，并告知摄影团队，
1: 首要原则是要清楚鲨鱼的位置。我在水下的时候会指出鲨鱼的方位，同时用手势表示鲨鱼的数量，比如四条、五条、七条，有的时候鲨鱼多到手指都不够用，十条、二十条、二十三条。
0: 鲨鱼的鼻子很敏感，所以他们会避开坚硬的物体，一根普普通通的塑料管就能让好奇的鲨鱼转向。摄像机镜头上坚硬的玻璃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2: 鲨鱼的不同之处在于，你能清晰地看到它们在观察你，想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什么。
3: 你能看见鲨鱼在深处巡游，它们不会突然游上来咬史蒂夫一口，它们只是想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不是食物。
0: 团队专家的专业知识不仅确保了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还让我们获得了一些新发现。
2: 有好几条雌性长鳍真鲨的肚子很大，它们可能要生产了。
0: 在结束拍摄之前，我们想看看，如果我们脱掉水肺潜入水里，没了艾氏的氧气罐和凡人的气泡，长鳍真鲨会作何反应。乍一看，自由潜水好像比水肺潜水容易一些，只用穿上脚蹼憋气下潜就行了，实际上会更复杂。
3: 以自由潜水的方式与鲨鱼同游，一切都会受到你憋气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鲨鱼的行为，留意它们有没有攻击的迹象，看看它们是否愿意与我们互动。
0: 我一潜入水中，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条雌性长鳍真鲨的嘴上挂着鱼钩，一直绕着我们游，还不断地靠近我。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主动触碰和干预野生动物，但这条长鳍真鲨显然正在遭受折磨。我觉得我必须要帮它，所以我游到它身边，剪断了鱼线。我们最初并没有打算将这个场景作为大西洋篇章的结尾，可这些意外拍摄到的画面令人动容，同时我们也想借此向公众传达一个信息。刚才的画面令人痛心，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有鲨鱼被鱼钩和鱼线困住，我们尽力解救了一些，而那只是冰山一角。摄制组在巴哈马群岛与鲨鱼的这次亲密接触，揭示了鲨鱼鲜为人知的一面。我们希望这部影片不仅能消除人们对鲨鱼的一些误解，更能激发人们去珍视并保护那些尚未灭绝的鲨鱼。

们寿山石出自于寿山村，是我们福建福州独有的材料。同样一个材料，在不同人的眼里，它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寿山石它好在哪里？它色彩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它的朱砂、它的桃花，它就像朱砂洒在水上那种荡开来的曼妙。正是因为它柔而易工，色彩斑斓，你墨清初的时候，那就出了几个大家，有杨玉玄啊，有周善君啊，到了我们这边又有东门派的林元珠啊、林元水啊等等，再传到我们现在。同样一个题材，不一样的创作者，有的追求内敛含蓄，有的就是追求张扬。我收藏了那两件作品，王志坚教授的《海的女儿》，叶子贤大师的《六指西佛》。王志坚教授他是学院派的，他是以一种哑光跟亮光的强烈对比来创作，他把生命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材质美、艺术美、造型美都融入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件，它是一种包雕的形式来表现，把米勒的这种造型活灵活现表现出来，这个氛围表现得很好，气韵生动。我要对孔子的一系列的喜怒哀乐，他的身体，他的卧坐趴站跑各种的动作，我要深入的去研究，总有他的美感在哪里。不断要读懂材料，也要读懂我自己的内心。我家里兄弟就有六个，我是排行老六，最小。我家旁边又是闽江口，我从小就在水里面嬉戏长大，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水里面游泳啊，捉鱼摸虾，去挖蚯蚓来喂鸡喂鸭。在河里面，我一个竹竿我都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划船，就这样过家。深入生活，你才会游刃有余的刻画，让作品有生命，让作品会说话，这就是你的智慧。考工记里面在讲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良，呵持事者可以为良也。材料首先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的结构也要深入的研究，物尽其用。它的色彩过渡到这里，它的色层就是多厚，我们都要前期先做一些预判。一向底九宫，这是我们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刻进去的时候随时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的肉眼可能只能观察到里面的5毫米，我就要考虑到它是往右还是往左，往上还是往下，往前还是往后，方案布局随时都在变化之中，这就需要你有扎实的功底。有些变化不能让你正正规规做的，你要测头不变，你要先测心也在的改变。高山起微尘啊，我的成长经历都是通过临摹。

学习，突破自我，创造自我，吃百家饭长大的，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有捷径的。从量变到质变，临摹到一定的时候，你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观点，如何为我所用，融会贯通，那你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艺术就是尽善尽美，任何作品达到极致都是艺术。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花豹，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以此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在饥饿

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他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他精准锁定目标。据说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羚。Mm-hmm.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

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

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油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油猪的一举一动，它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

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她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 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她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角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角羚的颈部，

鞍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花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豹能追得上的猎物，几乎都是他们的目标。

两只幼崽已经可以尝试吃一些肉食了，花豹妈妈将捕到的松鼠喂给它们。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

豹妈妈过早地暴露了，高脚铃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只有雄性花豹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

接下来的九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他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通过嬉戏玩耍，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

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鹳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鹳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环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环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它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环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茂幼崽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 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这边的大叔叔，大，我是家干部，没那过这些，我总忘了下星期是队长给趴着查声音的了。你是那个，但是打了我就给身边那个，刚刚没这做完有嘞，听这些都是家部的，全部是黑土的没得，要包着的。人家家部的全部是叔叔，就是我妈爹，叔叔全部晓得，现在都做完路上的了，叔叔给部长给弄的，做完是那边。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俩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狼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它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6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它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

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他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他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

社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北极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社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社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社牛。

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射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射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射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射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射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射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射牛发起进攻。在制服射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射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射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0: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他满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 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

0: 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赶尸高鲜空心烤山楂。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2: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两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北极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他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

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

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六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

0: 冬天。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0: 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麝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麝牛群。

回到黄石国家公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 他和他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进入他们的视线，马路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包围了。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路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 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抽击，同时避免被马鹿有力的蹄子踢到。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美洲野牛。

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六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 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 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 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 他们还拥有半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 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 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它。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捕食者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 失败意味着饥饿或者死亡。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它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

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他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亿年前，他们曾与恐龙共同生存。这种古老的植物在经历2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之后依然存活。在这些绝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地质运动留下的痕迹。这里曾经是海底，他们各显神通，拼尽全力，只为在这里谋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最为独特的景观。研究表明，这种长臂猿在1680万年前和我们人类有着同一个祖先，而如今全球仅存37只，且只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奇观同时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山脉中，有两座奇特的山，它们是雨林的奇迹。这两座山相隔200公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奇观。一座山如锥，一个个由地下刺出的高峰立于雨林之中。一块巨石浑然天成，经过岁月的侵蚀，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雨林。这两座世间少有的喀斯特雨林景观本不应该同时存在于一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一座岛屿同时创造出两个不同的奇观？

海南热带雨林，位于亚洲热带雨林和季风常绿阔野林交错带区域，是亚洲典型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也是亚洲热带雨林向亚热带常绿阔野林过渡的典型类型。因为中部高，四周低，有着环形阶梯状地形结构，这使得海南热带雨林拥有不同的雨林类型。热带低地雨林多分布在海拔800米以下，多雨潮湿，高温，植被最丰富，热带雨林特征最明显。植物以龙脑香科的青梅、花蕾以及蝴蝶树和野生荔枝为优势种。热带山地雨林是海南目前保存完好的自然林中面积最大的垂直自然型植被类型。在海南的中部山区，海拔700到1300米，在中偏东部山区，海拔850至1400米均有分布。植物以陆军松、鸡毛松、海南紫荆木及翘斗科、茶科的常绿阔叶树等为优势种。随着海拔的上升，附生兰科、蕨类和苔藓植物变得繁茂，逐步过渡到高山云雾林。高山云雾林分布于海拔1300米以上的顶峰，以五指山、莺歌岭、霸王岭的面积较大，云雾多，湿度大，植物群落矮小弯曲，林冠稀疏，附生的苔藓和地衣布满地面，树干甚至是树叶都有覆盖。自然分布的热带型针叶林在海南的山区相对稀少，主要以南亚松林、广东松林等为主。形成这些独特多样的地貌，与整个海南岛同大陆的分离和漫长的独自演化是分不开的。其中一种说法是，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600万年前经过激烈的地质变化，历经两次断裂，琼州海峡塌陷，塑造了这个大岛。岛屿逐渐飘离大陆，屹立于南海之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种被彼此分开独立演化，形成既有大陆基因又有岛屿特征的演化结果。大海的阻隔挡住了基因的交换，与世隔绝的岛屿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自成一方，特有的动植物种类得以演化。梭罗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梭罗早在冰川前期就已出现，是恐龙时代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它们是地球爬行动物时代的标志植物，对恐龙生活时期的古生态环境研究价值非凡，被称为活化石。它这样的孑遗植物得以保存下来，正是因为海南热带雨林独立演化的结果。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苏铁，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这样的老古董至今仍然焕发生命力。目前在这片国家公园内已经记录到高等植物4367种，其中海南特有维管束植物419种，记录到野生脊椎动物651种，其中海南特有陆生脊椎动物23种，而新的物种在不断被发现。正因如此，海南热带雨

林成为了世界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华石湖，海南特有的热带复生蓝，生长在高山云雾林。它将植物演化的智慧和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它的演化从第一步就兵行险招。它离开了大多数植物都会选择的土地，主动避开了激烈的竞争，把树表作为依附。而他的心计远不止如此，他的传粉机制更是一场谋划已久的骗局，而欺骗对象就是这种看上去像蜜蜂却以蜜蜂为食的胡蜂。胡蜂是异常凶猛的捕食者，他们把捕猎到的蜜蜂咬碎，团成肉丸，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华石湖正是利用了胡蜂养育后代的方式，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存下来。胡蜂捕猎蜜蜂，依靠的是蜜蜂在危难时发出的一种挥发性物质——警戒素。这就是华石湖步步为营的第二步，释放具有类似气味的警戒素。胡蜂被吸引而来，捕猎的本能让它即刻出击，但胡蜂并不知道自己猛烈攻击的只是完美伪装后的华石湖花瓣。而这正是华石湖在演化中最为精巧的设计。华石湖的花朵只能供胡蜂进出，胡蜂攻击的唇瓣恰好能容纳它的体型。当胡蜂终于察觉出有诈要撤出的时候，一切已成定局。它的胸部在攻击中沾上了华石湖的花粉，再怎么不情愿也只能成为华石湖传粉的工具。下一次胡蜂依然会上当，继续攻击华石湖的花。毕竟对于蜜蜂诱人气味的追求已经刻进他们的神经系统里，这就是动物界所说的本能。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但却拥有地球半数以上的物种。它对我们星球的健康至关重要。植物为动物，包括人类，提供必需的氧气和食物。所有的动物都直接或间接依靠植物才能生存和延续。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古木参天，树叶繁茂，森林群落组成丰富，结构错落多姿。即使在冬季，也是千里翠绿，万木峥嵘。这无疑给海南长臂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海南长臂猿是长臂猿家族的一员，在这颗星球，它们只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它们常年在树上生活，活动与觅食均在高大乔木的冠层或中间层中进行。它们在海南西偏南部的霸王岭的热带雨林和南亚松林中构筑家园。在这里，野果、大叶水榕、海南勺子、笔管榕、秋风都是海南常

0: 原最喜爱的美食。他们为海南长臂猿家族繁衍后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在海南热带雨林，动物和植物经过漫长的协同演化，它们之间有着重要默契。这种默契对植物种群空间分布和群落生物多样性维系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在等待人们去探索发现这片绿色的未知之地。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在这里，动植物们对于生存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生存，他们所展现出的智慧往往令人惊叹。一些植物选择在树上安家，寻找高处的生存空间。一棵棵大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蕨类、荻、兰科植物等，像一个立体的花园，形成热带雨林独特的景观之一——空中花园。空中花园也称树冠花园。这些附生植物大多生长于森林冠层，生存区域远离地面土壤，在树干、树枝和常绿的叶片上附生有多种植物，如鸟巢蕨，还有多种攀援植物附生在其枝上。在这片雨林，每分每秒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在这里抢夺生存资源。为此，它们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命形态。梭罗喜欢生长在山沟的潮湿地和西边阳光充足的热带低地雨林，长数十株聚集在一起，构成以梭罗为优势的小群落。梭罗不开花不结果，靠藏在叶片背面的孢子繁衍后代。蕨类植物的孢子与常见的植物种子很不相同，在自然界，有幸存活的孢子从萌发至形成幼孢子体，这一过程长达一年。微观镜头下，这些形似肉丸的孢子囊一个个爆裂，背负着开枝散叶的使命，随风飘散。

界完成受精，实现了生命的延续。从岛屿和大陆分离开始，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便越来越紧张，物种间的竞争同样愈演愈烈。但多年的演变，物种间通过竞争与分离、竞争与互利等机制，形成了热带雨林复杂和多样的生物共存网络，让这里成为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梭罗依靠自我演化实现繁衍与生存，而有些植物却绞尽脑汁，只为寻得外来的协助。这棵树的根，并不是扎在泥土中，而是扎在另一棵树的躯体内。它们通过侵入寄主的组织，慢慢吸取矿物质和水分，为自己的生长提供营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最初，一棵树结出的浆果吸引了来往的鸟雀。一场饕餮盛宴后，植物的种子随着粪便被排泄到寄主树的树枝上，粘在树枝上的种子生根发芽，长出枝条和树叶进行光合作用。它们通过这种寄生的方式，在热带雨林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四季轮回，开花结果。助力播种的鸟雀又回来，以这棵树的花果为食。在又一场饕餮盛宴后，新一轮的生命流转开始了。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动植物们为了生存，他们间的竞争并非都是如此美好。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戏也在悄然上演。眼前的这棵榕树根系发达，雨林之中的独木成林、根抱石，往往出自他们的手笔。榕树植物的果实被鸟类取食后，种子同样不能消化，被排泄到其他树木的裂隙间。他们静待着，条件一适宜，就立即萌发。榕树能产生起生根，长出的起生根沿着宿主树干爬到地面，瞅准机会便插入土壤，不遗余力地增粗分枝，交叉融合，支撑网状。宿主树木依然失去了反抗能力，它们被包住勒紧，养分悉数被榕树抢夺而去。最终由于营养亏缺，不堪重负的宿主树木只能消失在榕树的怀抱中。这就是典型的绞杀现象。植物看似柔弱，它们之间生存竞争的激烈一点也不比动物间的厮杀逊色。为了生存，对水分阳光的争夺，使它们之间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植物种子的萌芽及植株的生长需要阳光。但在雨林，只有2%的阳光可以到达底层。在6600万年前，包括梭罗在内，植物演化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它们学会了去抢夺更多的阳光。站立。梭罗是热带雨林中为数不多长成树的蕨类。

凭借长高的本领，抢先一步占据了重要的生态位。阳光滋润下，参差错落的植物世界应运而生。然而，很多种子因为缺少阳光而倒在了萌芽阶段。

前读后的高度优势，让他获得了更多的光照，占有了更多有利的资源。母生术的不二法门是分身术，母术一旦被看，会快速萌发出很多颗子树，母生术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这是他经久不衰的屹立于丛林之中的秘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们同样在为生存争夺光与能量，他们不甘被黑暗吞噬，因此演化出不一样的绝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海域，为了抢夺阳光，演化出了巨大的叶片。这种巨叶植物，有的叶片大得足以容纳一个人在下面避雨。巨大的叶子能捕捉到更多的光线。这是热带雨林，林下草本植物适应弱光的结果。

降临，这只红色的甲虫慢慢从海域根部的缝隙中爬上叶片。它叫毛阿波营业甲，以海域的叶片为食。此时毛阿波营业甲已经把这片叶片锁定为今天的晚餐。突然毛阿波营业甲停了下来，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叶片对于他的致命威胁。在这个叶片上徘徊许久，始终无从下钩。海域并不甘其叶片沦为美食，它的叶脉维管束里产生大量毒素，专门用来对付毛阿波营业甲这样的饕餮。一旦毛阿波营业甲咬下叶片，就会中毒而亡。正当我们觉得它会就此放弃时，这只红色的小甲虫却以自己的身体为圆规，开始画圆。

这个直径约三厘米的圆圈最终呈现，就正式宣告了海域在与猫阿波银腋下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域叶片上圆圈内的叶脉已被完全切断，维管束中的毒素再也无法传输。小甲虫凭借着自己的智慧排除了致命威胁，可以尽情享用晚餐。

多疑后，毛阿波营业家仔细整理着妆容。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并不仅仅是彼此的天敌，两者在长久的斗争中彼此影响，相互制约。更为精明的小叶家能够躲避海域毒素生存下来，而海域也在这种攻防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策略，从而实现了共同演化，保证了两个物种的延续。

这些昆虫界的几何学家在叶片上留下作品，也成为了雨林中奇特的景观。毛阿波营业家啃食的圆洞对海域没有致命威胁，剩余的叶片继续进行光合作用。而留下的空洞可以帮助海域让雨林中激烈的雨水和风透过，而不会被折断叶片。这是雨林底层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为了争夺光与能量的故事。雨林中不同生态位的生存斗争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动物和植物共同演化，发展出了无可匹敌的复杂度，也造就了雨林的纷繁。每10万颗种子中，只有一颗可以生根发芽，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更是凤毛麟角。阳光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容放过，哪怕一厘米的差别，也可能决定了它是生存还是死亡。

在海南岛的中部，以高达1867米的五指山为中心，环绕着四座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的山脉，这些山顶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任何地方的独特环境——高山云雾林。由于常年温度低，温差大，这里总是云雾缭绕，难见晴天。这里风大且蒸发强，生境极其拥挤，植物们争夺着生长的必要条件、空间和水分。由于林内湿度大，附生的苔藓第一极其丰富，布满地面，可顺着树干一直蔓延到枝叶之上。在这里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表，置身其中宛如漫游仙境。云雾林生长的地方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被称为世界上被研究最少的森林。而高山云雾林的形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除了足够低的凝结温度，另一个便是持续的水汽。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海南热带雨林从树叶表面释放出大量的水汽，

倾泻而下的雨水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流淌。汇集成小溪和其他数不胜数的涓涓溪流。海南岛的三大河流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都发源于此。这些河流经年累月在热带雨林中流淌，润泽大地，滋养生命，最后汇入大海。当海风送来源源不断的水汽，水汽沿着山体上升，随着海拔不断攀升，温度降低，

0: 降低到水汽凝结温度时，水汽便形成了雾。这个变化在山顶云雾林不断作用，这样的作用不断在山脉间的云朵中发生，形成一次次的降水，滋养了海南热带雨林。海南岛拥有丰沛的降水，雨水有时会化身为能工巧匠，雕琢出一个个难得一见的奇观。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新安石林，这里没有土壤，一块块巨大的岩石被雨水日积月累不断冲刷，形成不同形态的岩片。巨大的健壮石柱最高能达到20米。长期的降水对石林冲刷腐蚀的程度极高，从远处观看如狼牙一般密集，层峦叠嶂，千岩万壑。创造它们的是岩石和雨水千百万年的碰撞。这里曾经被巨大的砂岩地层覆盖，经过雨水的不断冲刷，形成中国少有的一处热带岩溶石林地貌。这些石灰岩山顶最初是在海底形成的，雨水逐渐将这里的石林塑造成今天的面貌。这里有着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很大程度上逃避了人类活动的破坏。到处布满尖状的岩片，这里一直难以涉足。大山顶部的动植物与世隔绝，与此同时不断在这座孤岛独自演化。这里至今都是一块未知之地。在距离新安石林200公里的鹅贤岭，我们却能看见不一样的喀斯特地貌。鹅贤岭是一座巨大的石灰岩山体，从山脚拔地而起。鹅贤岭将喀斯特地貌和热带雨林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石头上的雨林这一独特景象。鹅贤岭有软体动物70多种，

石缝里挤出的植物，拼命依附在岩石上的兰花。独有的喀斯特雨林由于缺乏土壤，生命在这里呈现出最极致的状态。海南热带雨林既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库，也是海南岛主要江河的发源地，是整个岛屿的生命之源，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水塔。它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它的存在无比重要，它为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动植物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如何利用难得的树洞积水进行繁衍和生存？在这里，一棵树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树洞就是一个家园。由于树洞中的水分容易聚集又不易被蒸发，因此雨林中的树洞也成为了各种生物聚集的地方。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生都生活在树洞形成的积水中，每年三月是它们产卵的季节。湿润的树洞内壁挂满了树蛙的卵泡，它们的父亲正静静地守护着卵泡，等待着它们发育成熟。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窝只产数十枚卵，产卵量在蛙类中本来就属于极低，而这些极少的卵泡时时刻刻都有被树洞中其他生物吞噬掉的危险。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直数量稀少，孕育繁衍后代对它们是严苛的考验。降临，这个小世界中的其他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习惯夜间捕食的白氏心内吸蟹出动了。北部湾棱皮树蛙敏感地察觉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身体立即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就连树皮上的苔藓的细节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白氏心内吸血。北部湾棱皮树蛙清楚地知道，面临更大危险的是附着在树洞内的卵泡。而此时，白氏心内吸血正向树洞爬去，危险将至。卵泡掉落水中，其中的生命得以存活，恰逢其时。这里看似宁静，却暗藏杀机。北部湾棱皮树蛙和它的幼崽似乎躲过了这场危机，但在这棵树上，同样的危机几乎每一刻都在上演。海南热带雨林是这个岛屿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也是气候最暴力的地区。

紫金屋倒下了。对于这棵树是一个灾难，但对于雨林这一局部地区则是新一轮的开始。这在生态学里称之为临窗的形成。临窗形成促进了微生物和土壤动物通过对死去的植物快速分解，聚集在老树身上的矿物质营养物也得以回归土壤。没有这些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死亡的植物会堆积如山。在一些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是植物的33倍甚至更多。许多真菌通过孢子传播，它们每秒喷射出的孢子可达3万个。如果有一个孢子找到适宜的落脚地，它就可以覆盖一片新的区域。真菌和黏菌竞相分解丛林地表的枯枝落叶，又会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棵树的死亡是它的终结，却是另一些生命的开始。

雨林中，不同的生命接力，相似而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整个海南岛环境的持续健康，正是得益于此。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所有生命就越安全。雨林中的果实总是接连不断成熟，海南长臂猿很少为食物担忧。吃果实之后，经过消化吸收营养，但是并不会破坏种子。植物种子会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台南长臂猿家族一天要穿行数十公里寻找果实。他们以每小时36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快速穿梭。植物种子就这样被带到远离母树的地方生长。海南长臂猿成为丛林中的种子传播者。雨林中动物和植物之间的配合总是这样相应成趣，它们渐渐成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海南热带雨林是超级炭库，维护着这座岛屿的健康。从树木开始生长的那一刻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便伴随着光合作用为其吸收。树越大，储存的碳就越多。热带雨林的树木各个部分的含碳率不尽相同，树干、树叶、

0: 碳元素几乎占据了一棵树的一半。这棵紫金木在真菌的作用下日渐腐败，与此同时它却在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生一死之间也完成了碳的循环。正是这些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故事，造就了海南热带雨林的纷繁与健康。同时雨林的健康也为其中的生物创造了更好的生活环境。
1: 如果保护好一种动物，便同时为栖息地其他物种提供了保护伞，那么这种重要的动物就被称为伞护种。长臂猿就是海南热带雨林的伞护种。
0: 最新数据显示，海南长臂猿的族群由上世纪80年代的7至9只已经恢复到了37只，
1: 同时栖息地内许许多多的其他物种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0: 蝴蝶树，海南珍稀树种，是热带低地雨林的标志种之一，如同青梅扑了一样。蝴蝶树的果实为赤果，木质，内有厚的木栓状纤维层果翅，它能漂浮在水面上，继而随着水流去到更远的地方。

老鲸生花结果，热带雨林中的特殊现象之一。一串串的果实接在树干上，雨林中树冠层过于稠密，传粉者主要在树冠下一定高度范围活动。老鲸上生花结果，最容易获得传粉的机会。独木成林是热带雨林中的奇观，榕树从枝干垂下不定根，吸收空气中的养分和水分，被称作气生根。气生根一旦扎入土壤，便开始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快速变粗，逐渐变成支柱根。支柱根越来越多，便形成了独木成林的特色景观。

海南热带雨林是世界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类型最多样、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是全世界岛屿型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立，为海南绝大多数珍稀濒危动植物提供庇护场所。当我们为动植物的生命繁衍努力的时候，也是在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家园。

文明有脉动，万物有灵犀。一百件国宝，与华夏文明同呼吸。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这段录音来自1950年。
1: 无锡艺人瞎子阿炳琵琶独奏第一曲龙船

0: 采录这段录音的人叫杨荫流，他幼年向道士学习箫、笛、笙、二胡，曾短暂跟阿炳学习过琵琶、三弦一些曲调的弹法。彼时杨荫流已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和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年轻队伍正在进行一系列庞大的采风计划。他们背着昂贵又先进的钢丝录音机，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收录了近7000小时传统音乐，整理出百余卷考察报告，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珍贵档案。阿炳仅留下的3首琵琶曲和3首胡琴曲，因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后来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田野调查。阿炳的演奏技法也被详细记录在考察报告里。
1: 阿炳平常是用立奏姿势站定，或一边走一边拉的，如果坐着他就用架腿式的姿势。阿炳的胡琴指法有几个特点，一是善用内弦，韵味醇厚，二是并法滑指，此技法在寒春风起中尤为明显。三是下回滑音的灵活运用，
0: 杨荫流拿着钢丝录音机找到阿炳时，阿炳说自己已经2年不演奏了，缘由是老鼠咬断了胡琴弓上的马尾和骨头上的蛇皮。无锡群众常能讲出阿炳受到侮辱和打骂的故事，或许是他不再演奏的真实原因。
2: 现在请他奏胡琴第一曲二泉映月。
0: 阿炳答应录音后，担心技艺生疏，提着胡琴在无锡街头边走边拉，练习了3天，演奏了二泉映月。

杨荫柳不禁感慨，这是何等的熟练和坚强。然而阿炳对这一次的演奏并不满意，他们约好等阿炳温习一个时期再来录音。可惜阿炳在此年末便病故了。

去年夏天忽略了摄取阿炳的照片，后来没有争取时间，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

0: 李子周先生唱，陈淑堂先生伴奏，插曲第一曲庆中秋。
1: 干弦牌子曲是流行在华北的一种说唱音乐。三弦牌子曲的伴奏乐器起初只用一个三弦，由演唱者自弹自唱，后改由另一个人用三弦伴奏，演唱者自奏八角鼓。八角鼓的奏法有五种：坐、电、弹、错、轮。
2: 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如何对待正逐渐消亡的传统音乐？因研所得同志们认为，要逐步将无声的音乐史建立成为有声的音乐史。他们的考察持续了50多年，收录下的近7000小时传统音乐成为首个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音响档案。随后美洲殖民地音乐、贝多芬手稿等世界文明中珍贵的声音陆续入选名录。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西安寺城隍庙迎香馆故事社，我走。
1: 李石根来自西北音协，1952-1953两年，他配合中央音乐学院完成了陕西的古乐社与铜器社调查，记录非常详细。毛继增毕业不到一年，就去湘西考察响铜乐器，绘制了精美的图案，严谨的表格。1956年4月，61岁的查福西带领古琴采访小组，开启了古琴音乐的抢救工作。
2: 查福西先生，古琴独奏《梅花三弄》。
3: 古琴原来就是琴，近30年来才被人称为古琴。近50年来，演奏古琴的人逐渐减少。1954年，民族音乐研究所在做的统计就只有90多人了。
1: 查福西13岁学他。

0: 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上海发起金鱼琴社。炮火纷飞的年代，他和社员琴声不断，整理古谱。古琴从唐朝起开始创制专谱，有近3000首曲谱存世，仅有70多首能演奏。绝大部分古琴曲都有绝响的危险。
1: 百宁郭的天一阁，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部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琴谱，浙音世字琴谱，是明初公鸡谷所集。这是现存带有歌词的琴谱中最早的一部。
2: 古琴演奏，广陵散。
0: 在小组访问到的各地，他们把每位琴人陪送到电台奏录他们的琴曲，在没有去的地方用通信的办法请有关电台和琴人接洽收录。

当查富西再次回到金鱼琴社，他收录到了吴景略等社员夹杂唐代执法绝响400多年的广陵散。

0: 他们超出了我们原来期待的愿望，不只满足了知音的要求，而且激发了音乐家对民族遗产的热爱。是这样的热情与合作，使我们能于短短100天的时间之内，收录了20个地方、86位古琴家的262曲，奏录总时间在1000分钟以上。
1: 古琴独奏，潇湘水
2: 古琴独奏，渔歌。
3: 刘少新先生，古琴独奏，孔子独弈。
4: 古琴独奏，平沙落雁。

1958年，英研所派专人参与少数民族文艺调查，简其华、郭英被分配到新疆。小新、吴玉被分配到内蒙古。赵宽仁、杨友红去了云南。每位英研所的同志都要背着沉重的钢丝录音机进入深山、雪原、边疆，有时他们甚至需要携带配枪防身。他们编写的29篇少数民族文艺调查资料，夹杂着粗粝环境声的音响，展现着多民族、多区域文化群体的艺术风貌，让已经消逝或正在变迁的人类文明留下回声。正如世界记忆名录官网上的评价，这是最全面的中国传统音乐收藏，它代表了中国50多个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的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杨荫流和他的团队避开了城市的喧嚣，在田野中捕捉清新的风。只有空旷的田野才能飘扬着清风。人们不禁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使一位学者、一个团队能够赢得音乐学学科中心地位的制胜法宝？

夏秋季节，亚热带海面，狂风裹挟着巨浪，吞吐着一切。盘根错节，浩如烟海，这是陆海之源的红树林，它化解汹涌海浪，必有无数生灵。

0: 福建湄洲岛，妈祖的故乡。
1: 看看这位置。
2: 好的，我看一下经纬度。
0: 一群中国科学家在这里选定了一片红树林，他们即将承担起一个重要的使命，测试红树林抵御台风和海洋灾害的能力。
1: 看一下我们这个台风到哪了。
2: 这个台风在台湾以东，已经现在是强台风了。但是路径已经锁定福建沿海了。
1: 期待我们也能有一笔宝贵的数据吧。
0: 这是一片人工修复的红树林，它们扎根在陆地前方的潮间带，以直面台风所带来的浪涌。这是中国科学家的生态海堤试验场。
1: 对于台风期间防灾减灾，传统的是建海堤，但是这个海堤呢，时间长了之后它也会退化。另外呢，就是它是钢筋混凝土的，不顾生态。现在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用红树，它也可以用柔性的这种要素去消浪。但到底，特别是在极端条件下，它能消多少浪，大家不是特别的清楚。
0: 这场试验并非未雨绸缪。我们星球的温度正在变得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是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阻止，沿海陆地即将陷入汪洋大海之中。红树林纵穿南北回归线之间，这是台风和风暴潮灾害的高发区。如果没有红树林，陆地将与海洋短兵相接，每一次台风都可能粉碎陆地上的一切，不仅包括动植物，也包括人类的家园。
3: 这个变化还是不一样，大概能够消到12公分。它的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指导在海岸带保护修复、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当中提出制定保护修复标准，比如说红树林采用什么样的品种，怎么样来种植它，那么它在什么阶段能够起到我们所需要的防灾减灾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4: 杨柳的台风的云系还是非常的大的哈，目前的话是应该预计往台湾的南部的这块沿海进行登陆，整体的话还是比较紧

0: 石的，在莆田平潭一带，是我们的北侧。
1: 不要跑麻烦哈，多个绑哈。台风期间哈，我们过来几个。
2: 这是一场由中国科学家发起的前沿探索，他们试图用科学方法量化自然的力量，而终极目标是为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石。

0: 昨天晚上风应该不小吧？
1: 嗯，下午的风大，
0: 反倒是登陆的时候温圈没意思。
2: 台风杨柳过后，是科学家的收获季节。红树林减灾效能被初步量化。
0: 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啊，随着波浪进入红树之后，啊，第一个波长的范围之内大概会消到5%到30%几的这样一个范围。我们去种100米的红树，它可以消浪达到40%。
2: 这意味着，100米宽的红树林，就可以将十级大风引起的大浪削减到安全范围。这是红树林对人类的馈赠。人类对红树林的了解，远不如它给予我们的多。当海浪的喧嚣归于平静，另一项关乎地球未来的巨大潜能——碳储存，开始在这片泥滩之下静默运行。海南东寨港，中国第一个红树林保护区。陈露珍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闯入这片混沌、复杂、盘根错节的交界地带。
3: 就这个，
4: 小心一点。等一下，记录一下。
2: 作为中国的生态学家，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陈露珍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在他眼中，红树林中的每一片落叶，也许未来都有可能成为碳排放、碳储存的计量单位。
3: 这些样方里的凋落物，每一片都对我们计算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至关重要。
2: 过量碳排放是我们星球变暖的元凶，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增加固碳能力的方案。和大多数人想象不同，地球表面固碳能力最强的不是陆地森林，而是海边生长的红树林、海草床和岩沼。红树林是固碳能力最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
3: 好，看一下数据吧。这个是温度吗？
4: 对，
3: 我们是10分钟一个数据。
5: 红树林是一个巨大的碳库，它的固碳不同于陆地森林，除了大众熟知的光合作用，还可以通过潮汐大量的从周边生态系统捕获碳颗粒，然后沉积在零下的碳土当中埋藏起来。

0: 中国对红树林固碳能力的研究从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科学家在沿海红树林保护区建立起一套精密的蓝碳监测系统，而这些珍贵的数据将成为全世界减碳方案的重要科学依据。
1: 我们这个监测

就发现了跟全球很多地点对比，我们中国的红树林沉积速率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我们在东寨港，基本上它每年沉积物的高度可以增加1厘米，非常可。

0: 亿万年里，红树林与大海相安无事。直到近代，海平面上升，红树林淹水时间增加，这使它被迫向陆地后退。而幸存的红树林种群，则成为具备独特适应能力的珍贵样本。三亚，铁鲁港。九株红栏里已经在此矗立了500年。这些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红栏里野生种群，正在为科学家提供红树林演化的历史依据。
1: 这个是中国长得最高的红栏里，也是树干最笔直的红栏里。你看上面都有很多花和果。
2: 哦，它的花好漂亮啊。
1: 对，
2: 红的。
0: 整个中国，仅在海南三亚和陵水，残存有13株原生红栏里。
1: 这掉下来的幼果。
2: 幼果啊。
1: 嗯，而且这个虫还特别多。
2: 哦。然后这个是它的核。
1: 对，很硬。
0: 然而，处于自然分布状态下的这些中国红树林老祖宗，种子空胚率高达80%。
1: 红栏里呢，从它的这个种子的萌发率以及树的生长情况上来看呢，它这个树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状态。所以我们国家原分布的12株红栏里生长状况非常令人堪忧。
0: 作为全球红树林植物分布的北部边缘，中国的红树林生态系统长期承受着复杂的生态压力，成为科学家研究红树林响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
1: 抓它的土球，就因为它那根现在没长多，抓着它的根沾拔的话，它会断掉的。
0: 自上世纪80年代起，红栏里的保护工作在中国逐步推进，开始尝试在原产地野外回归种植。
1: 扎根多吧，还有些根还挺粗的，也不要太使劲，太使劲来伤到土球。
3: 红栏里在做这个苗木培育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在20%以上的盐度环境条件下呢，但红栏里的种子是不萌发的。但是说三亚陵水它的原产地盐度基本上都是30%以上，这个盐度差异很大。
0: 但是回归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不定期的极端气候灾害正在破坏红树植物的生长环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脉千年，人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要把水洒在上面。
1: 啊，
0: 哎，好。
1: 这会不会让我浇？
0: 拉住那个苗，让那水顺着那个苗木的茎干往下流到苗木的土球上，降低这个苗木土球的盐度，这个苗木呢，它就有个缓冲的过程。
2: 对红蓝鲤这类植物界大熊猫的抢救性保护，不仅是物种存续的科学问题，更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和对全球的生态责任。
0: 我们最长的时候练苗长达两个月，最短的时候练苗也要长达20多天，种下去它的成活率才会明显的提高，所以我们就是逼着这些红蓝鲤树苗重新学游泳。
2: 20天以后，这些幼苗将在这片滩涂独自面对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我们的星球上从未有一种生态系统像红树林一样，能够同时为陆地生命和海洋生命提供支撑。但我们对红树林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3: 这片啊，就是当初呢，1957年，渔民呢正好是到福建游玩的时候，看到福建的红树林长得特别好，也是一种好奇啊，就把它带到当地来。这个种植的这一片呢，就成了我们浙江省的最古老的一片红树林。
2: 作为热带和亚热带海岸特有的木本植物群落，红树林的生长受气温和海水温度影响，因此它主要分布在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的海湾和河口附近的潮间带。
3: 你看看这个就很代表了，就当初呢，就是我们2016年的这个，然后下面冻了以后，然后从这上面长上来，就很明显。
2: 越过天然分布的北界，全球气候变暖为红树树种的北移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然而冬季频发的短时极端低温天气又对此带来了巨大的考验。这些幸存者成为了研究红树植物秋茄抗寒性的宝贵种植资源。
3: 现在主要是研究这个不同种源的抗寒性。把门打开来吧。嗯，现在已经到了32个小时，但是我看这个的确是苗大一点，抗性好，也不一定。
2: 应对寒害的关键在于找到并培育更耐寒的种源。这些来自全国不同红树林保护区的秋茄种苗，连同本地品种，被同时放置到低温箱内进行抗寒比对试验。
3: 一般情况下，我们

0: 沿海到月清湾为止，就是50年遇的它最低的温度是-5度左右。那我们把我们龙岗的这一片呢，两种秋茄，然后跟其他我们福建那里的种子进行一个充分的比较，
1: 一整条切成，比如说是3段的、5段的，切得多一点嘛，它分的。
0: 因为红树林分布的最北线就是到福建的腹顶嘛，所以再往北的话，就是整个潮间带的物种它是没有这个木本植物的。
2: 陈秋霞希望在低温环境刺激下，进一步驯化龙岗秋茄，增加其抗寒能力，探索进一步北扩的可能性，同时激发它们的应激反应，提取抗寒基因，从而能够为更北方的滩涂植物所用。
0: 找一棵树，那个种子多一点的。
3: 啊，哦。
4: 搞点标签来，正好把这一棵做个标号，到时候就是做个统计嘛。
0: 做一个统计就是这一棵成熟的有多少，然后这一个时期的。
2: 夏初，龙岗秋茄林的胚轴即将成熟。陈秋霞团队来到这里，统计繁育情况，采集秋茄胚轴。
0: 我们采的时候干脆把它地也一起采下来，啊，就这样子一个一个采下来，啊。
4: 你看，这还有个双炮。
3: 双胞胎。
0: 引种成功的表现就是种植以后5年以后，它能够开花结果，然后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周期了。在这个周期当中呢，就是遭遇这些低温的寒旱呢，它也能够存活下来，能够把这个生态系统稳定下来，进行一个稳定的遗传。
2: 在中国，龙岗秋茄已经在浙江乐清湾以南地区广泛种植。这意味着它突破了中国红树林分布的天然北界。科学家成功将红树林的生存版图从北纬27度扩展到北纬28度。一个纬度的北移背后，是中国科学家长达数10年的南苗北引实验结果。这项实验让红树林向北生长成为可能，那意味着全球范围的红树林将拥有更广阔的生存希望。
5: 今天我们在的地方呢是北竿岛，北竿岛的周围你看这些树都叫什么呀？有没有人知道？
6: 红树林。哇，
5: 因为呢它是猩红表不红，它的树皮里面富含一种化学物质。
7: 往前推30-40年，可能人类对于红树林来说还是以索取为主。我们现在倡导这个生态文明，倡导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且把红树林像国宝一样去对待，对于红树林的保护的工作也是越来越重视。
2: 在张江口红树林的外围海域，海岛青年木木将附着在海洋垃圾上的小珊瑚送到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研究所，请专家照顾。
8: 住得一般吧，但是我觉得再等一段时间它应该会更好一些。
9: 可是我印象中我当时捡回来的时候里面感觉都已经是死掉了。
2: 在中国最北的珊瑚礁分布地，木木和他的志愿者团队定期会清理附着在珊瑚上面的海洋垃圾。
9: 小时候以为垃圾飘走了就消失了，哪里知道是海洋里的珊瑚礁、红树林这些生态系统在默默为我们承担一切。
2: 全球范围内的红树林生存区域大都是人类密集的沿海地区，过度的人类活动使海洋变得疲惫不堪，而海洋环境的变化会累积红树林生态系统。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这道绿色生命线将逐渐崩塌，人类与红树林千年交织的关联从未像今天这样复杂。在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在深入人心，这背后是中国人生态意识的觉醒。 而这场从

0: 中国开启的行动需要走向我们星球更远的地方，
1: 发挥湿地功能，推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
0: 基于中国在红树林领域保护修复系统的科研以及管理上的卓越实践与坚定承诺，2024年11月6日，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共同签署协定，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落户于中国。
2: 未来国际红树林中心啊，我们肯定是要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的一个平台，让所有的成员国乃至于全球有红树林分布的国家都从这个国际组织里头获益获利。我们真正做到能去有效的有力的去传播我们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把红树林保护修复这个事业推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轨道。
0: 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由中国引领的全球协同保护网络正在形成，保护修复合理与可持续利用，一场改变红树林命运的全球共同行动正在我们的星球上发生。
3: Y tenga la plena seguridad de que este centro va a marcar un antes y un después.
4: Now with the mangrove center, for me, it's very exciting. And the words that come to my mind when I think about mangroves are lifelines. The lifeline for Mother Earth, for people, and for nature.
5: People in Cambodia think mangroves as a shelter can protect their life.
6: IMC is a big platform, provide a big opportunities to capacity building.
0: 红树林，我们星球的奇迹。当人类重新认识到红树林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人类同红树林之间的关系才能在经历共存和破坏后再一次走向共赢之路。

们寿山石出自于寿山村，是我们福建福州独有的材料。同样一个材料，在不同人的眼里，它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寿山石它好在哪里？它色彩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它的朱砂、它的桃花，它就像朱砂洒在水上那种荡开来的曼妙。正是因为它柔而易工，色彩斑斓，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就出了几个大家，有杨玉玄啊，有周善君啊，到了我们这边又有东门派的林元珠啊、林元水啊等等，再传到我们现在。同样一个题材，不一样的创作者，有的追求内敛含蓄，有的就是追求张扬。我收藏了那两件作品，王志坚教授的《海的女儿》，叶子贤大师的《六指戏佛》。王志坚教授他是学院派的，他是以一种雅观

0: 跟亮光的强烈对比来创作，他把生命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材质美、艺术美、造型美都融入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件，它是一种包雕的形式来表现，把米勒的这种造型活灵活现表现出来，这个氛围表现得很好，气韵生动。我要对童子的一系列的喜怒哀乐，他的身停，他的卧坐趴站跑各种的动作，我要深入的去研究，总有他的美感在哪里。
1: 不断要读懂材料，也要读懂我自己的内心。
0: 我家里兄弟就有六个，我是排行老六，最小的。我家旁边又是闽江口，我从小就在水里面嬉戏长大，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水里面游泳啊，捉鱼摸虾，去挖蚯蚓来喂鸡喂鸭。在河里面，我一个竹竿我都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划船，就这样过家了。深入生活，你才会游刃有余的刻画，让作品有生命，让作品会说话，这就是你的智慧。考工记里面在讲的，天有时地有气，才有美，工有良，呵持事者可以为良也。材料首先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的结构也要深入的研究，物尽其用。它的色彩过渡到这里，它的色层就是多厚，我们都要前期先做一些预判。一向敌九宫，这是我们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刻进去的时候随时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的肉眼可能只能观察到里面的5毫米，我就要考虑到它是往右还是往左，往上还是往下，往前还是往后，方案布局随时都在变化之中，这就需要你有扎实的功底。有一些变化不能让你正正规规做的，你要测头不变，你要先测心也在的改变。高山起微尘啊，我的成长经历都是通过临摹学习，突破自我，创造自我，吃百家饭长大的，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有捷径的。从量变到质变，临摹到一定的时候，你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观点，如何为我所用，融会贯通，那你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艺术就是尽善尽美的，任何作品达到极致都是艺术。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梨喧香，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草原生存法则向来凛冽残酷，独行势单力薄，群居方能立足。为争夺有限领地与生存资源，许多野生动物选择集群而居，共同抵御外界凶险，直面荒野逆境。马赛马拉的朝阳唤醒了沉睡的草原，一只斑鬣狗结束了整夜的奔波捕猎，匆匆返回巢穴。懵懂的幼崽闻声迎上，这是一个由雌性首领统帅的斑鬣狗族群。这只强悍果决的雌性斑鬣狗是整个族群当之无愧的女王。现在这个家族共有70余只斑鬣狗，自降生之日起，他们之间便有了明确的等级秩序。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他们通过亲密的互动来增进感情和信任。和谐的族群关系为他们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每天雌性首领都要组织同伴巡视领地，为扩大巡视范围，斑鬣狗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但只需召唤一声，他们就能立刻得到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猎物，但今天族群成员发现了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直接撤离，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没有切实利益的时候不会贸然打斗。机会很快来了，狮群捕获了猎物，斑鬣狗决定全力以赴。雌性首领发出号令，召集整个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大战一触即发。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

开始吧。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谁能抢到更多食物。

狮子虽然攻击力很强，但斑鬣狗却经常能抢走它们的猎物。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告一段落。

旱季，迁徙的兽群聚集到马拉河南岸。食草动物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但青草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猎食者们早已等待良久。水中凶猛的鳄鱼正伺机而动，

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但最先迎接他们的还是猎食者。受伤的动物最需要保持警惕。狡猾的斑鬣狗家族不急于出手，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在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然而斑马也不是唾手可得，即便是伤重个体，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不断上前骚扰。斑马的体力被不断消耗，但这只斑马毅力非凡，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会有转机吗？斑鬣狗家族显然不想放弃到嘴的食物。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食草动物到来时，首领渐渐消失在族群成员视野中。他独自完成了一件更重要的事，产下幼崽。他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确认周围安全后，首领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雌性首领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出生在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斑鬣狗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首领。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清晨，首领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一群非洲象出现在巢穴附近，脆弱的斑鬣狗幼崽正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它只能听天由命。它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况且非洲象对斑鬣狗也没什么好感，情况越来越糟，独木难支的雌性首领毫无办法。幸运的是，非洲象群很快就离开了，幼崽躲过一劫。

迁徙的队伍渐渐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斑鬣狗和狮群将目光对准了留在草原上的动物。食物丰饶期让狮群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在催促他们。母狮开始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的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但似乎没什么效果。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斑鬣狗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或许在夜色的掩护下，斑鬣狗和狮子能交上好运。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喜悦没有持续太久，贪婪的斑鬣狗一直在等待机会。狮子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他们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雌性首领冷眼旁观，他看着族群渐渐把狮子逼走。不劳而获让他们很是兴奋。但狮群仍不甘心，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斑鬣狗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他们发出的警告。

家族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他们会驱赶所有入侵者。一群不速之客也看上了这块领地，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斑鬣狗家族向他们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正面交锋开始。斑鬣狗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

然而，闯入者并不甘心。夕阳落下，雌性首领像往常一样召集队伍出发捕猎。闯入者们尾随其后，准备伺机攻击。这一次，雌性首领不再容忍，他带领族群迎战，不再手下留情。斑鬣狗家族完胜，宣告了对这片土地的主权。经过一晚的对抗，尽管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但获胜的激情让他们敢于攻击此时出现的任何动物。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危险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还是相同的套路，他们轮番出击，直到猎物筋疲力尽。

族群以最小的代价再次饱餐一顿。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

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想要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巨大的猎物只剩残骸，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雇用巢穴和同伴相聚。

0: 首领诞下的幼崽，在草原的风雨中悄然成长，已然做好了迎接命运的准备。这位女王曾带领班列狗家族，在一次次挫败中重整旗鼓，生生不息。班列狗的生存之道，从不是一己之力的逞强，而是并肩而立的坚守。血脉的延续，也不只是生命的繁衍，更是求生本能的薪火相传。草原岁月流转，班列狗家族的故事从未落幕。他们团结与坚守，对抗荒野凶险，世代绵延，血脉恒昌。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

0: 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场。
1: 哇，好厉害呀、啊！
0: 煤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2: 我刚洗的床单、啊。
3: 偷偷加量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在这个老虎保护区深处，藏着一片被自然偏爱的湖区。这里是生命的乐园，也是生存的战场。这是一只久经磨砺的雌性孟加拉虎，这片湖区正是它的领地。这里虽然食物丰沛，但是麻烦也不少。这天，它的平静生活被一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打破了。雄虎闯入领地，这对雌虎的幼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为了让幼崽免遭伤害，雌虎决定将它引到领地东部边缘，巧妙避开幼崽的活动区域。返回后，为了确保幼崽安全，他又将幼崽带到领地中央的水塘，以防万一。巡视领地是雌虎每天要例行的公事。树林深处的细微声响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一群水鹿。他目光紧紧锁定鹿群，不打算错过这顿大餐。仔细寻找合适的猎物，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啃食香甜的木橘。

雌虎准备以茂密草丛为掩护，从水鹿身后悄悄逼近。大型猫科动物天生精通潜行之道，能悄无声息穿行在枯枝落叶的林间。几米外的水鹿却对此毫无察觉，雌虎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只为出其不意

离水路只有几米远，胜券在握。不过在危机四伏的丛林里，水鹿早已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有所警觉的他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

快来了。另一只路过的水鹿看到了雌狐，立刻发出警报。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在这片丛林里，猎杀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有时胜负仅在毫秒之间。这只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它也刚刚死里逃生，身上遍布的伤痕是它在丛林中挣扎求生的印记。但老虎不可能总是失手。这天，顶级猎手再次踏上了捕猎之路，他直奔湖边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很多食草动物。雌狐早已饥肠辘辘，饥饿感不断催促他抓紧行动。茂密的枝叶成了他的绝佳帮手。斑鹿正在喝水，丝毫没有察觉到斑驳阴影中的致命杀手。光影交错间，一场猎杀即将上演。斑鹿隐约嗅到了一丝陌生而危险的气味，这会刺激它们分泌肾上腺素，为逃生做好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斑鹿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老虎的气味愈发浓烈，斑鹿彻底陷入恐慌，纷纷四散奔逃，乱作一团。这正是绝佳时机。雌狐叼起猎物，将其拖到隐蔽处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他们又可以一起进食了。但美好时光并未持续太久，曾经被他引走的麻烦正一步步重新靠近，阴影再次笼罩而来。夏季气温越来越高，口渴的野生动物们聚集在水塘边。水鹿依旧保持高度警惕，

突然，一只水鹿发出警报。是雌虎。然而此刻的他格外神色不安，他不断嗅探空气，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驱散潜在的危险。

0: 再次返回，并且对雌虎紧追不舍。雌虎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他很忌惮雄虎的到来。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这是丛林中残酷的生存法则。雌虎匆匆离开，后贴的耳朵流露出不安。他竭力想赶走的雄虎却怡然自得地在此徘徊。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以便与其交配。显然雄虎定是盯上了这只雌虎。高大威猛的雄虎在这片领地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它毫不客气，尽情享用这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野猪如果面对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几乎毫无胜算。一旦被身形庞大、咬合力惊人的孟加拉虎咬住要害，死亡是迟早的事情。面对如此凶猛的雄虎，幼崽一旦被其发现，必定也会凶多吉少。雌虎返回藏身地时，幼崽不见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幼崽们被雄虎找到了吗？他们还活着吗？雌虎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压低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此时水塘边的斑鹿再次变得警觉起来，他们察觉到另一只动物正朝这边走来。万幸的是，那不是雄虎，而是一只雄性幼崽。它战战兢兢，又渴又饿，没人知道它经历了怎样的惊吓。幼崽试探着轻声回应，这其实很冒险。如果雄虎在附近，这无疑会惹来杀身之祸。好在妈妈的回应增强了小家伙的信心和勇气。幼崽鼓起勇气，一步步朝水塘边的妈妈走去。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短暂的庆幸后，雌虎的担忧并未消散，它依旧牵挂着其他幼崽。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喊。他的努力有了回报，另一只雄性幼崽闻声赶来，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在这时，那只最为胆小的雌性幼崽也跑出来了。有惊无险，好在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和变强，他们总有一天会拥有抵御危险的力量。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0: 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为了让孩子远离危险，雌虎悄悄改变了策略。六个月来，他一边守护着幼崽，一边不断与雄虎巧妙周旋。雄虎锲而不舍，哪怕是雌虎休息的时候，它也守在一旁，不打扰，却也不肯离开。酷热的天气慢慢熬煮着两只老虎。他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这时他们离得更近了些。甚至看上去更和谐了。围观许久的动物们也放松了警惕，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打破了水塘边的宁静，也惊动了休息中的雌虎。他迅速捕获了猎物，但雄虎却凑过来试图分食美餐。雌虎既烦躁又疲惫，却没有强硬的拒绝。长时间的围困与对峙也令雄虎身心俱疲。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但雌虎还是趁机溜走了。或许他还在担心孩子，或许他还未做好准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要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这会给同伴和猎食者留下气味。脱身的雌虎来到了湖边，湖边水草丰美，食物充足，水源充沛。植食性动物

在这里悠然自得地觅食饮水。对雌狐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动物们悠闲地穿梭往来，一派祥和。几只白鹭跟随走动的斑鹭，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对老虎来说，这顿大餐菜品很是丰富。最烦恼的却是选择哪一个目标。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在猎物种类足够时，老虎也不想冒险捕食野牛。一番观察后，雌虎还是选定了斑鹿。它再次开启前行模式，悄悄靠近。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雌虎的目光。一只斑鹿正低头在树干上专心地摩擦鹿角，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旦出击，受惊的斑鹿就会四散奔逃，但广阔的湖面恰好阻断了斑鹿的逃生路线。天时地利，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但一只沼泽鳄浮出水面，试图分一杯羹。雌虎未予理会，而是自顾自地拖拽着猎物离开了。饱餐一顿后，疲惫不堪的雌虎决定趴在清凉的湖水中休息片刻，对幼崽和追求者的忧心都被扔进了水里。但自然规律正在悄悄改写几只猎食者的命运。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雌虎开始接受雄虎的嗜好。如今第二窝幼崽已经顺利长大，它们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不再需要母亲的守护。它知道自己可以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这只锲而不舍的雄虎会一直陪在身边，与它并肩守护这片领地。它们在一天之内频繁交配，完成着生命的传承。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这是它们独特的相处方式。几个月后，大自然会写出更动人的剧本。最近雌虎表现得异常谨慎，它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行踪变得十分隐秘。他最近很少露面，即便偶尔出现也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他已经产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雌虎就要开始担心其他猎食者的袭击了。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以前每到冬季，雌虎经常在水塘附近巡视，今年它整个冬天都躲在森林深处，在那里它悉心守护着幼崽，寸步不离。

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雌虎再次现身，这次它还带来了一个惊喜，它的第三窝幼崽。雌虎带着它们来到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幼崽们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纷繁的世界。自然的考验从未停止，这里没有偏袒，也没有悲悯，生存与繁衍，守护与传承，构成了大自然最恒久的诗篇。生命在磨砺中成长，在延续中新生，一代又一代循着自然的法则生生不息，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永不落幕的生命传奇。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

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花豹，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 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它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它精准锁定目标。据说。 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距离。

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羚。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

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 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

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油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油猪的一举一动，它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花豹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

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角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角羚的颈部，

鞍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花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豹能追得上的猎物，几乎都是它们的目标。

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地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花豹妈妈很快完成了猎杀。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宝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 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 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 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它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 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它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 通过嬉戏玩耍，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

湾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冠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冠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环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环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它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环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花豹幼崽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0: 这么大街有嘛了，差不多，早上就要到这些街去去了。他可没，他下趟看啥事了吧？俺们看看可偏着回吧。走路得他去可从那，俺们他妈得可从那里去去了吧？俺们得可去什么地方去呢？也不是什么。
1: 我们这我们这劳动干部呢，这些都不可能，这些日子呢，马上这些牛肉过不得，这鱼刚才那些的，这生那个牛肉生那些生胖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静养，纯润适口，宝芝雄鹿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们寿山石出自于寿山村，是我们福建福州独有的材料。同样一个材料，在不同人的眼里，它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寿山石它好在哪里？它色彩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它的朱砂、它的桃花，它就像朱砂洒在水上那种荡开来的曼妙。正是因为它柔而易工，色彩斑斓，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就出了几个大家，有杨玉玄啊，有周善君啊，到了我们这边又有东门派的林元珠啊、林元水啊等等，再传到我们现在。同样一个题材，不一样的创作者，有的追求内敛含蓄，有的就是追求张扬。我收藏了那两件作品，王志坚教授的《海的女儿》，叶子贤大师的《六指西佛》。王志坚教授他是学院派的，他是以一种哑光跟亮光的强烈对比来创作，他把生命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材质美、艺术美、造型美都融入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件，它是一种包雕的形式来表现，把米勒的这种造型活灵活现表现出来，这个氛围表现得很好，气韵生动。我要对孔子的一系列的喜怒哀乐，他的身停、他的卧、坐、趴、站、跑各种的动作，我要深入的去研究，总有他的美感在哪里。不断要读懂材料，也要读懂我自己的内心。我家里兄弟就有六个，我是排行老六，最小的。我家旁边又是闽江口，我从小就在水里面嬉戏长大，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水里面游泳啊，捉鱼摸虾，去挖蚯蚓来喂鸡喂鸭。在河里面，我一个竹竿我都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划船，就这样过江。深入生活，你才会游刃有余的刻画，让作品有生命，让作品会说话，这就是你的智慧。考工记里面在讲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良，呵持事者可以为良也。材料首先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的结构也要深入的研究，物尽其用。它的色彩过渡到这里，它的色层就是多厚，我们呢都要前期先做一些预判。一向底九宫，这是我们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刻进去的时候随时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的肉眼可能只能观察到里面的5毫米，我就要考虑到它是往右还是往左，往上还是往下，往前还是往后，方案布局随时都在变化之中，这就需要你有扎实的功底。有一些变化不能让你正正规规做的，你要测头不变，你要先测心也在的改变。高山起微尘啊，我的成长经历都是通过临摹学习突破自我创造自我，吃百家饭长大的，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有捷径的。从量变到质变，临摹到一定的时候，你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观点，如何为我所用，融会贯通，那你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艺术就是尽善尽美的，任何作品达到极致都是艺术。

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狼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它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6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它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

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它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他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

这些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 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

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麝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麝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麝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麝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麝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麝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麝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麝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麝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麝牛发起进攻。在制服麝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麝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麝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0: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
1: 五色英雄集结，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I
3: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海天蚝油真的有好，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好，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好。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

0: 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两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

这只鸡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她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 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 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 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 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 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

失去了所有同伴，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 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 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 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 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狼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它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6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若

0: 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

春季时出生的射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射牛群。回到黄石国家公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它和它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马鹿进入他们的视线，马鹿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鹿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包围了。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路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路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抽击，同时避免被马路有力的蹄子踢到。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

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

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六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 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 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射牛的2倍左右。 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它们还拥有半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 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 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 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它。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拥有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

捕食者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失败意味着饥饿或者死亡。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

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他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

0: 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这段录音来自1950年。
1: 无锡艺人瞎子阿炳琵琶独奏第一曲龙船

0: 采录这段录音的人叫杨荫流，他幼年向道士学习箫、笛、笙、二胡，曾短暂跟阿炳学习过琵琶、三弦一些曲调的弹法。彼时杨荫流已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和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年轻队伍正在进行一系列庞大的采风计划。他们背着昂贵又先进的钢丝录音机，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收录了近7000小时传统音乐，整理出百余卷考察报告，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珍贵档案。阿炳仅留下的3首琵琶曲和3首胡琴曲，因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后来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田野调查。阿炳的演奏技法也被详细记录在考察报告里。
1: 阿炳平常是用立奏姿势站定，或一边走一边拉的，如果坐着他就用架腿式的姿势。阿炳的胡琴指法有几个特点，一是善用内弦，韵味醇厚。二是并法滑指，此技法在寒春风起中尤为明显。三是下回滑音的灵活运用。
0: 杨荫流拿着钢丝录音机找到阿炳时，阿炳说自己已经2年不演奏了，缘由是老鼠咬断了胡琴弓上的马尾和骨头上的蛇皮。无锡群众常能讲出阿炳受到侮辱和打骂的故事，或许是他不再演奏的真实原因。
2: 现在请他奏胡琴第一曲二泉映月。
0: 阿炳答应录音后，担心记忆生疏，提着胡琴在无锡街头边走边拉，练习了3天，演奏了二泉映月。

梁音流不禁感慨，这是何等的熟练和坚强。然而阿炳对这一次的演奏并不满意，他们约好等阿炳温习一个时期再来录音。可惜阿炳在此年末便病故了。

去年夏天忽略了摄取阿炳的照片，后来没有争取时间，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

0: 李子周先生唱，陈淑堂先生伴奏，插曲第一曲《庆中秋》。
1: 干弦牌子曲是流行在华北的一种说唱音乐。三弦牌子曲的伴奏乐器起初只用一个三弦，由演唱者自弹自唱，后改由另一个人用三弦伴奏，演唱者自奏八角鼓。八角鼓的奏法有五种：坐、电、弹、错、轮。
2: 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如何对待正逐渐消亡的传统音乐？因眼所得同志们认为，要逐步将无声的音乐史建立成为有声的音乐史。他们的考察持续了50多年，收录下的近7000小时传统音乐成为首个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音响档案。随后美洲殖民地音乐、贝多芬手稿等世界文明中珍贵的声音陆续入选名录。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交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西安市城隍庙迎祥馆故友社，我走。
1: 李石根来自西北音协，1952-1953两年，他配合中央音乐学院完成了陕西的古乐社与铜器社调查，记录非常详细。毛继增毕业不到一年，就去湘西考察响铜乐器，绘制了精美的图案，严谨的表格。1956年4月，61岁的查富西带领古琴采访小组，开启了古琴音乐的抢救工作。
2: 查富西先生，古琴独奏，梅花三弄。
3: 古琴原来就是琴，近30年来才被人称为古琴。近50年来，演奏古琴的人逐渐减少。1954年，民族音乐研究所在做的统计就只有90多人了。
1: 查富西13岁学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上海发起金鱼琴社。炮火纷飞的年代，他和社员琴声不断，整理古谱。古琴从唐朝起开始创制专谱，有近3000首曲谱存世，仅有70多首能演奏，绝大部分古琴曲都有绝响的危险。
3: 天一阁，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部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琴谱，浙音世字琴谱，是明初公鸡谷所集，这是现存带有歌词的琴谱中最早的一部。
4: 古琴演奏，广陵散。
1: 在小组访问到的各地，他们把每位琴人陪送到电台奏录他们的琴曲，在没有去的地方用通信的办法请有关电台和琴人接洽收录。

当查富西再次回到金鱼情社，他收录到了吴景略等社员夹杂唐代执法绝响400多年的广陵散。

0: 他们超出了我们原来期待的愿望，不只满足了知音的要求，而且激发了音乐家对民族遗产的热爱。是这样的热情与合作，使我们能于短短100天的时间之内，收录了20个地方86位古琴家的262曲，奏录总时间在1000分钟以上。
1: 古琴独奏，潇湘水
2: 古琴独奏，渔歌。
3: 刘少新先生，古琴独奏，孔子独弈。
4: 古琴独奏，平沙落雁。

1958年，因研所派专人参与少数民族文艺调查，简其华、郭英被分配到新疆。小星、吴玉被分配到内蒙古。赵宽仁、杨友红去了云。

音研所的同志都要背着沉重的钢丝录音机进入深山、雪原、边疆，有时他们甚至需要携带配枪防身。他们编写的29篇少数民族文艺调查资料，夹杂着粗粝环境声的音响，展现着多民族、多区域文化群体的艺术风貌，让已经消逝或正在变迁的人类文明留下回声。正如世界记忆名录官网上的评价，这是最全面的中国传统音乐收藏，它代表了中国50多个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的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杨荫流和他的团队避开了城市的喧嚣，在田野中捕捉清新的风。只有空旷的田野才能飘扬的清风。人们不禁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使一位学者、一个团队能够赢得音乐学学科中心地位的制胜法宝？一句话：坚实的田野。

夏秋季节，亚热带海面，狂风裹挟着巨浪，吞吐着一切。盘根错节，浩如烟海，这是陆海之源的红树林，它化解汹涌海浪，必有无数生灵。

0: 福建湄洲岛，妈祖的故乡。
1: 看看这位置。
2: 好的，我看一下经纬度。
0: 一群中国科学家在这里选定了一片红树林，他们即将承担起一个重要的使命，测试红树林抵御台风和海洋灾害的能力。
1: 看一下我们这个台风到哪了。
2: 这个台风在台湾以东，已经现在是强台风了。但是路径已经锁定福建沿海了。
1: 期待我们也能有一笔宝贵的数据吧。
0: 这是一片人工修复的红树林，它们扎根在陆地前方的潮间带，以直面台风所带来的浪涌。这是中国科学家的生态海堤试验场。
1: 对于台风期间防灾减灾，传统的是建海堤，但是这个海堤呢，时间长了之后它也会退化。另外呢，就是它是钢筋混凝土的，不顾生态。现在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用红树，它也可以用柔性的这种要素去消浪。但到底特别是在极端条件下它能消多少浪，大家不是特别的清楚。
0: 这场试验并非未雨绸缪。我们星球的温度正在变得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是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阻止，沿海陆地即将陷入汪洋大海之中。红树林纵穿南北回归线之间，这是台风和风暴潮灾害的高发区。如果没有红树林，陆地将与海洋